0: 然后你负责是收割这一块，他负责拖拉机这一块，还有负责无人机这一块，反正都有工作干。
1: 平陆县多丘陵坡地，地碎路窄，一直是大型农机进田的拦路虎。如今随着路网改善，大型机械顺着新修的生产路直接开上山坡，补齐了山区农机服务的短板。周边不少合作社都主动找上门，把几百亩小麦的收种全交给了中心托管。
0: 以前都是用小三轮车，现在就是路稍微好一点，大车农机的。现在这收割机收割的也快，一天就能收上150亩左右，就得小车就跟不上。
2: 咱这一车能拉多少吨啊？
3: 就是14吨，14吨多点。
4: 14吨多点。然后您今儿大概收了多少？
3: 今儿早上拉了2车了，现在这个是第3车，我这个第4车。
1: 夏收紧接着夏种，在这片田间地头，还活跃着不少返乡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懂技术，有干劲儿，开得动拖拉机。也玩得转无人机，熟练操作各类现代化农机，成了田间作业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5: 我也会开无人机，机械化管理非常简单，全是机械化，很方便。
1: 除了核心的收种作业，无人机施肥、病虫害一喷三防，不管是果园还是农田，农事服务中心都能承接托管服务。
0: 农事服务中心的2台无人机，每年服务的范围大约就是2万多亩。日一亩的话，费用就是6块钱左右，就咱们集体收入就是10几万块钱。
1: 一边给周边村落提供托管服务赚收益，一边集中流转本村农户土地，发展规模化种植。目前村里700多亩耕地全部交由农事服务中心统一经营管理。
0: 这是就是村集体流转农户的。今年预计的话，这小麦肯定是一类小麦，一亩地应该在600公斤左右。然后这优质小麦给他们签的农业订单，这是最低是1块2毛5。
1: 如今这家农事服务中心不仅盘活了土地和农机资源，还带动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超60万元。
0: 我觉得不是说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就干好了，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口袋里都有钱，生活的幸福指数都高，这才是乡村振兴的目的，也是我们基层干部主要奋斗的目标。
6: 甘肃辉县的14.6万亩山地小麦也开始收获了。今年抢收，老乡们用上了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农机，省时省力的同时，夏收夏种也能无缝衔接。辉县麦田多分布在山地梯田之中，地块零散，田块坡度较大。针对复杂地形，当地全面投入轻便灵活的山地小型农机开展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可灵活调节割台高度，收割损耗低，作业效率高。小麦收割完成后，统一打包成捆的秸秆还可以作为优质饲草对外销售。
7: 我们是调配了600多台车的收割机，主要就是这个小麦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适应我们县本地的这个丘陵山区。
6: 按照当前作业进度，当地14.6万亩小麦预计6月下旬可全面完成收获。此外，夏种也在同步进行。
8: 这片麦田刚刚完成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您看，在我的身后，这样一台一体化播种机，它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呢，可以同步将大豆快速的下地播种。
9: 大豆的话就几步还快呀，已经是2块3毛钱。
6: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5日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6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14日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当地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四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14日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15日，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需做好防范。15日凌晨，广西梧州市多地出现人员被困、内涝等险情，社学村因内涝3人被困树上。

0: 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救援绳等工具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据统计，6月15日0时至6时，梧州市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受持续降雨影响，14日上午，广西贺州仁义镇白泥寨河段水位急剧暴涨，两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赶到被困人员所在桥面附近，帮助两人穿戴好水域安全装备后，紧急撤离危险水域。
1: 广东多地也出现强降雨，部分村镇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
0: 14日，广东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救援人员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由于强降雨还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偏高。 13日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至6月18日。汕尾陆丰市出现多处积水险情，在南塘镇下前寮村，救援人员借助舟艇逐批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截至目前，已转移村民50余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城东街道高美村出现民房倒灌进水险情，两名老人被困屋内，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抵达民房，将老人转移至临时。 避险点，东海街道一辆小型货车因积水熄火滞留，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用消防车后脱钩牵引被困车辆，将车上两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高地。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已统一停课。
1: 近日，在贵州安顺平坝区，一轿车涉水，在乡间道路行驶时，因司机操作不当，车辆驶出路坎，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人员赶紧报警求助。
0: 民警到达后，看到这辆轿车斜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两名女子已下车，打开车门靠身体配重稳住车身，防止车辆侧翻坠河。
2: 你们轮子下去呗？
3: 啊，你们轮子下去了。
2: 算了，我们算了，要不是因为算了，我们轮子呢，等他吊车过来给你们垫。
0: 民警迅速布设救援绳，将事故车辆与警车绑定，同时协调专业吊车前来支援。10多分钟后，吊车抵达现场，将倾斜的轿车调运至路面。民警协助司机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
1: 这两天，安徽颍上县八里河渔场正式开启了夏季捕捞作业，预计将有约100万斤鲜鱼供应端午市场。
0: 清晨，随着渔民收拢围网，一条条鲜活的鱼儿在船舱中翻腾跳跃，为提升捕捞效率并保证鱼获质量，渔民通常会提前半个月布置围网，利用小船将鱼群驱赶至岸边浅水区进行集中捕捞。这种赶鱼的作业方式不仅能有效提高捕获量，更能最大程度保证鱼的鲜活度，避免鱼皮在捕捞过程中受损。
3: 没有2斤多的就不买嘛，要3斤多的就买。
0: 3斤以下的怎么出？
3: 全部恢复啊，泡在湖里吃。
0: 据介绍，八里河渔场过去一直是冬季捕捞，由于全国淡水鱼冬季上市量大，这里的有机淡水鱼售价偏低。今年当地通过调整饲养周期，把捕捞季改为夏天。虽然管理成本增加了，但是鱼类的市场售价也随之上涨。
4: 今天上的鱼大部分都是像 法王这个四川呀、广东呀，还有江浙沪地区，根据每一个城市的渔行里面行情价格的一个波动，我们去调控，实现这个产业利益的一个最大化。
0: 在浙江长兴县太湖村，眼下正值太湖蟹第三次蜕壳生长的关键期，蟹农们用上了数字化管理系统，轻点手机，蟹塘内水温、溶解氧等数据一目了然。远程一键按下就能启动增氧设备，预计亩产能从100斤提升到150斤。
5: 螃蟹长size挺好的，到时候基本上平均规格能达到3两半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1: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转场前给羊群做药育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多地115万多只羊进入药育季。
0: 在新疆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的牲畜药育点，畜牧防疫人员和牧民一起将羊群赶进药育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育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6: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1: 新疆巩留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群

0: 好的，主持人，12号夜间以来，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14号主雨带南压到华南一带，广西中部、广东中东部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广东惠来和陆丰、广西龙须出现特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6号、17号季风活跃，华南等地强降雨依旧频繁，像福建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都将遭遇大到暴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低洼农田滋涝，早到雨洗荷花和强降雨导致的迁飞性害虫迁入危害，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不仅是南方多雨，未来两三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同样伴有强对流天气。眼下华北地区的麦收工作正在忙碌展开，大家要抓住降水间隙抢收冬小麦，及时烘干并趁伤下播。而在黄淮一带，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干热暴晒，像河南鹤壁就是如此，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4到27度，突泉晴15到24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阴转阴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21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邢台多云22到34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阴18到29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哎呀，烂腰，好，倒下去了，我觉得非常解压。
1: 这位80后的年轻人在目睹竹编记忆逐渐衰落之后，毅然决定返回家乡进行创业。
2: 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像我们做竹编来说呢，就是像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竹节呢也比较长哈，就是像这种呢就比较好。但是这个呢它又比较嫩，它这个呢大概是一两年的毛竹，和我们做竹编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用到三年以上的这个竹子才行。
1: 姜鹏，八零后竹编手艺人，年轻的外表下却对竹编技艺有着老手艺人的执着和痴迷。为了寻找更优质的竹编原材料，他特意承包了这片竹林。
0: 哎，叔，我觉得这根好像也很不错，你看一下。啊，这根呢，它也是年份也刚到了。还是别急，我们把它砍一根吧。
2: 我们就砍这根吧。
0: 好。像老师傅来砍这种毛竹的话，一天可以砍20000斤嘞。看我们这种毛竹，一圈转下来的这个毛竹就可以往下面倒了。啊，好，我来扶。好，快要倒下来了，这毛竹。好。哎，竹子它一年就可以长成这么高了。哦，哎呀，烂下。哇，这个毛竹壮观大啊！哇，你看，这个砍毛竹非常的解压，我觉得哈，对，一直在站下来扛，然后倒下去了，我觉得就是非常解压。
1: 新砍下的竹子将被迎进姜鹏的工坊，在他的创意构想间等待新生。
0: 然后这个我们砍下来的这个枝条呢，其实它也是有用的，我们就可以拿下去呢做扫把。所以竹子这个真的我太喜欢它了，全身是宝，一点都不会浪费掉。
3: 开饭了
0: 啊！今天吃什么呀？
3: 今天吃竹筒饭。
0: 哎，你那小心点了啊，小心点台阶，等下不要把竹筒饭给洒了。
3: 哦，原来是担心没饭吃是吧？先吃饭吧。
0: 哦，吃饭了。
4: 来，蔡师傅。
1: 邹霞，姜鹏的妻子，和姜鹏一起回归田园，同样沉浸在竹艺创作的宁静生活中。自2016年起，每天和竹子相伴，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日常。
3: 嗯，说实话，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得很长远，也没有想着，说会怎么样，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真的都没有想过，然后也没有想过说以后会做成什么样。我就觉得一家人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你就回答三个字就好了吧，你就说我愿意就好了吧。
3: 啊，我愿意。
0: 那么长一大段。
3: 哦，就是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1: 夫妻俩不仅悉心耕耘着他们甜蜜的爱情，也用心经营着他们共同的竹编事业。
3: 对了，你那个立冬的活动策划的怎么样了？
0: 哎，还没有很具体的想法，就是想把它做，的有特色一些。
3: 那我们直接用去年的龙不就行了吗？还省得又重新做一条。
0: 嗯，应该不行。因为我们要

0: 当然要感受到我们的竹冰，它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每年都还在这里有新的东西融入进去。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一成不变，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干的就是文化创新，干的就是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们是吃竹筒饭，我们吃的是文化创新这碗饭。
1: 竹筒饭也是创新啊。
0: 我的竹筒饭挺好吃的。
2: 衢州市龙游县，这里孕育着广袤无垠的40多万亩竹林，一片片竹林不仅是竹编匠人尽情挥洒创意展现技艺的舞台，还有江鹏美好的回忆。
3: 我们小时候像爷爷啊，就会给我们做一些竹子的玩具，像这个竹子的竹蜻蜓，还有平安扣，平安做的这个香囊，像你用的竹筷，竹子的菜盖啊，然后你还有农具里面的这些篓啊筐啊，是生活当中几乎它是伴随着你小时候整个生活的记忆的一些场景。忽然之间我就发现，哎，竹编什么时候没落了，跟这个生活这么息息相关的这些竹艺产品确实就好像忽然之间就脱离了我们的生活，被很多塑料产品都替代了嘛。
2: 儿时的美好回忆和竹编的当下困境，让身处繁华杭州，本已拥有大好发展前景的江鹏毅然归乡发展竹编技艺。邹霞知道了江鹏对竹编传承的渴望和回乡创业的梦想后，全力支持他回乡的决定。
1: 我记得就是江鹏他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没有去做，他觉得他老了之后可能会变成一种遗憾，就想着我当初的时候我应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跟我这么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是的，就是可能你没有去做，你一直都是想这个事情，因为你心里有这么一件事。
3: 自己呢刚好说在大学里面呢学的是设计专业，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设计能够让一些被淘汰的一些竹子的器物能够重新设计之后，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审美需求，重新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酿酒竹篓做脚，竹编成球串联起来成须，这条在半空中悬挂着的12米竹编巨龙，是江鹏对老物件进行研究重新设计组合起来做成的。
3: 我们做这条龙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们龙游有各种各样的龙都有，但是呢没有一条竹龙，我觉得哎，想做一条竹子的龙。在龙游呢，就是每个重要的节气节日的时候呢都会去舞龙，所以在今年的这个立冬这个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想呢又做一条不一样的龙，我想让它能够游动起来，让它更加的有趣哈，好玩。我觉得只有有趣的好玩的哎，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它，我觉得我们的创新才是有意义的。

0: 看它的牙齿尖尖的。
1: 这是猴子吗？啊，猴子。
0: 这是猴子啊，这是龙。
2: 你看龙跟猴，这里还有一条龙呢。
0: 你看它的那个吧，它的身上有这个的。
2: 哦，这条给下来，这条还。龙啊。
3: 在龙游县，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龙的元素，这是龙游人世代相传的情愫。
2: 然后它这个龙珠也是灯啊，嘴巴里，啊，嗯，我给他拍张照片。哎，夏天我们跟这个龙合个影吧。哦，这样还可以，这张我们可以拿去摄影大赛了。这张好看吧？
4: 这个蛮好的，龙也全部拍出来了。
2: 啊，这样可以拿摄影大赛金奖了吧？但我们看龙去，龙要开始了。
5: 哇，这么多人！哇啊！
3: 人们对于舞龙情有独钟，无论举办任何活动，舞上一段龙才会觉得热闹。

0: 小，也给节日活动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1: 然后你像它现在这个造型的时候，它就被滚在一起，然后就没办法施展开来了哈。
2: 对，因为竹编它比较硬嘛，如果连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这样子跟布一样那个的。
0: 如何制作可以灵活游动的龙，江鹏还没有很好的想法。他希望在庙会上能找到新竹龙的制作灵感。
1: 我们的话就要发挥竹编的这个优势，因为竹编跟布是有区别的嘛，你说是吧？竹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发光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庙会哈，它其实像立冬冬夜嘛，它这种就是我们也有很多适合于晚上的这种场景。其实如果我们让它发光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很有创新的。我觉得可以拼出一些这种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字，然后呢也这样我觉得更加的直白的造型哈。白天呢去庙会上面哈，就是去舞的这条龙呢，它是用布做的，然后呢它也给了我个启发，就是布呢它是软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去摆出各种造型来。竹制的特性呢，它的材质呢是既软又硬的，之前呢是不常用的一个材料，可能就是它不容易摆出造型。所以这次呢我想把它做成一节一节，就独立的一节一节，我想做成24节。第一个呢是为了方便它摆造型，因为它这样子就更灵活的去摆出我们想要的一种造型感。第二个呢是做成24节呢，因为我们有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我想用就是代表着一节龙啊，节节龙，然后24节。
0: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冬的活动中，江鹏最终确定制作24节气龙，但制作出来却并不容易，就像江鹏刚回乡创业时一样，充满了重重困难和挑战。
1: 哇，这个毛竹有几米了？大概几米了？
3: 八米左右。
1: 八米左右。
0: 江鹏的父亲，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然而，当江鹏决定投身竹编行业时，父亲却表现出了深深的不解和反对。
3: 哎呀，我就觉得他在杭州那边的工作这么稳定，每个月他拿工资的，那定定稳定的，这些他跑又跑到我们乡村来的。这个是想什么话，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跟他读书，读了差不多的工作了，他又要跑回来。我当初我也是有点恼火的，想不通的这种事。
0: 父亲认为江鹏刚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个竹编小白，对竹编技艺一无所知，并且现在竹编行业十分不景气。父亲担心江鹏仅凭一时的热情难以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
1: 这样子好弄一点。自己一开始回来，我自己又不会做这个手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创业的时候的这个热情跟现实当中的一些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呢，我想了一个点子，我说我设计了一条小木马。
3: 他拿了一个图纸要我帮他做，我把图纸拿过来一看，哎，是一只小木马，哎，我觉得也挺喜欢，我也喜欢做手工，所以我就很拿回去把它做了2天就把它做好了。
1: 后面呢，我们又把他的做的这个小木马呢，通过这些呢媒体的一些发酵哈，然后我们马上就跟进产品的销售，卖的还挺好的。再根据这个产品呢，我们又延续开发了小的那个小木马，就放在桌子上的小笔筒。后面呢，我们又结合我们当地的竹子做了竹马，那竹马呢就更具备一定网红属性，它叫青梅竹马嘛。竹马在这里，青梅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之后，我感觉找到了一点感觉，就是一个也找到了自信。
4: 像以前他们那些师傅学竹编的话，要学9年才能够出师啊，因为前面3年呢，他都是给师傅就是老打杂，就是干这些劈竹子啊，砍竹子啊，然后做小工，才开始教他编东西。然后像我们是比较幸福，然后一开始呢就上手就可以把他的所学的精华就直接倾囊享受了。
0: 江鹏利用自己所学的设计专长，

0: 融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偏好，创作出了一系列备受欢迎的网红主编工艺品，不仅让他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也逐渐消除了父亲之前的顾虑。而姜鹏也在更深入系统地学习主编技艺。
1: 我们现在是去找一个那个傅叔叔，傅锡良叔叔，他是主编手艺非常好。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去找他，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想法，然后就用他的手艺帮我落地。你看，就这家，就是那个傅老师的家里，我们现在已经到他家里了，看一下他在不在家。哦，在这里呢，傅老师。哎，叔叔。哎
0: 啊！随着立冬活动的临近，仅靠着姜鹏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24节气龙的制作。姜鹏决定去寻找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一块完成竹笼的创作。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呢这边那个缺一个一些这个师傅帮我们一起做一条24节气龙，
2: 又开始做。
1: 对，但是我们今年呢想做的跟去年的不一样一点。现在我们那边的师傅人手不够，然后24节气呢这个立冬马上就要到了嘛，然后我们想要在立冬的些赶出来，所以我今天呢就特意过来找你，希望你能够抽时间过来帮我一下。
0: 这些热爱着竹编的老手艺人们同样也很喜欢这个充满活力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1: 哎，王师傅，你在家里啊？
2: 打一节一节的好啊。
1: 哎，对对对，就是一就做那个一节一节，
2: 不要连起来的。
1: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子。
2: 龙头不，
1: 我们就24节，就总共要打
2: 24节了。
1: 哎，24节气嘛，24节气我们就24节龙。哎，不吧，这个你看，这个也还是有松的。最后你还是要再把关把关一下嘞。
0: 对于即将到来的立冬活动，姜鹏能顺利完成竹笼的制作吗？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我12岁就开始学的，
1: 12岁就开始学手艺了。那你们那时候是在竹编厂里面吗？
2: 哎，我一直没有换过哎。
1: 那竹编厂里面也跟我们这样子干活吗？哎，
2: 那个是多人多。
6: 竹编厂做那个工艺品啊，做工艺品的，干了30年了。
0: 这些手艺人曾是竹编厂的佼佼者，但工厂倒闭后，他们不得不转行另谋出路。姜鹏回来以后，他不仅致力于创新竹编产品，还帮助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重新投身竹编产业，这是他返乡创业时的另外一个心愿。
2: 来的时候这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人了。他还回来搞这个周边呢，我感觉到很高兴。通过他的努力下来，一年比一年好。
7: 他这个人呢年轻啊，

0: 这个作弊呢，这个作弊不好学的嘞，好、啊，他现在呢办了这么公司这么大，啊，办了这是人，啊，都到这里做。
1: 这些老手艺人现在是姜鹏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未曾预料到，在阔别主编行业多年后，能够再次凭借这门手艺谋生，并且还能获得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
0: 对我帮助很大嘞。啊，你们有时候做不来嘛，他叫我做了，啊，那就都是赚，做起来就赚钱了，是吧？
2: 叫我们把这个，这些产品做起来，可以放在这里卖，放在这里卖，我们嘛又可以多一份收入，一边又感兴趣，一边又有收入，觉得蛮好的。
1: 八年前，姜鹏回到家乡，立志要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带来积极的改变。几近失传的手艺和原本沉寂的竹制品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也走出乡村，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2: 这一种东西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也不想让它丢掉，想让后代也看得到我们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哈，要创新。
3: 我的记忆也是这些老师傅他们传授给我的，每个手艺人都对我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他们每个人也都是我的师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手艺学下去，年轻人跟这些老艺人呢能够一起把这门手艺呢能够再继续的传承发扬。
1: 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在竹条经纬交之间紧密相连，在姜鹏和师傅们的妙手巧思下，24节气龙渐渐有了灵动的模样，每一处精致入微的细节是他们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也是他们对立冬活动的无限热情。
3: 哎，不啊，这个你看，这个也还是有松的。最后你还是要再把关把关一下嘞。在弄之前，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不牢固，然后出问题，我们就太不值得了哈。我试一下。相遇立冬这个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其实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龙在活动当中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开心，带来快乐，能不能让他们喜欢，然后这个活动能不能顺利，其实我都有很大的这个担忧和紧张。
1: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仅剩5个小时，姜鹏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务必要确保活动不会出现差错。立冬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意巧妙融合，这个夜晚让村民们完全沉浸在浓厚而又新颖的文化氛围之中，享受着这份独特的节日喜悦。姜鹏制作的24节气龙，在立冬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工艺与深邃的文化内涵展示出来，那栩栩如生的龙身每一节都蕴含着节气的智慧与自然的韵律，深深吸引着现场每一位观众的目光，成为此次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创新之路还十分漫长且充满挑战，

0: 但竹编这一古老技艺在姜鹏等人的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预示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 这卡住了
2: 啊，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12: 秦艺锅巴，鲜香酥脆，好滋味。
13: 大秦一品核桃油，营养又健康。
1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5: 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有一种守护，静默而长久。湖北保众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深耕保险服务多年，从朴素的产品聚合成长为有温度的智能服务生态。秉承保众初心，响应行业发展导向，以持续学习赋能成长，完成从销售到知识工作者。

者的蜕变。智能平台筑牢数字服务基座，让保障方案精准高效，服务全程透明可诉，坚守中立可观，以专业筑牢信任根基，从需求定制到理赔协助，构建全流程服务闭环，始终秉持利他之心，让保险回归保障本质，用不变的初心与温度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一生保重，保重一生。

0: 活羊市场交易火爆，为什么他的羊却卖不出去？
1: 八十块钱你卖啥钱？八十块钱，
2: 羊要停头，快停头！
1: 八十块钱我这一点毛病没有。
2: 别切！
0: 起早贪黑养羊三年，为何小羊羔却越来越少？
3: 剩下来都是死羊羔。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问题的症结？
4: 这要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肉羊增肥门道多》。斗羊是流行于鲁西南和豫北一带的特色民俗活动，每逢集市，各家的种公羊经常会被拉出来斗一斗，比试体质和力量。获胜的公羊往往能卖出更好的价格。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养羊的历史非常悠久。马楼乡活羊交易市场农历逢三市集，这里是当地人买羊卖羊的主要场地，经常有紧张刺激的斗羊。但今天养殖户武继民却没有心思看斗羊比赛，因为他带来的几只羊一直卖不上理想的价格。
5: 怎么样？
6: 看看。
5: 看太瘦了。
6: 瘦。
5: 要多少钱？
1: 一箱300块钱。
5: 八百吧。哎，
1: 八百你这
6: 样。800块钱太少了。
1: 800块钱你卖啥钱？800块钱。
6: 您看这羊怎么样呀？
7: 谁瘦？
6: 瘦。
7: 嗯，太瘦了。
1: 给个价呗。看这羊给个价。
0: 行。因为羊太瘦，很多收购商直接拒绝出价，这让武继民备受打击。为了尽快开张，他就挑了一只最胖的羊，单独牵到小树林里，并且把价格降到1000元。
2: 羊要停头，快停头！
1: 我这家伙这一点毛病没有。
2: 别拆！
1: 哎，拆的我多，为了多的还不拆啊？
6: 拆就是瘦的意思是吧？
2: 拆对了，拆就是瘦的意思。你还多瘦啊？
0: 武继民养羊三年，羊瘦弱的问题一直存在，却始终找不到原因，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求助人武继民，求助问题：肉羊瘦弱，产高率低。临近中午，市场里的喧闹声渐渐散去，武继民带来的三只羊一直也没有卖出去，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6: 我看咱这羊市也散得差不多了，要不咱先回去。
1: 行，走吧，回去吧。
6: 走。您这一共是4个圈舍哈？
1: 5个。
6: 5个。
1: 啊，
6: 哦，那边还有一个。吴大哥，您的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很瘦，偏瘦是吗？
1: 对，偏瘦，跟这个羊都不行。你看，跟这个羊。
6: 哦，这一只。啊。对，这一只就好瘦啊，整个手摸的都没有肉，我就全是骨头。
1: 对对对。
6: 它是几月龄的了？
1: 1年多点，1岁。
6: 1年多点，它应该是长到多沉呢？
1: 134吧。
6: 那像这只羊，它肯定不到134吧？
1: 它不到。过程的话就是100斤多点。
0: 武继民养了116只羊，其中将近70%的羊都偏瘦。刚开始他以为是饲料喂的不够，后来就加大了投喂量，但这些羊依然很瘦。在另外一个羊圈，武继民的妻子和儿子正在辅助小羊羔吃奶。除了羊比较瘦之外，帮小妹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6: 生下来多长时间了？
3: 2个钟头。吃多了。
6: 平时像这样刚生下来的小羊，您都是这样辅助给他吃奶？
3: 他顾不着吃奶，就得辅助他。
6: 顾不着是什么概念呢？
3: 他站不下来。
8: 人家别的羊，我都看他们都生了2只、3只甚至4只，就我们家生一只基本上多。
6: 这只羊也就生了一只啊？
3: 嗯，生一只。哦。等4、5个月生一个羊，那不好了心情。

0: 那生啊生的多了，再累也是小高兴。
1: 嗯，
2: 在武吉民的羊场里，一部分是鲁西黑头羊，一部分是小尾寒羊。这两个品种共同的特点是繁殖力强，一般两年三胎，每胎生2到4只小羊羔。但在这里，有将近60%的母羊每胎只生1只小羊羔，
0: 有的生成了，有的生不成了。
1: 是怎么回事啊？
0: 生下来都是死羊羔，前两天刚生了一个都死了，
1: 生下来就是死的小羊。
0: 嗯，
1: 那就相当于咱是白搭进去了5个月的时间了。
0: 嗯，是。
2: 小羊羔是羊场的希望，生一只小羊羔只能保住成本。而武吉民的羊场中还有流产死羔现象，羊场挣钱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下午6点又到了羊吃饭的时间，拌料喂料，先把羊喂饱了，才轮到一家人吃晚饭。
1: 吴大哥，特别好奇，您养羊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3: 养羊之前我做那个水磨石地板砖，
1: 就是咱脚下踩的这个。
3: 啊，对对，脚下踩的就是。修路他把我地方给我冲着了，邻居啊说，他说你养羊吗？他说你那棚子闲着也是闲着。
1: 嗯，
3: 我说养羊就养羊吧。
1: 啊，别人一说。养羊您就养羊了？
3: 我从小的时候我爸也喂过羊。
1: 嗯，
3: 然后那时候喂的少，想的是肯定要挣钱了，是不是？如果想的不挣钱，那肯定是生意咱不会做了。
2: 濮阳人喜欢吃羊肉，尤其是喜欢喝羊汤。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3天不喝羊肉汤，心里一定会发慌。鲜嫩的羊肉搭配奶白色的羊汤，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开。除了羊肉汤，葱爆羊肉、烤羊腿也是颇受欢迎的美食。既然当地人这么喜欢吃羊肉，养羊自然是一门不错的营生。可让武吉民意想不到的是，养羊的规模上去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3: 哎呀，头一年也没挣到钱，第二年呢挣了50万块钱。
1: 连第一年咱投入的本钱20万都没挣回来。
3: 对，没有，哪能挣回来？
2: 起早贪黑忙活了2年多，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让武吉民一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他迫切需要找个明白人帮他诊断一下，他的羊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了帮武吉民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肉羊养殖的帮帮团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薛景霞，养羊12年，存栏量4000多只，

0: 进去。是不是你开的门？是不是你开的门？进去，进去。以后别自己再开门了啊。
1: 羊场问题层出不穷，专家如何见招拆招？
2: 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吸氧。
1: 专家给出解决方案，求助人为何犹豫不决？
3: 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为了帮吴继民解决难题，帮小妹带专家来到他的养殖场。
3: 你看我这个刚拌这料怎么样？
4: 刚炒是豆尖是吧？
3: 对对，干这个豆尖面子。
4: 精料是，
3: 对，有那个麸皮，还有那个豆粕。
4: 饲料问题倒不是很大。那这样，你先忙着，我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羊群的
3: 情况，
4: 好吧？
3: 好了，徐老师。

0: 它这个羊啊，这个瘦啊。
1: 嗯，对，整体都偏瘦。
0: 你看，你像这只羊，你看瘦的。我看我大哥那边是不是装了监控呢？咱去看一下他的监控。
1: 我大哥过去喂料了。
0: 嗯，你看，你看一下这个羊舍里面啊，它这个里面啊，公羊和母羊没有分开，并且它推的这个小车里面啊，饲料是一样的。
1: 不能喂一样的饲料是吗？
0: 不能，肯定不能，这样不行。你看它这个圈里啊，
1: 嗯，
0: 没有断奶的小羊和母羊也在吃同一种饲料。它没有断奶，现在正处于一个补饲的阶段。
1: 嗯，
0: 它和母羊吃同样的一种饲料，
1: 嗯，
0: 这样肯定的话也不行。还有这个羊舍里面，你看啊，
1: 嗯，
0: 大羊、小羊都在同一个圈舍里。你看我大哥正在喂是吧？
1: 哦，
0: 他这样混养的话肯定也不行，
1: 也不行哈。
0: 对，我大哥那个羊舍一看啊，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去养。并且所有的羊啊都在吃同一种饲料。
2: 羊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各不相同，如果只喂同一种饲料，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羊就会比较瘦弱，生长速度慢。那在武吉民的羊场里产高率比较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里面现在来说做工有几只公羊？看一只两只，
3: 现在有两只公羊。
0: 这个公羊应该稍微大，那个小那个还不到一岁吧？
3: 哪个不到一岁？这个是这个爆的，
4: 自己繁育的，
3: 自己繁
4: 殖，自己繁殖
3: 的。哪一个羊是买的？在街上买的。
0: 我看了，有十二只母羊，有两个公羊在这边放着，对吧？
3: 是啊。
0: 这样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个公羊在一个圈里全都是母羊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种公羊它这个性欲会越来越降低。
3: 是是是，
0: 放的时间长了之后，
3: 它就
0: 越来越不愿意干活了。
3: 对对对，老累了。
0: 对，
3: 老一辈就这样养，这一个圈里就放上或者一个公羊，结果到时候发情的时候他知道，就耽误不了事了。如果不放公羊的话，什么时候发情不知道，就把这个时间都耽误过去了，最少耽误差不多20天。
2: 母羊品种不同，发情周期也不同。所谓的发情周期，就是母羊从上次发情开始到下次发情的间隔时间。小尾寒羊的发情周期一般是17天，发情持续时间是36小时。如果这36小时没有及时交配，就白白耽误了一个发情周期。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呢？
0: 这个群里可能有两只、三只公羊在一块儿，还有大的，还有小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母羊它发情的时候，是哪只羊配的，是什么时候配的，然后
3: 看不到。
0: 然后这个小羊出生以后，会不会就是它的父亲这一代，然后再去配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近亲配种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哦，
0: 就是说整体的羊群的质量会越来越差。
2: 羊群如果出现近亲繁殖，就会造成羔羊发育不良，生长迟缓，产肉率下降。武吉民的羊之所以如此瘦弱，产高率低，近亲繁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对于薛景霞的这个判断，武吉民似乎并不是很认可。
3: 我们以前也养过羊，都在一块养，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0: 嗯，养了多少？
3: 养了2-3只母羊，一只公羊。
0: 按照我们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观念啊，3只2只的母羊配一只公羊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现在啊，有70-80只基础母羊，再按照以前那个饲养模式的话，肯定会出问题。
1: 武大哥反复的在强调，老一辈是怎么做的，老一辈是怎么做的。可能在他的观念里，养个3只5只10只8只和养100只是一个养法，但是薛老师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
0: 刚才在您的羊场看了一圈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那个科学的饲养管理这一块没有做到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合理化分群，给它配上不同的饲料，及时的去更换更新种公羊。我们可以给那个羔羊、母羊、公羊所有的羊做上一个耳标，避免了一个近亲繁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薛老师说这个合理化分群，合理化分群的话，我的羊圈保护得需要建几个羊圈，还得进几只公羊，再是投资一笔钱，到时候这个钱投出去了，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0: 当时啊，看到我大哥有点犹豫，有点不太相信的意思，哎，所以说呢，我就想让他来我厂里来看一下，看到我的日常管理啊，看看我的羊的生长速度啊、产高率啊，参观以后啊，能不能改变我大哥传统的养殖观念。
2: 活泼健壮的种公羊肚子上为何多了个布兜兜？
3: 这是干啥的？
2: 一胎多高，2个多月就能长到60斤，这群小肥羊为何长得这么快？
3: 不比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突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0: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肉羊瘦弱、产高率低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但武继民却有点纠结，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看到效果之后再做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帮小妹就带着武继民父子来到了薛景霞的养殖基地。
2: 这个是我们刚锻炼的羔羊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小羊怎么样。
3: 把它逮住一个，我看看，摸一下，
2: 好
3: 看胖不胖。不是为了给您说这个法
2: 啊，
3: 抓也不能抓腿，
2: 抓着的。
3: 对呀、啊，抓着它不动，抓腿它提，抓着它不提。
2: 用一个手指头，扣住它这个后腿也
4: 是。这个头长得真是挺大的。
3: 这肉都管，那比我那好多了。
4: 嗯，
3: 我那没有这么胖，我那太瘦了。
2: 掂一下有多重，试一下。
4: 能掂出来吗？
2: 哇，有多重？
5: 这个得有四五十斤，
2: 四五十斤不止，四五十斤。
3: 来。
2: 武大哥试一下，看有多重。
3: 这个得差不多得60斤，他那羊子长得特别大，两个月就长了50-60斤。我那一看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斤。
0: 在薛景霞的羊场，每个羊圈里几乎都是月龄、大小、体重基本一致的羊，针对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搭配不同的饲料，但其中一个圈舍又有点与众不同。
2: 是叫做母子栏，那个羊舍有一个小门，只有羔羊能进去，然后母羊是进不去的。每天我们喂羊的时候，母羊在食槽里面吃自己的饲草，然后羔羊从那个小门进去吃它自己的颗粒料，大羊和小羊各吃各的，互不干涉。
0: 在另一个区域，武继民发现种公羊也是养在同一个羊圈里，并没有和母羊养在一起。那么种公羊、种母羊分开养，错过了发情周期，不是同样影响经济效益吗？武继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3: 这是干啥的？
4: 羊怎么还带着兜子？
6: 这是错的呢？
5: 这什么意思啊？
2: 谁用的？
3: 事情用的。
4: 事情。
2: 对，我们给它带上一个布兜
6: 啊，
2: 生殖器这块给它包裹住。它的职责就是每天去羊圈里去寻找发情的母羊。只要是那个母羊发情的话，它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气味吗？只要是母羊发情的话，它会接受这个公羊的爬胯，它就不会动。我们这个找出来这个发情的母羊会在它的身上给它做一个记号，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这个血统来给它去分配这个配种。
3: 事情那个方法挺不错的，有发情的它开始的配，不发情的它都出来了，它出来了以后它这个公羊才有精神，不天天跟那个母羊在一块。
0: 参观完薛景霞的养殖场，武继民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模式，改造自家羊舍。 第二天上午，薛景霞带

0: 物料和一只种公羊再次登门。这只种公羊免费借给武吉民使用两个月，逐步改良羊群血统。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改造羊圈，分群饲养。
1: 哎，武大哥，我看你这儿还空着一个羊舍是吧？
2: 对，
1: 我们先给它利用起来。
2: 行，
1: 你这家伙事挺全的啊，还有电焊机都。
2: 这棚都是别一开始不是别人给我做的，后来慢慢我自己也学。
1: 武大哥，你这电焊焊那么好，养羊以后也得养那么好啊。
2: 到下午基本上养羊也差不多了。
0: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新改造的羊舍就专门放种公羊。
1: 你这羊啊，没牵过。
2: 对。
3: 小心，
2: 没事，过来吧。回新家。
0: 种公羊有了自己的新家，接下来他们先把没有怀孕的母羊和已经生了小羊的羊妈妈分隔开来，然后把其中一个羊圈改造成母子栏，
1: 找两片就这样防盗网给它这样一隔，然后留一个小门就完全可以了。这个是饲料配方，不同阶段的饲料的一个配方的一个配比。下一步我们这个记录啊，要做的详细一些啊。这是一个母羊产羔登记表啊，先给这个羊啊，把这个标记做上。
2: 行，
0: 记录母羊产羔情况，给小羊羔打耳标，都是为了建立系谱档案，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及时淘汰产羔率比较低的种羊。
4: 给它打到这个稍微软一点的这个肉皮上，把这个耳标钳给它放到这里面，就是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小羊也没叫，
4: 它也不会出血。
2: 如果不打耳标的话，繁殖母羊不进一步，它得退化。
0: 短短几天的帮扶，对于武吉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羊圈，更重要的是养殖观念。他开始意识到，只有采取科学化、经济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观念一变，天地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的羊一定会越养越好。养殖规模也会不断壮大。
5: 大家好，我是鲁西黑头羊，你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其实我们家族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至今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可能没想到，我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科技混血羊。我的父亲是来自南非的黑脸贵族杜伯羊，头顶黑脑袋，身体如圆筒般壮实，生长速度飞快。母亲则是咱们本土的小尾寒羊，出了名的能生，体格大。2001年，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为我的父母牵了红线，经过整整18年，一代代的精心选育，终于在2018年，我们这个新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有了正式名分。作为一个新品种，我自然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说白了就是能吃长得快，生育能力比较强。我们兄弟6个月大，体重就能长到50公斤上下，一天能蹿8两肉，而且肉质是一层油包一层肉，香而不膻。说到生娃，我们家族的母亲们更是好样的，一窝平均能产2.5只羔羊，成活率还特别高。至于我的长相，那可是相当有辨识度，浑身上下白得像雪，唯独头和脖子乌黑发亮，人称黑头白身，帅气又精神。如今我们鲁西黑头羊已经成为家乡冉冉升起的小明星，帮助许多养殖户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科技混血羊的逆袭传奇。
6: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脆。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

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除了直接

暖到全身。你看，一碗羊肉汤，从食材到汤色，从经典到创新，能喝出这么多花样。那么问题来了，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3: 哦，进奥运会。
2: 对，
4: 乡村制造为何能拿到奥运入场券？
5: 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
6: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踩。
3: 哦，好，好，
5: 必须要压，十吨八吨也没事。
6: 用力，
3: 你得往下蹲。
6: 用力，像钉子扎住一样。
3: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能人秀。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句容市西逢村的草坪基地。现如今大家呢开始种起了草坪，而且这草坪是越种越好，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关于草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你可曾想到，运动健儿们脚下的草坪竟然也藏着鲜为人知的科技秘密？30多年耕耘，科学家和种植户如何让中国的小草出现在体育赛场？江苏省句容市西逢村人不仅将一棵小草发展成草坪产业，更让西逢草坪走进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诸多顶级体育赛事。西逢村运动草坪有何过人之处？国际赛场草坪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接下来跟随两位种草达人一起为大家一一揭秘。
2: 你能不能别踩坏？你能不能别踩坏？你可以铲，像足球一样铲。然后大家感觉感觉，拍一拍，你看看这个草，跟其他草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
3: 罗哥怎么样？
2: 比你以前种草感觉怎么样？
4: 杨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团队用近30年的时间，从国内外搜集引进各类草坪、草品种及野生种质资源20000余份，并用近20年的时间选育出300多份耐践踏、耐盐碱、低氧护的新种质。其团队培育的高端运动草坪更是各大顶级赛事的常客。罗先波，西逢村种草大户。2008年，罗先波回乡，从父亲手中接棒，开始种植草坪，不断扩大草坪种植面积，积极推广西逢草坪。不仅如此，他家的草坪还进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
2: 这个草坪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国家特有的乡土草。这个草到底好不好？不是你说，不是我说，对吧？
3: 谁说呢？
2: 谁说？咱检测设备来说，
4: 国际赛事对草坪有着高度、弹性、摩擦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杨院长将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测设备，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他的草坪为何能符合顶级赛事的标准。
2: 这是我们部分检测设备啊。哦，
3: 这都是检测草的设备、
2: 啊、仅仅是一部分。更介绍一个好咱们专业的设备啊，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这是草坪高度测量仪。如果平时咱们测草坪可以用直尺，几个人配合着量，那个很不准确，也很麻烦。嗯，用它往地下一放，轻轻一放，高度就出来了。哦，2.5。这是运动草坪的高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足球运动需要，草坪高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厘米。
3: 哎，如果超了会怎么样？
2: 超了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踢球，球的滚动距离就踢不远了。
0: 哦，那这个其他的设备有没有辅助作用呢？咱介绍一下。
2: 你看，你这样跳，你可能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硬，他可能感觉很软啊、哦。咱们说的不算，这个设备就干这个的。请我的研究生上来帮着测一下。这是一台哈、土壤硬度计，我们这个足球场建完之后，合格和不合格要求，土壤硬度是个关键指标，太硬了也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一般情况下，数值超过80，就是平床就太硬了。它主要是个自由落体，电子传感到仪表上、读数啊，可以了，来放，哎，看到吗？现在
0: 是多少？
2: 60低于80，这个硬度就是合适的。如果超过80的，那么就采取一些氧弧测试，来降低这个硬度。咱们这个草坪的正常养护啊，合格不合格啊，它的弹性怎么样，摩擦怎么样，可以用足球来检测。我们拿一个足球来看，我们就要测球的反弹速率。标准足球在一定高度上，一定高度啊，
3: 好嘞，
2: 让它啊，
3: 这样
2: 哎，放手，自由落体，哎，反弹高度上去了，到这儿反弹高度和自由落体高度一比，看它的系数多少，符合标准就

0: 不是合格的哦，这是一项指标，嗯，还有一项指标，
1: 还有一项，
0: 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2: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检测，是不是？
1: 不难，但是非常重要。
0: 重要，嗯，
1: 重要在哪儿？请
0: 罗哥，
1: 罗哥给咱们说一说，知道不知道？<笑>罗哥，咱考你了。
0: 我感觉好像还用到足球，
1: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测试，但是测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把球放在这儿吧。
0: 对，我分析应该是，对吧？
1: 对，但是这测什么呢？咱光看着起来有这个玩的感觉，但是它测什么呢？这个就是测球的滚动距离，我们也可以叫做滚球速度。这个数据表示什么？我们平床造型、平滑、平整度合格不合格？套的高度、修剪的合格不合格？嗯，这一系列指标，必须要求在不同方向上来测取平均值，得出它的滚动距离。
0: 行，来，我们测试一下。
1: 来，罗哥，
0: 来，就直接放上面就行了。
1: 就这样，好，然后松手，放手，松手就得了啊。
0: 三，
1: 一，
0: 一。
1: 然后从这个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量它的长度，
0: 要测量一下，
1: 测量长度。好，刚才这个滚动啊。达到了5米8的一个距离，但是教授是不是风大，我们也要考虑到里面去，因为足球场正常踢球的时候，
0: 顺风、逆风都要测，
1: 取平均值。
0: 这个一个小小的草坪，真是要研究很多事儿啊，可不是哪片草都能踢球的。那当然了。
1: 通过几轮专业设备的检测，让我们看到国际赛事草坪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接下来测试升级，
0: 杨老师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验一下他的草坪到底有多么强的耐践踏性。
1: 那有没有说能够直观地去表现一下它的耐践踏性？您不是说耐践踏性特别强吗？
3: 对，有非常大的一个设备啊，可以咱们实地检验一下。

0: 咱们来看一看。哇，确实是挺耐煎的，
1: 是不是没是不是没有变方？其实啊，这个设备，嗯，我们滚压对草坪是有好处，
0: 还有好处呢。
1: 好处哎，如果不滚压，草坪会垂直生长，会长得比较高，那样的话就增加了修剪次数。
0: 对，
1: 通过滚压可以减少修剪次数，降低草坪的养护管理成本。另外一个，通过滚压，草坪平整表面更加平滑流畅，才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发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研发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天然人造混合草坪跟我们一般绿化草坪，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到底有什么差别？哟，
0: 这怎么对比的？
1: 那可是咱们可以组织一场拔河比赛。
0: 拔河比赛。
1: 今天拔河的两队啊，我们叫它这两个草坪草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南农一号，杂交狗牙根，它俩不同之处，我的右手边，我们叫做天然人造混合草，我的左手边就是纯天然草。我要我的话，我肯定这边赢。
0: 那我就这边赢，
1: 对吧？
0: 来啊，
1: 三二一，开始！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
0: 加油！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压起压下去，用力！
0: 你得往下蹲。
2: 那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蹲
1: 用力，
0: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脚踏上去后像钉子扎住一样。
0: 真的吗？
1: 一定是有效的，要不然咱们再试一遍，咱们小豪同志可以加入，
0: 我加这边来
1: 啊。好，来

0: 好，蹲，
1: 六立。
0: 压死压趴压力，抗力！加油！好，加一个人没什么用啊，感觉。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草，你就算我加了一个人，这也是这边获胜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到底有什么情况。
2: 我转一个下来啊。哦，看到了吧？ 这就是人造草丝，它的地下很好的保护天然草坪，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0: 专利技术，
2: 有了它，就是我们这个草坪啊，更加坚固、结实。我们运动员踩在地上，就像扎到地上一样，
0: 扎在地，
2: 它就有这个作用，它抗拉力增强了，力量就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耐见大性最强的。
0: 最好的中国草，
2: 杨老师团队的优质运动草坪究竟为何如此厉害？杨老师表示，要想培育出耐见踏、低氧护的优质运动草坪，离不开草坪草种质的培育。杨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百草园，那里有许多他压箱底儿的宝贝。我们眼前这片地，这是我们的育种基地，现在占这个猎区就是狗牙根。
0: 这是隔离带啊，
2: 越过这个隔离带，咱们眼前这一片，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粉材料，全部都是节驴草。节驴草是中华特有的香醋草，大家可以上来随便采一采，
0: 随便采一采，
2: 感觉这个弹性，
0: 哎呀，
2: 各我们各种各样的节驴草，
0: 见证，
2: 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份材料，
0: 哦，这个毛茸茸的好，哦，
2: 是不是特别细腻啊？
0: 对，
2: 这是一种细叶节驴草，
0: 细叶草。
2: 嗯，罗哥，你见过没有？我第一次见。你真是第一次见。
3: 我的想种，
2: 咱顺着我的眼睛看啊。
0: 还有啊，
2: 前面这区，海雀拜、牙尖草。
0: 这样，我提议啊，咱们就挨个收集一点，拿起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这地儿太大了。
2: 好，咱们一起试一下子，看啊，我们这是四种，你手里拿这个。 这叫夹尖草，另一个名字叫蜈蚣草，主要是南方，
0: 主要是南
2: 土壤上生长，抗逆性极强，对吧？具体表现在很耐见它，抗旱。
0: 就我这样没事，
2: 没事，抗旱。
0: 嗯
2: 嗯嗯。是不是？夹尖草，节驴草。
3: 嗯。
2: 罗大哥，你手里握这个是什么？
3: 那除了海雀斑还有什么？
2: 啊，那就海雀斑啊。 海雀斑特征大家看看，
3: 肯定像麦穗一样，是不是？
2: 我们俗称两耳草，看看它花区分两个分支，看现在节驴草和夹尾草好区分，对吧？不一样。但是狗牙根跟海雀斑非常难区分，它俩的主要区别，狗牙根每一个节上至少有2个叶片，海雀斑每一个节上只有1片叶，
3: 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海雀斑跟狗牙根在视觉上是比较难区分的，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每一种都很难区分。您放一块我也分不出来啊。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坐在草坪上，就像坐在地毯上一样幸福，然后也没有什么虫子。
2: 对，抗病虫能力非常强。
3: 咱们看一下，我这只肯定还是比较明显的，
2: 10分钟后就恢复了。
3: 我甚至肉眼可见它开始往起站立，
2: 你看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3: 哎，这个好啊，我之前还有一种问题呢啊。
2: 为什么公园的草不让踩踏，但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就一直在草上踢球？好的草坪是一定要踩踏的。如果这个草坪踩踏的不让，那永远不是好草坪。小高，刚才你看到我们跟你介绍这些草哈，再看到我们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资源，是不是感觉到很神奇啊？这是我们草坪团队几十年的劳动成果，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啊，采集各种野生资源、隐匿资源，通过。
0: 育种手段，选育、驯化、犬育，培育出来，又从中进一步的筛选，从2万多份材料中一步步的筛选，再集中到现在这样300多份资源上，这是我们十几年、20几年的科研成果啊，写在大地上。要种出满足奥运会需求的赛事草坪，杨老师竟然说不是用土，而是用沙。 接下来，他将在研究院通过专业的实验仪器，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沙子种

0: 出的草坪才能满足顶级赛事的标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沙子，光看它颗粒的大小，是越细越好，越粗越好，还是说我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含有的什么物质，这些要考虑吗？还是分步骤？
2: 沙子啊，不分颜色哈，最关键就是看看它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一般我们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沙子粒径含量越集中越好。你比如说我们在杭州亚运会主场上用的沙子哈，那也是这样，经过严苛的检测，严格检测之后，合格以后才能对平床进行铺设。铺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最终要达到国际重大比赛的标准。如果草坪的功能啊，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生态环境的卫士，运动健儿的摇篮。我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洲教授曾说哈，他说这个草坪跟大树对城市的作用啊，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感，没有草坪就没有时代感。这很好的诠释了草坪对我们人类社会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0: 跟随杨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运动草坪里的科技密码。可草坪是如何种植和收割的呢？西冯村的草坪又是如何种进奥运赛场的？罗大哥表示，明天在他的草坪基地汇合，他要给我们秀秀他的绝招了。
1: 您的草，
3: 对，总的一起500多亩，
1: 500多亩，
3: 对，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1: 进奥运会，
3: 对，
1: 我这个是绝对能够说明我们草坪质量好的，怎么样才能种出上乘的草坪来？
3: 等会儿带你体验一下。你首先你要有草种吧？
1: 草种啊，对，咱是不是得先去市场上买点草种？
3: 那不用，自己地里就有，割点草种，
1: 先割草。
3: 对，
1: 那不种草吗？
3: 种草，我们这个草就是原有的草茎传播的，没有草籽。
1: 得先割草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3: 收集草茎的。
1: 什么是草茎？
3: 差不多5-6公分吧。
1: 我们只收割上面这一点。
3: 对。
1: 然后其他的就不影响人家自己再生长。
3: 对。这是刀，控制下面这个刀盘的。然后这是调高度的，
1: 调高度，
3: 调到3-4左右吧，直接放在4上面，
1: 到4是吧？

0: 哦，哥，这个活不错，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有点扎啊，现在有点。
1: 你这背后好像全是草屑了吧？
0: 这像不像一幅画？哎呦，这舒服啊，绵绵的像地毯一样。
1: 对，
0: 那咱怎么种啊？这拿下来以后，
1: 我这上面不是全是沙吗？直接撒上面就行。
0: 就这样。嗯，
1: 不行，肯定要撒开的。
0: 啊，就这么撒？
1: 嗯，要撒开。
0: 好，这就种了啊？就这样啊？那咱们就先撒吧，好不好？
1: 对，
0: 就这么撒，是吧？哎，这样。
1: 风比较大。
0: 是这么撒吗？
1: 撒匀了，要均匀一点。
0: 这能撒均匀吗？
1: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0: 你撒一个我看看。
1: 我们撒草。嗯，
0: 撒草应该也有技术。哦，这么撒，
1: 是不是比你的要那个一点？
0: 哎，确实啊，
1: 一堆一堆的。
0: 对，还是要均匀一些啊。我这重撒一下。先这么着哈。怎么样？
1: 行，
0: 可以抖动。
1: 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划线刀，就是分割草坪的嘛，把它划成一片片的，然后机器起成一块一块的，再装车，敲好这个深度啊，这一根木塞正好把刀片往上面一卡。

0: 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然后
0: 来，咱们划线啊，
1: 直接推就行了。哦，差不多一米，再划一道线。
0: 这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米啊。来，我来划一个，就这样哈。这就一米吧。
1: 对，手上用点力，往下稍微按一下。对。
0: 哎，有点歪了哈。
1: 歪了。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好听啊，这个声音其实还挺治愈的，所以这个划线刀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拿这个刀片来弄，是不是？你拿这个，
1: 拿刀片你慢慢划，你是划不齐的。
0: 你看这声音都不一样，是不是？哦，好听啊，这深度也不一样。这边就明显要深一些，
1: 而且你这个深度你不好控制，深深浅浅，深深浅浅。哎，
0: 只有这样的工具才合适，这个特别好啊。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
0: 在这样的这个沙地上，或者在咱们当地这个情况下，开始种草坪，谁是第一个人呢？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1: 我们家我爷爷种的。
0: 您爷爷开始种的？
1: 我爷爷是我们聚勇草坪第一人。
0: 就是在西峰村。
1: 对，西峰村。现在我们整个后白3万多亩草，从3分地到3万多亩，就随着这么多年慢慢的发展的话，草坪的品种更新了，然后种植方法也更新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割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草皮带走呢？
1: 起草机。
0: 这大家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草皮一点点打起来了。
1: 还有刀是在下面走的哦，然后起完就是这样，
0: 哦，像地毯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片一片的嘛。
0: 哦，这底下是为什么能这么起啊？
1: 它整个根系就是匍匐茎嘛，啊，匍匐茎全部一起拉满了，
0: 整体的是吧？
1: 对，
0: 这也不会松动掉，
1: 对，不会，也不会碎。
0: 哇！哎，大哥，这个像收地毯一样啊？
1: 对，
0: 可以试一下吧。谢哥啊，这先弄起来，
1: 先挑起啊，
0: 这啊，
1: 往前推，
0: 这样哈，
1: 啊行，挑起来，放在那上面，
0: 啊放在上面哈，啊
1: 它是两片是一卷，
0: 哦得这样是吧？这就好了啊，
1: 对，啊。
0: 这靠人工的话确实是要稍微慢一些，是吧？
1: 对，你
0: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工。你看上面对联啊。这样就是方便运输的一种形态，就发往各地。
1: 对，
0: 然后我再给它拼接起来。
1: 对，
0: 哥哥，我觉得我太喜欢这里了。我们从种再到收，我觉得整个过程看下来都是收获的喜悦，还有这种绿色带来的治愈感。
2: 无论是草坪专家还是草坪种植户，他们都在为西峰草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把一棵小草变成了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在观看国际赛事的同时，去观察一下运动员脚下的草坪，那里被种下了饱含着汗水和智慧的科技密码。

0: 青绿鲜肉，盘中明珠，它是开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 那一瓜子进来了。
0: 一个青年大胆破圈，要改变祖辈夏天砍树的固有模式。
2: 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臭鳜鱼有什么魔力，让一个大男人潸然泪下？
3: 所以只有在那里的时候，突然给家人说。
0: 看水乡美味如何把寻常食材变成致富的金钥匙。这是华东水乡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也是这片土地最不普通的一天。水的深处藏着一种对水质极端挑剔的珍馐青丝，它只生长在钱塘江源头的活水溪涧，出了开化便难觅踪迹。山的深处酝酿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同一片山上的茶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身价翻倍的金叶子？一道水乡美味凭什么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看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淘金记。晚上八点，村民于云山摸黑往溪流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捕捉一种食材，也是他赚钱的宝贝。
1: 现在这个时候呢，水深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4: 水深的地方比较多。
1: 哎，
2: 他们是喜欢待在石头底下，还是岸边会多一点？
1: 白天一般在那个石块底下的，到晚上呢，全部爬出来，爬到石块上面。
2: 哦，
1: 你看，
2: 哟，
1: 看到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手上，哇，像这个小玻璃缸也是您自制的一个东西是吗？
1: 是啊。
2: 哎，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小玻璃缸清楚啊，你看，不得了清楚，是吧？
2: 确实，这样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我们水下的
1: 哎，
2: 看得一清二楚哈。
1: 对，水底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0: 这些小东西只有一到两厘米大小，像绿色的瓜子附着在石头上。于大哥为了方便捕捞，还自制了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工具。
1: 拿来，
4: 好，
1: 拿，是这样的哈。
2: 啊，
1: 养了玻璃缸，
2: 嗯，
1: 你看着。那一呱就进来了，
2: 哦，
1: 那，
2: 哦，
1: 看到了吗？
2: 所以用这个小勺就是特别省事儿。
1: 嗯，这个小勺呢，是要水深的地方，
2: 嗯，
1: 水浅的地方就不用。
0: 这些外壳墨绿、体型细长的小东西是螺丝中的一种，叫青丝。夏天气温高，青丝活动频繁，是于大哥一年中最重要的赚钱季节。一个晚上就能有200元到500元的收入。青丝对水质要求高，必须是活水，所以一般不能人工养殖，这也是它们的珍贵之处。品质上乘的青丝大多生长在开化钱塘江源头的乡间溪流中，出了开化就很难在河里找到了。于是青丝在开化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条溪涧旁成为当地人家的日常美食。
2: 这个青丝什么时候捞上来的呀？
5: 这个是我昨天前面在河里捡来的。
2: 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烧？
5: 嗯，这个我们现在捡起来，再稍微搓一下、洗一下，晚上就可以下锅烧了。到了夏天哈，前面的河里就长这样的青丝，我们村民都喜欢去捡来烧。
2: 那我们一般当地怎么烧啊？
5: 嗯，当地烧就用我们当地的这种。烧就当地的辣椒啊、大蒜这种料放下去啊，炒一下，再煮起来就可以吃了。
0: 爆炒青丝，加一把紫苏、几颗辣椒，是开化人最家常的吃法。锅气一起，香味能飘出半条街。近年来，随着开化青丝的知名度逐渐提高，这份水乡人家习以为常的鲜味，如今也成了游客们千里奔赴而来的理由。
6: 我是从我们衢州江山过来的。
2: 嗯，今天吃到开化青丝感觉怎么样？
6: 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虽然有点苦，但它特别的鲜，有一股特有的鲜味，一点泥腥味都没有。
7: 嗯，从小吃到大的呀，这青丝的味道很不错的，我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0: 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滋味渐渐地发展成为一条青丝产业链。农民连夜捕捉的青丝会在一早送到市场摊位上，摊主再将它们一个个剪掉尾部，是为了方便食客一下吸入口中。成熟

0: 的冷链运输让开化青丝可以在省内做到当日或次日达，全国范围则仅需要1到2天。像于大哥这样的青丝捕手，一年下来可以卖出30多万元的销售额。离开浙江开化，沿着水道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安徽。它的美食版图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绩溪的冬笋炒粉丝，休宁的腊肉红枣果粽，还有一种用玉米面做的包卤果。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童谣，手捧包卤果，脚下一炉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美食文化里透着一股知足常乐的劲儿。在安徽省绩溪县云雾缭绕的大山里，盛产一种绿茶，叫金山石语，是绩溪县的明星产品。据说这种绿茶带有一种天然的花香，曾作为贡茶名噪一时。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北纬30度、海拔500米至900米的山坡峡谷里，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丰富，造就了它独特的清香口感。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上门来收茶。
1: 原来到家里都有人来收哎，哈，原来了这功德了、翻墙了，都有哎，哈，四面八方的都来收哎。
0: 村民王小峰1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只留下母亲和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于是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老师傅学制茶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3年的绿茶了。
2: 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3: 哦，
2: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3: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2: 当时算比较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整个村只有像我这个样子，只能3个房子。
3: 人生的第一桶金拿来盖房子。
2: 对对对。
3: 当时做茶那么赚钱吗？
2: 一个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茶叶比较多，以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0: 可是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茶也卖不上价了。
4: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兴火青、六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
3: 你们被包围了？
4: 被包围了，我们在正中央，他们的价格。他们的价格都是很好的，像西湖龙井均价都要在1000元，但是我们金山石语好的也就是1000元而已，大部分在几百元，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茶叶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
0: 品质好却卖不上好价，这是金山石语面临的困境，也是摆在绩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选择用各自的方式守护这片茶，这座山。王小峰积极参与到给茶叶分级这件事情中，带领村民推行分级制度。
2: 我们有一个等级标准，就是讲从芽头的大小，特级吧就是一芽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芽两叶初长，一芽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0%-60%的叫二级。
3: 那要是3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2: 3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它有的也叫一芽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了，你这特级的，你看看你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价格在1280，口粮茶我们现在卖到最低价卖到120到150。
0: 分级以后，特级的芽茶每次只能采摘10天左右，量也不多，只占总产量的10%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分级，让农户们的年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可是绿茶采摘周期短，一年里只有40-50天的采摘时间，到了夏天，当地种植户就会砍树休养，便无事可做，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直到有一天，王小峰的儿子王立辉回家以后说，他要给大家多一份收入。
5: 我跟我爸说，茶树不急着剪，我说你们做完茶也很累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

0: 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1: 当村民们已经无事可做的时候，王立辉却带着工人上山采茶。能多一份采茶的收入，工人们当然很开心。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将采回来的新鲜叶片先进行10个小时的萎凋，再进行1个小时的揉捻，然后堆放在隔空架起来的竹编工具上，还在中间掏了一个窝。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壶开水可以拿来泡茶，可王立辉却说可以靠它创造百万财富。王立辉彻夜不睡，不断地向茶叶周围的地上浇开水。他的这个举动和他的财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采的是夏茶嘛，它可能体内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茶多酚物质一开始是会让茶汤变得苦涩的，喝着就不太好入口，但是经过了10小时的这个氧化转变，它的多酚类物质就转化成了茶红素，让它变红了。另外的就是香气变好了，滋味变甜了。
1: 原来王立辉在尝试做红茶，这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没人懂技术，更没有设备可用，就连做了40多年茶的王小峰也帮不上忙了。王立辉在行家的指导下，用开水浇地的办法帮助茶叶发酵，没想到做出来的第一批红茶就惊艳了所有人。
3: 反正我就默默地让他去试尝试一下吧，哎，他就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哎，把他产品做出来了，无论是汤色香气都好得很。哎，我觉得你尝试尝对了，哦，以后我们可以给制作一点。
1: 原本一心教儿子制茶手艺的父亲，如今反过来要向儿子请教红茶的制作方法。父子俩没事就互相切磋一番，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红茶做出来了，要怎么卖出去呢？
2: 你闻闻这个香气，其实它很香的，它是有一股花果香的，如果我们后面泡出来的话做新式茶饮，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1: 王立辉将目光瞄准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市场。当初他决定做红茶，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0: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地爱上喝茶了吧。
4: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1: 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当年多赚了100多万元，从此也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接下来这位年轻人的做法更新鲜，他把茶叶和美食旅游相融合，开辟了金山石语销售的新赛道。
5: 我们让他从茶馆走入老百姓的餐桌，走入餐馆，那这个消费场景是成倍的增长的，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推广也好，宣传也好，还给我们带着我们，就是这个徽菜带着我们整个金山石语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借东风也是。
1: 无人与药界的东风就是绩溪县的旅游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是徽菜之乡，年接待游客量约500万人次。于是他找到了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光顺，希望将茶香融入到徽菜中，做出一桌茶宴，用美食增加茶叶的消费场景，从而带动销售。想法是好的，可刚开始并不顺利，徽菜的口味偏重，茶叶的清香很难凸显出来，做不好就成了装样子了。
6: 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其他的菜系，那杭帮菜那个龙井虾仁，对吧？
1: 借鉴了龙井虾仁的成功经验，他们相继开发出了石鱼笋丝、石鱼鱼丸，还有石鱼茶香鸡、茶香臭鳜鱼等特色菜，茶香浓郁，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7: 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然后这个鱼丸的味道就比较嫩，很嫩。然后我听说它是茶叶嘛，我觉得那个回甘应该就是茶叶的味道。
1: 为打响名气而战的还有一位79岁老人， 他曾是一名专职摄影。

0: 师，退休以后就开始自发地宣传这里的茶叶，为了能找到最好的角度和画面，吃了不少苦。
1: 把最好的人家看不见的这个镜头啊，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前爬高是怎么办呢？那只能爬山，咱们山爬了以后还爬树。
0: 可爬不动了怎么办？张恒泉老人就自学了无人机操作技术。
1: 没人教你啊，我乱飞，结果也虽然飞了可以，但是也出了一些故障，炸机也炸了好多次吧。所以我们行内有句话，就是不炸机就不是好飞行员。
0: 老人把他拍摄的作品发到网络上，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这便是他的目的。
1: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错了，不宣传不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它好在哪个地方，这是特点，要向社会推广。
0: 有了众人的努力，如今金山石语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和喜欢了。
2: 金山石语茶叶的规模，我们总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172吨，整个的金山石语的产值达到了2.45亿元，我们每个农户平均增加收入超过了2200元，可以说这边绿叶子也成为我们农民增收致富的这个金叶子。
0: 从绿变了红，从春采到夏，当地人既守住了茶山，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发出多元化的产品，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在皖北的睢溪县，运河水流过的地方，另一种水乡美味也在经历着一场精彩的价值蜕变。这里盛产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桂鱼，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而在徽菜中，不能不提到臭桂鱼。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臭桂鱼作为徽菜头牌，撑起了百亿级的产业链，也点燃了上游养殖业的热情。桂鱼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发财鱼。
3: 辛苦了啊！我给你们加产，
4: 给他一下。他
0: 有养殖户任杰的养殖场迎来了一场大丰收，他养的桂鱼批发价就能卖到45元一斤，每年能养出40万斤商品桂鱼，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一起致富。提起第一年养桂鱼的经历，他至今都笑得合不拢嘴。
3: 一筐鱼10000多块，一筐鱼10000多块，当时那种心情。是现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感觉的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让别人看。
0: 那一次3万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任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养更多的桂鱼。原来睢溪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这让任杰看到了大运河带来的商机。游客来了肯定要吃点本地鲜，那就少不了点一条臭桂鱼。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睢溪县地处煤矿区，留有煤矿塌陷区，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任杰决定大胆一试。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0: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6米的竹竿，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竹竿是到头了，来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你看这边
1: 3米左右，
0: 三米左右。
2: 塌陷区底部深浅不一，有的底部深达10几米，有的只有几米深。
0: 看，
2: 养殖当年，任杰就吃到了在塌陷区养鱼的苦头。
0: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网就拉不动。然后呢，当网拉过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这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2: 鳜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鳜鱼普遍长到了3-4斤重，甚至还出现10几斤重的鳜鱼。
3: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现在出了一条17斤的。
2: 鳜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鳜鱼把任杰新放进去的鳜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任杰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0: 大鳜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到最后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2: 任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塌陷区的水抽干。
4: 你多浅的水，那电缆都能就这7-8米的干电缆都不见人，你多这么浅的水，你开不成这个坝子。
2: 十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抽了整整2个半月才把塌陷区的水抽干。抽干后，挖掘机进场把塌陷区的底部挖平，同时筑起了土坝。
0: 挖机特别早，把这个土呢往上一捞。
2: 原来他打算把塌陷区改造成一块一块的标准化鱼塘，他花了5个月时间才把鱼塘改造好，并顺利投下了鱼苗。就在所有人期待着一场大丰收时，现实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0: 我把我4套房子都做了银行抵押，就是说想大干一场的时候，结果出来的问题，而且是第一年，把所有的积蓄心血全部投进去以后，一下亏罢了，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2: 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3: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环围就市区里面，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2: 压上家产养出来的鳜鱼眼看就要上市销售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任杰损失了1500万元，这也成了刻在他心上的一道伤疤。
0: 说到这里开始确实心疼，很难过，
3: 所有吃过的苦，吃过的累，所以只有在这里都说，不敢跟家人说。
2: 经历过痛苦的任杰却并不肯放弃，借钱加固了堤坝，继续养鳜鱼。经过治理改造后的鱼塘养殖大获成功，最高峰的时候，成品鳜鱼的养殖量达到了50万斤。游客吃到这些肥美的鳜鱼也是赞不绝口。
5: 好香，
6: 怎么样？
7: 好香，
6: 好香！
5: 看着我都流口水了，马上就想吃了。
6: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2: 从开化的青丝，到绩溪的金山石鱼，再到遂溪的鳜鱼，所谓美食经济，就是把一方水土的馈赠变成一方百姓的收入，靠生态，靠创新，更靠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水乡美味淘经济，淘的是手艺，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借去啊！
0: 我上哪儿借去？我们家的条件你不是不知道，借着1000块钱就等于捅了个大窟窿，这辈子都还不上。
1: 找抽吧你！
0: 随便。

0: 疼。
1: 疼你怎么不躲？
0: 躲不开就不想躲了。
1: 瞧你这穷酸窝囊相，怎么会看上你？见面，结了婚，我想好好过日子，行吗？
0: 好好过日子。妈，我回来了。
2: 建民，快吃饭，饭还热着呢。
0: 哦，不饿。
2: 今天呀，我和百合妈还聊你和百合的事儿呢。百合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心里还挺疼你的。
3: 百合现在还一个人呢，虽说要上大学了吧，老大不小的，也该成个家是吧？
0: 妈，我怕怀孕了。
3: 怀孕了？

0: 他就抓住我了。咱家没钱，你跟他实话实说，想接就接，不接拉倒。我只能扯靠布给他做身衣服。咱们家存了50块钱，那可是给你妹妹的救命钱，我绝不能动。
1: 算了吧，妈，跪着咱扯不起，便宜的他又看不上，别到头来扯出一肚子气来。
2: 嫌便宜，咱家只能做这些了，尽份老人的心。嗯，哎，不怕，忙着呢，不怕。哎，这块布你喜欢吗？啊？
3: 干嘛呀？
2: 你不是要跟建民结婚吗？我给你做件衣服，结婚时穿，钱我出。 用这种布料给我做嫁妆，你打发要饭了吗？亏你想得出来。郭师傅，咱们当年结婚可都是穿旗袍，这女人想美还得穿旗袍。老田现在不兴这个风姿秀，现在想臭美都不行了。
3: 我就是要穿旗袍结婚。好啊，我当年结婚的那件大红缎子旗袍还压箱底呢，你需要，我可以借给你。谁让你穿剩下的？我呀，让我们家建明给我做套新的。我还要做大红缎子旗袍，上面呢还要绣一对鸳鸯。哎，
2: 听到了吗？
1: 人还要绣对鸳鸯。建芬，快吃饭了，待会儿再写作业。嗯，快快快！哎呀，建民，你可多吃点，瞧你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
3: 田阿姨啊，故意难为我，把误判的心给勾搭起来了。这哪是做什么旗袍啊？这不是要命吗？这布料钱、手工费，我这上哪逃荒去呢？这烧香都找不着庙门呢。不结婚就不用穿了。妈，吃饭吃饭吃饭，啊啊，吃饭给。
1: 哎呀，可怜你们俩了。
3: 跟妈过苦日子。建明家是穷鬼，赚不出几个钱来。不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啊，再请些亲朋好友吃顿饭，200块钱足够了。爸，你想什么呢？光吃饭不管家具了，还有床上用品、穿的、用的，没1000块。
4: 1000块钱可以给，可是你们结婚以后就要搬出去住。凭什么呀？我不搬，要搬，你们搬。
3: 什么话这是啊？这是我的家，你让我搬家，岂有此理吗？我怀孕了。
4: 什么？你
3: 怎么了？我和建明搞对象，顺理成章的事儿吗？又不是和别人。
4: 哎，朱莉，能不能联系医院给做了？问题倒是不大，就是未婚先孕的人去做人流，就跟做贼一样。
3: 干嘛要做了？打死我都不做。
4: 不做呀，最好就马上结婚，别等肚子大了，让人杵脊梁骨。
3: 哎，你该干嘛干嘛去，我跟我爸这儿正聊正事儿呢。
4: 哎，朱莉啊，你别理他。半老徐娘，她能怎么着啊？她能嫁给您呢，是她天大的福分。您是大局长，她算什么呀？她就是一普通医生，还走拿卡。
0: 闭嘴！怎么跟大人说话呢？我告诉你。

0: 他的气要是不顺，这个钱你别想要了。爸，你到底还是不是我爸？我结婚要他我的气顺不顺？
1: 反正我这肚子一天一天就大起来了，没准哪天我就去您单位晃一圈，您要是不嫌丢人啊，我也无所谓。
2: 啊！嘿，你要挟我！
3: 云翔，早收工了，
2: 你先去啊，我一会儿就来。
3: 行，我们先走了啊。哟，杨姨，啊，又过来找云翔来了
0: 啊，他人呢？
3: 在里面呢。
0: 哦。

0: 你来了，你来了，脸都磨快的，挂的就不疼了。哎，你说男人为什么要长胡子呀？
1: 这长胡子呀，就是为了告诉这个男人，臭小子，你已经长大了，你该娶媳妇了。
0: 去你的！找我干嘛？是不是又让我给你洗衣服呀？
1: 我想让你给我洗一辈子衣服。
0: 林翔，最近百合的事情闹得我心里很烦，我还没有心情谈这些。
1: 杨姨，百合现在怎么样了？她自从出院以后，天天就在农田里忙，什么活重干什么。看来她是想把孩子给折腾掉了。
2: 白河，哎，别害怕，别害怕，
3: 干嘛？哎，
2: 没事，就跟你说两句话。你看你呢，是不费做我的女人的，
3: 但你给我做我相好了呀！你干什么？哎哎哎，
4: 别害怕，别害怕，
3: 放下。我呢，来帮帮你，省得你这么费劲要把孩子弄掉。
2: 我来帮你吧！
3: 你干嘛？你放手！你干嘛？你放手！放开我！
2: 喊什么？不喊丢人啊！不生啊！你觉得会有人救你吗？谁？男人呐！救命！啊！你放手！哎！哎呦我去！哎我的哑巴！哎呀！哎呀！哑巴怎么又是你？哎呀！
3: 你干什么？你干啥？这事跟他没关系，是杜少河，是他要欺负我。
2: 什么？你这狐狸精，又诬陷我儿子啊！你把我儿子害的都离家出走了，现在你往我儿子身上扣屎盆子，你看我怎么打你！你这个狐狸精，这个狐狸精，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看，我打死你！哎呦！哎呦！大山。
5: 你这个臭小子，
6: 那你全是你的打啊！你这是大逆不道！
7: 我打大山，这小子他敢打我，好我就得给我做主！不要，我的尾巴骨啊！给我使劲的打！
5: 好好教训教训！
6: 怎么回事？
8: 这不打大山的吗？你看这再打下去不就出事儿了吗？这，你看这人家把大山给打死啊！
5: 出事儿啊！这样，
9: 村长，那是你！没！
8: 等等，村长，
9: 让你们让把大山打死啊！你被人给打的，
8: 你干什么？你干！
9: 干什么？
8: 我在管我们家自己孩子，我们内部事儿，你枪啥呀？
9: 你歇会儿吧，打的也差不多了吧？
8: 那都散了吧！
9: 你枪啥呀？
5: 你干啥呀你？
8: 这是你亲侄子，你就这么打吗？我打死了怎么办？
5: 哎呀呀呀，行了，雨云翔，你这吓唬谁呢？大山是你，你也打，说打死就打死啊！
2: 我们管孩子，你看我啥？你
8: 主任，
2: 你干啥？
8: 主任。

0: 大山要强奸你，怎么又赖我儿子了？哎，我说百合啊，你这狐狸精，你怎么那么护着大山呢？是不是你勾引他呀？啊，那好啊，那就不打大山，打这狐狸精去。
1: 我告诉你，百合啊，你知不知道他为谁挨打啊？他都是为了你。

0: 大哥，我跟你讲啊，你赶紧离开董家庄。
1: 你凭什么赶我走？
0: 你看董家庄啊，遍地长的啊，鸡飞狗跳的，连治安他都没有保障。明天赶紧离开，你现在被董家庄给除名了。
2: 你没有权利赶一个执行走。
1: 你是谁呀你？你管得着吗？
0: 董家庄现在我说了算，我二哥没在家。百合，明天别让我再见到你，赶紧离开。
3: 走，哎呦，哎呦，不行了，哎呦，我这尾巴骨不行了，哎呀，赶快滚蛋！百合，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就是不走，他敢拿你怎么着？
4: 他们这帮人有什么不敢的？ 连对自己的亲侄子下手都那么狠，何况我呢？
0: 百合，要么你见死机会回城吧。
4: 我回不去了，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我妈要是知道我怀孕了，还被庄里的人赶出去，她还不得气疯啊？
0: 面子对我妈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百合，你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啊？
5: 如果收拾好了，现在就把你送出董家庄。
6: 住手！
0: 二人给我留下！你想干啥？云翔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能胡来。如果你要胡来，全把你们送走。
6: 我看今天谁敢从这把百合给赶走，
0: 你给我上！
6: 干什么？
0: 你想干啥啊？
6: 爷爷，
0: 给我留下！
4: 谁敢？干啥？我看到谁敢？住手！行了，别管我的事儿，我就不信天大地大，容不下我一个女知青。杨毅，替我去看看大山，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大山，把这汤药喝了，这是活血化瘀的，对你屁股伤有好处啊。
1: 陶桂园，
0: 哎，你们来了，
2: 我们来给大山送点细粮啊。
0: 啊，他这是看百合来没来呢。
2: 大山。

0: 看了，百合不回来了。
1: 他让我们代他向你道歉。
2: 李霞，虎真的把百合赶走了？
3: 董家庄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白鹤去哪儿。
1: 大山，大山，你的伤！哎，大山，大山，小心你的伤！

0: 啊！你拿棍子来干啥啊？你敢打我这个长辈啊？你打我一个试试？嘿，
1: 这咋回事啊？打山的意思就是赶倒百合，你还不如打死他山呢。
0: 掌柜叔，
2: 别叫我叔，我怕折寿。
0: 您这是为啥呀？
1: 为啥？为了百合。后啊，你真是黑了心肠了你！你净干那些地主恶霸干的事儿。你这个黄世仁，你非要把百合逼成白毛女是不是啊？
2: 你这，
0: 掌柜叔，你说啥呢？那百合如果不走啊，你说这董家庄能有安稳日子吗？
1: 就是，你要是把百合逼死了，你怎么跟人家家人交代？ 怎么跟公社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了，你就等着蹲大狱去吧！你来。

0: 哎，建明，我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1: 没事，师傅，想坐待会儿。
0: 怎么着？有心事啊？
1: 您别管了，赶紧走吧，我是私事儿。
0: 私事儿？哎呀，这私事儿啊，处理不好，有时候也会影响工作。你呀，什么都好，聪明、好学、上进，就是这性格，他怎么有时候不像个男人呢？那男人呢，他拿得起放得下，天塌下来顶得住，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师傅，您这话呀，一点都不像从清华毕业的知识分子。
0: 哎呀，清华，咱现在是工人呐，是工人，你就得像个工人的样。你说，你拿个学生签，说个学生店，谁买你的账啊？是吧？在这儿啊，那现在这个时候，除了知识不能丢你，一切都得丢掉。你比工人还工人，弟兄们就喜欢你，对吧？哎，咱们呢是师徒，师徒不隔心啊。有什么心事跟师傅说。
3: 我要结婚了。
0: 好事儿啊。
3: 他非要一件大红缎子做的旗袍，这年头大红缎子上哪儿买呀？就算是买着了，也没地儿做。你笑什么？
0: 这样，我送你一件礼物，结婚。

0: 婚礼物。
1: 真漂亮。简明，我就说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想要的东西啊，你肯定能讨换到，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2: 我师父送的，当年我师母结婚的时候想做一身旗袍
1: 啊，
2: 后来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没敢做，留了下来。
1: 哎，是没敢做还是没地儿做呀？
2: 有地儿做，和我师父住同一院的有位老裁缝，是从上海来的红帮裁缝，专门做手工旗袍的。
1: 真的？走，把他现在去。
2: 现在啊？
1: 对呀，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
2: 我得问问我师父人家愿不愿意做，得花多少钱？
3: 花多少工钱都得做呀。你妈不会连这点工钱都出不起吧？她要是真出不起的话，我可以借给她，不过得想着还啊。利息嘛，就按银行的算吧。
2: 我妈跟你借钱，还要算利息啊？
3: 当然要算利息了，不算利息什么时候还呀？到时候，就让你妈给我打个欠条就行。
4: 什么？让我给儿媳妇打借条？
2: 妈，我来还。
4: 你拿什么还呢？结了婚，你的工资肯定被吴盼全拿走了。
2: 这不还有饭费吗？我从饭费里省出来。
4: 60块钱的手工费，咱们家只能拿出50块钱。你也知道，这50块钱是你妹妹看病用的，另外10块钱只能从牙缝里抠了。
2: 妈，你放心吧，这10块钱我能抠下来。
4: 这时候你妹妹可别出什么差错，动了她的救命钱。老天爷保佑我们平安吧。
5: 哎，又玩上了。
6: 胜利。
5: 建明，你天天喝那个罗贝汤能行吗？
7: 没事。
6: 怎么了？
5: 啊？僵死了。
2: 哎，师傅，我认输了。
6: 你知道为什么输吗？你呀，
8: 不是脑瓜跟不上，是营养跟不上。
6: 你看你整天呢，哎，就吃那点东西，3-5分钱一个菜，不是萝卜汤就是白菜汤，不吃傻了才怪。
8: 能吃饱，饿不着，有体力干活就行了。
6: 要结婚了吧？是啊，这牙缝里省不出结婚的钱。
9: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5: 主任，
9: 说个事儿。
5: 哎，有什么事儿？
9: 不要张罗。
6: 不张罗，我是你师傅吗？你放心，你师傅这车间主任还是有点影响力的，是不是啊？
5: 主任，什么事儿啊？又搞什么龙道竞赛吧？
6: 什么老龙竞赛？装什么傻呀？
10: 建明要结婚了。
5: 建明结婚了？
10: 哎，他的对象都见过，是不是啊？
5: 啊，就是见过，见过，还挺漂亮的。
10: 挺漂亮的吧？挺漂亮啊。
6: 那就得凑份子钱了。
5: 凑份子？
6: 哎，5毛钱起步，多了不限。要现钱呢，别把家里存的那个什么暖瓶啊、枕巾呐、还有脸盆都拿来凑数。有钱人家自己会买，哎，现钱最好。饭票也行，今儿要是没有啊，明儿带来啊。那小翠儿，帽子给我。好嘞，大家看着啊。我呀，我带头2块啊，捐2块，好事成双嘛。
2: 师傅，
6: 你带着。
10: 建明，他不知道，咱们好多弟兄也没结婚呢，人家结婚的时候你也得凑份子，大伙儿说对不对啊？
5: 是。
10: 来来来来来。交接，
5: 哎，行行，村长，来，把钱头，
11: 对对对，给你
10: 拿着。好嘞，你退，小村啊，
5: 哎，
10: 谁捐了多少钱？等会儿统计一下啊。
5: 一会儿统计一下啊。
12: 我妈来信说了。

就把我们俩的婚事给办了。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0: 来吃饭喽，刚熬的粥。来，大山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可好几顿没吃了。
1: 吃了，来。
0: 你是不是想这么多牲口都让我一个人喂啊？啊，你不吃饭有劲干活吗？我毕竟是你的老师吧，啊，你多少也得体谅体谅我吧。这点出息啊！你就是想殉情，也得确定百合是否死了，你再死啊！

0: 这谁点火呢？这大山里不让点火，赶紧灭了！这是谁呀？赶紧把那火灭了！哎，常
1: 慧爷，哎呦，
0: 百合怎么是你呀？哎呀，这荒山野岭的，大山里还有狼呢！
1: 我不怕，在这儿挺好的。
0: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碍不着谁的事儿。走，跟我回去。
1: 张慧爷，我回不去了。哎呀，
0: 这次助我呢，啊，我看他们谁敢撵你。
1: 我跟他们拼了！我，
0: 谢谢您的一片好意。我在这儿挺好的。人呐，只要自己不倒下，怎么着都能活下去。
2: 你说你这孩子，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啊！再咱们农村，养儿是防老的。哎，你可别像我似的，到老了老了，啊，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哎，你要是不嫌弃，你就给我当孙女，我看他们谁敢欺负你。
3: 杨姨在吗？
4: 杨姨啊，
5: 徐主任，
4: 我是来给你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是我的吗？谢谢，谢谢徐主任，谢谢。
5: 百合，
4: 只能冒名顶替了。 最近百合日子不错吧？
5: 她被队里赶走了。
4: 就因为她怀孕？
5: 原因有很多，您先等会我去打听吧。是她赶走的百合。

0: 说呀，那百合他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啊，常贵树找着的，现在他就把他锁在他们家里了。
1: 你看见了？
0: 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我怎么赶快回来告诉你呢？你说这个百合啊，他是不是狐狸精啊？他折腾完的小的，他又折腾老的。你说常贵叔那多大岁数了，这不是老牛吃嫩草啊啊！他那身子骨哪儿经得住啊？
1: 别瞎喊，
0: 什么瞎喊的？那万一要是他……
2: 哎，徐主任，你来了，
3: 你怎么随便的把知青就撵走了呢？这太无法无天了！给你上纲上线的话，说你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把你逮起来都不冤。
0: 哟，那不可能吧？
3: 不能。公社知青办出一封公函，看你能不能。哎呀，
2: 徐主任，我跟你说实在话啊，那百合真就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你说这董家庄被他搞得那鸡飞狗跳墙，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不出人命啊？
3: 百合的命就不是命了，他要是死在了外边，那可就是大事儿。别说是你，我都得跟着撤职，保不齐啊，公社书记都得跟着吃瓜了。
2: 没那么严重吧？
3: 当务之急啊，赶紧把百合给我找回来。只要人没事儿，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哎呀，徐主任，百合都已经找到了。
0: 对对对，我亲眼看见的，我现在就可以带您去。
3: 走走走走走走，
2: 那走就走呗，看看到底咋回事。
4: 陈贵爷，
5: 哎，
4: 您别忙活了，喝点水吧。
5: 啊，哎，主任，你看在这儿。
0: 我没说错吧？这梧桐没在那儿呢吗？
5: 你
0: 我没说错吧？啊，没说错。
5: 你们还有脸上哪来呀、啊？你们！
0: 哎，这了！
5: 看你们谁敢撵百合，除非踩着我这把老骨头过去！
0: 哎呦，瞧你这老
3: 人！老人家，我们怎么能撵百合走呢？您把百合找回来，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0: 主任，
3: 我代表公社呀，谢谢您。
0: 哎，主任，哎，这就完了，这
5: 怎么着？你们还想怎么着、哎？你们还不走？哎，还不走？你们？
0: 哎，你干什么？
5: 那你走，
0: 哎，
5: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老
5: 这走，看你敢再来。
6: 啊，你没事吧？
4: 放心吧，我没事，我在这儿啊，还挺清静，有常贵爷护着我，没事的。

0: 刻，我真有点不舍得离开你。
1: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聚散都是正常的。我倒是还挺担心的。
0: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你会忘了我，忘了董家庄，忘了我们的插队生活。
0: 不会的，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董家庄，更不会忘了你。百合，你知道，我能有这次回城上学的机会，就是因为……
1: 行了，别说这些了。这都是命，我已经想明白了。既然回不了城，我就在这儿待下去。这个孩子啊，看来跟我有很深的缘分。我想把他留下来。再说了，在农村，等老了，有个孩子，才能有个依靠。明天一大早还要回城呢，早点睡吧。我走了。

0: 我今天晚上能不能不去长贵爷那儿了，留下来陪陪我？
1: 你怎么了？好像说的我们以后见不着了似的。我怕我走了以后，你就再也不理我了。
0: 怎么会呢？

0: 你怎么了？
1: 本来应该是百合上大学的，可是偏偏公社让我去了。我跟百合关系那么好，我这心里非常愧疚。
0: 别胡思乱想了，百合现在这样的状况，她想回城也回不了了。
2: 大山，哎呦，大山，哎呀，你喂牛呢？咋样？好点没？啊，最近好点了吗？三婶知道，你这心里头啊，一直记恨着三叔和三婶呢。可那事儿，那不是因为狐狸精引起来的吗？本来你三叔啊，都把他赶走了，那谁成想，那常贵叔啊，他也早就惦记上狐狸精了。哎，他又把百合给找回来了，现在还给接到他们家里去住了。你看我干啥呀？你还不相信呢？他们俩呢，在没在一屋睡觉，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是住在他们家了。哎，大山，哎呀，你急啥呀？他人跑不了，等我会儿。大山，
3: 大山，
0: 去，赶紧走，赶紧走。
3: 你是想第二次挨打呀，还是想百合第二次被人轰走啊？啊！
2: 大山，你的伤好点了吗？啊！对不起啊，让你受罪了。

0: 我和建明要结婚了，定在下礼拜日鸿宾楼，邀请您呢去参加我们的婚礼。来，这是请柬。
1: 叶凡，你怎么样了？
2: 哥，我胸口疼。
3: 我是城建分的班主任，他是在上体育课时昏倒的。
4: 我要把他养大，等我老了，能有个依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

0: 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建明，建明，好看吗？
1: 嗯，好看。
0: 建明，看都没看，言不由衷的。哎，我问你，五合百合到底谁漂亮？我今天就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我漂亮，还是她漂亮？
1: 你漂亮。
0: 哼，百合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啊？在我们家建明眼里，她就是一滩臭狗屎，臭不可闻，是不是？
1: 是。
0: 哎，建明，明天你就穿这身衣服，我穿这身旗袍，咱们把结婚照照了，怎么样？
1: 行。干什么？
0: 咱们先提前练一练呀。结婚可是人生的大事儿，不能马虎了。结婚照得照好。来，咱俩先练。预备，开始。怎么回事啊，建明，你头得往我这边靠啊！来，再来一遍啊！预备，开始。笑，笑。
1: 哎，行了，别笑了，明天拍照的时候再说吧。我走了。
0: 建明，你明天别忘了来接我。
2: 从这照片上看，你俩还挺般配的。瞅瞅，
3: 哎，妈，你给我看看，
2: 你看看是不是挺般配的？
4: 一脸凶相，哪配得上我哥？还是我哥好看。
2: 别瞎说，赶快做你功课。
1: 妈，您看着般配就行。
2: 妈知道你心里苦，可这苦日子要往好里过，听见没？
1: 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在下个礼拜日，一共是八桌，酒席的钱全由他爸出。
2: 这要结婚了，结婚的衣服也有了，就穿照片里的这身毛料制服，多精神呀！哪个新郎官也比不上你。我跟你妹妹就把过节的衣服拿出来，好好熨熨，不会让你丢人的。哎，儿子，你看我把这照片放哪儿合适？你看。放在这个镜框里还是那个镜框里啊？
3: 妈，你给他挂门上还辟邪。
2: 你胡说什么呀？结了婚他就是你嫂子了。
4: 嫂子？什么嫂子？我就不明白哪一点比百合姐好。
2: 你再白话，找我拿条子疙瘩抽你的。
4: 哼。
2: 那儿子，我就放这儿了吧。啊，放这儿行。
1: 随便吧，都行。
2: 那妈就放这儿了啊。
0: 师傅啊，我和建明要结婚了，定在下礼拜日鸿宾楼，邀请您呢去参加我们的婚礼。来，这是请柬。
5: 不是你说让我通知你的吗？你还说要随份份子呢。

0: 随什么随啊！我念把钱给他要饭的，我也不会给你啊！
1: 什么人呢？你这是？
0: 你什么人呢？你把建明从我闺女手里夺走，你什么人呢？还让我参加你的婚礼，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来来来，我过来过来听听啊！你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天天最不要脸的人？
2: 怎么说话呢你？我好心好意的来请你，你不去也就罢了，你还骂什么人呢？
0: 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说话合适吗？
2: 太过分了吧！
0: 我过分？我还冲你呢！
3: 这工作时间，
0: 我还冲你呢！
3: 哎，老天，老天！
0: 哎呀，行行好，少说两句吧。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多不好啊，少说两句。
2: 你以为我怕你啊？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得回去工作了。
0: 小事儿，
4: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
0: 跟我叫板，找错人了你。
1: 怕你？
5: 建文，建文，你怎么样了？
6: 哥，我胸口疼。
7: 我是城建分的班主任，他是在上体育课时昏倒的。
5: 他有心脏病怎么能上体育课呢？
6: 哥，你别怪老师，是我自己要上体育课的，我跟同学跑步，这样我希望的事就发生了。
5: 你的意思是？
6: 我不想让你结婚。
5: 你怎么这么傻呢？你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建明，你跟我出去一下。你妹妹现在的情况必须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一次是抢救过来了，下次有可能就救不过来。
5: 必须动手术吗？
0: 必须。
5: 可是阿姨，我想让我妹妹参加我的婚礼，这时间能不能往后拖一拖？
0: 如果不马上动手术，有可能你就会参加她的葬礼。
2: 不过三专一响总是要的。
5: 什么是三专一响？
2: 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啊，我要红灯牌，七管以上，带短波的。
5: 你要缝纫机做什么？你又不会做衣服。再说了，自行车、手表都是新添置的，有必要买吗？
2: 有必要。结婚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将就了。回去跟老家多要点，他没理由不给。
5: 钱等着我妹妹治病，我张不开嘴。
2: 你别搞错了，是我重要还是你妹妹重要？
5: 是保命重要还是结婚重要？
2: 少废话，咱们结婚，你妈不能变成铁公鸡，一毛不拔。去要。
0: 你妹妹这么年轻，就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你肯定不希望她这么快就凋零。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
8: 哎，夏总，
9: 哎，
8: 大妹儿好不走啊？
9: 你忙去。哎，怎么样，
10: 师傅？你猜猜，我给你凑了多少钱？
9: 125。你小子人缘不错。
10: 师傅人缘好，一呼百应。
9: 那是啊，所以说咱是清华毕业的知识分子收老九，可弟兄们还是认咱们的。哎，我呀鼓鼓劲儿，给你凑到130。
10: 谢师傅。
9: 咋的呀？情绪不高啊？你妹妹情况怎么样啊？
10: 不好，我妹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赶紧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9: 那就赶紧动吧，那还等啥呀？
10: 等钱。师傅，这份子钱能不能先让我拿着？
9: 那当然可以了，这本身就是你。你想用这个钱？
10: 无论如何，我要把我妹妹的手术做了，她的病比我结婚重要。

0: 先交300元押金。
1: 我只有130块钱，您看看能不能先动手术，剩下的钱我一定交上来。
0: 不行，不能赊账，等钱凑齐了再来交吧。
1: 大夫，人命关天，您看看。
0: 那还等什么？还不去凑钱？下一个。

建明儿，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我以为爱的基础是坦诚，是真情，是信任，因为要把一生托付给对方。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爱何以为爱？

0: 儿子，你看看你妹妹她，你这要结婚了，她这又做手术又住院的，真的是难为你了。
1: 妈，都过去的事儿了，就别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妹妹的病治好。姐芬，姐芬，
0: 女儿，
1: 哎呀，朱阿姨，手术怎么样？
2: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0: 太谢谢你了，林生，哎呦，太感激了。
2: 她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你们注意加强一下营养。
0: 记住了。

0: 现在已经睡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也不能让你这个孝子太委屈自己了。妈想好了，你和吴盼分手吧，他要赔多少钱咱赔。我舍着老脸去找百合他妈说和，让你。 跟百合和好，我跟百合是不可能走在一起了。傻儿子，你还不知道吧？百合回城了，推荐他上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呢。真的？太好了。百合。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人好，心地善良。就算他上了大学，以后当了领导、当了干部，他对你错不了。妈，错的人是我，是我的良心超过了我自己的底线，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两个是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0: 二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啥时候？
0: 你咋不说一声呢？你怎么搞的？
1: 咋的了？
2: 咋的了？我就走这么两天，你说又打大山，又碾百合，怎么整出这么大动静呢？
1: 哎呀，二哥，我不为了咱们这村子好吗？
2: 你还以为好呢？这幸亏没出什么事儿，否则吃不了你兜着走你。
1: 二哥，要不你到公社跟那个徐主任说说呗，
0: 就把那百合整走不就完了吗？那不咱们就不就消停了吗？
3: 你让我往哪儿闹啊？一个大着肚子的知青，说闹走就闹走啊？
1: 那你说，哎呀，徐主任。

0: 只要你能把他弄走，我豁出犯错误了。我在队上给他开一个接收信，让他把孩子做了。
1: 行，先让他把孩子做了，回头啊，我再想办法。

0: 哎，渴了吧？来，给你倒点水。
1: 别忙，孩子，送点细粮，补补身子。这是小米儿，还有十个鸡子儿，队里开了信了，去把孩子做了啊。

0: 可啊，你想哭就哭吧，哭个好，把心里的委屈痛苦都哭出来。
1: 我想把这孩子留下来，我要把他养大，等我老了能有个依靠。
2: 百合呀，你不去做了？你不打算回城了？现在你还年轻，你带着孩子将来怎么嫁人呢？
1: 我不打算嫁人了，我这样也嫁不出去了。我就想着以后跟孩子相依为命，不想跟您一样，老了老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2: 瞧我这张嘴，
3: 如果他不去的话，我就派明明把他绑了，让百合干脆把那孩子做掉。
4: 咱这事不能揉到他心里来，那不反天了？
5: 就是
6: 你要是绑百合，连我一起绑了。
7: 哎呦，常贵叔，您看您说这话，我怎么听着怎么那个，真是，您可是咱们庄上啊德高望重的长辈。哎，那百合算什么呀？他是外来人，是外边来的狐狸精，他怎么能跟您搁在一块儿说话呢？我看您呐，那是被他给迷上了。
6: 你胡说八道！董家庄有了你们两口子，再加一个不干正事的少河，那才是乌烟瘴气呢。我要是跟你们坐在一起啊，我就觉得丢人现眼，愧对祖宗。
7: 呀，还愧对祖宗了？你这掌柜叔，你，
8: 我跟你说，肯定啊，他跟那狐狸精睡在一起了，要不怎么这么护着他呀？怎么着啊？你要想娶那狐狸精，我们还得叫他狐狸精婶子。呸！
9: 行了，淑英，嘴上留点德吧你啊！说咱们董家的长辈，咱们做晚辈的脸上也无光啊！
8: 哎呀，我又不姓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董，回你娘家去。
8: 我干嘛回去啊？
4: 你不姓董了吧？你还待在这干啥？
8: 我就得待在这儿
4: 啊！
8: 哥，你看，这他这又跟我找茬。
4: 行了，你看人家研究百合事儿，你搁这藏个什么玩意儿？
0: 在这铁着。
8: 就是说百合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
4: 说你呢。
3: 二哥。要不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
10: 干脆咱就以大队的名义给百合家写封信，让他们家人自己来处理这事儿。
0: 你们走吧，我自己想静一静。
3: 走。
8: 他还不愿意管这事儿呢，真是。
11: 今儿老婆有点怪啊。

0: 我爸接了封信，我想看，他不给我看，还跟我说让我们俩赶紧领证。
1: 那什么，结婚前别出事儿。

0: 哎呦喂，干嘛呢你？别溜达了，坐下。
1: 好不大样的，你催咱儿子结婚干嘛？谁来信了？
0: 让我看看，看
2: 看。百合不能考大学了。
1: 为什么呀？
2: 怀孕了。
1: 怀孕了？谁的？
2: 真是说罪大罪呀、啊！前些日子还说着你们百合贱命呢，这摊在自个儿家身上了。
1: 建明的，
0: 找建明。哎，
2: 不能找人家建明。你问他，他能承认吗？有什么证据是建明的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呀，明天咱们俩就要结婚了。建明，辛苦你了啊！你看这两天都是你在收拾，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主要啊，我是怕动了胎气。来，吃个葡萄。奖励你个葡萄。
2: 你呀、在床上别动，小心撑着。
3: 哟，还知道心疼人了。嗯，这个葡萄你必须吃，奖励你的。嗯，建明，今晚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咱俩一块儿去鸿宾楼，省着你来回跑。
1: 哎呀，不行，你衣服没穿，你得回去拿衣服。对了，叫你妈明天穿得漂亮点啊，别去给我丢人现眼。
2: 都干完了，我先回去了。
3: 哎，明天别晚了啊。
2: 妈，您回来了。
1: 妈回来了。
2: 我妹妹病怎么样了？今天忙也没顾得上去看她。
1: 你放心吧，好多了。哎，这明天要结婚了，你怎么不睡觉？熨什么工作服啊？
2: 明天结婚啊，我就穿这身。
1: 哪有结婚穿工作服的呀？哎，你那身毛料制服呢？
2: 妈，我妹妹的病比我的婚礼重要，我宁可不结婚，也要把我妹妹的病治好。
1: 哎呀，我的傻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你要是跟我说了，我哪怕找别人借一身衣服啊。这结婚哪有穿工作服的啊？
2: 哎呀妈，我本来就是工人，穿工作服挺好的，再说您借一身也不一定合身啊。
1: 不合身不合身，那也比工作服强嘛。哎呀，本来咱们家条件就比吴盼他们家差，你再穿身工作服去，这让吴盼和人家亲戚怎么看咱们呀？
2: 吴盼他爱怎么看怎么看，那是他的事儿。行了，您别操心了，早点睡啊。哎呀，
4: 哎，建明啊，
1: 你衣服呢？
2: 婚后再说。
1: 不行，现在就说。我给你买的毛料制服你为什么不穿？你穿这身工作服你成心恶心我是不是？
5: 哎吧，这不是咱工人阶级本色吗？

0: 人有力量啊，对吧？
1: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日每夜工作忙，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2: 你们犯谁劲了？犯谁劲了？看热闹呢，是我结婚。把衣服给我换了，否则这婚我肯定不结。
3: 送我一条上行了，换了180块钱。
2: 我200块钱给你买的，你180块钱就卖了，你成疯了？
3: 差不多。
2: 这婚礼的钱都是我出的，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3: 救我妹妹的命，她犯病了，需要手术。
2: 是你妹妹动手术重要，还是我结婚重要？再说了，就不能晚两天吗？哎呀，
3: 盼，这是人命关天。
4: 建明啊，这事儿是你不对，结婚呢、啊、他是要个体面，你怎么能穿工作服呢？
5: 哎，师傅，这个可是当年呢我上苏联考察的时候做的红榜手艺啊，换上咱就把婚结了。
6: 结婚衣服有那么重要吗？
5: 换上。
3: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为一件衣服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啊，你结婚是跟衣服结婚呢，还是跟人结婚呢？
2: 我今天就要治这口气。在他心里除了他妈就是他妹妹，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
3: 你马上就要跟建明结婚了啊，今后建明将是陪伴你一生的人。他救他妹妹有错吗？那是他亲妹妹，他亲妹妹重病住院，他能不管吗？换作是我，我也会救的。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许你任性。你看，建明衣服换好了，快去！快去呀！
2: 建明，你过来，把我抱车上去。
4: 去吧。

0: 干嘛呀这是？咱是干嘛来了？不就为我妹吗？你那扭头椅子咱搬下来了，咱俩赶紧想想，这眼下的事咱怎么处理吧？啊！
1: 百合妈，你们坐着慢慢聊啊，我先回去了。
0: 妈，你慢着。
1: 百合，你告诉我，这孩子是不是建明他干的？
2: 说话呀！你说话呀！你
1: 妈，您想想，这农村呀，地大人少，黑灯瞎火的，连个路灯都没有。万一我妹要是被坏人给强暴了呢？你看那坏人干完坏事，她一跑，我妹哪知道是谁呀？
0: 别替你妹去了，
1: 说啊，到底是谁呀？是谁干的？你说话呀！我找他算账去！我
0: 妈，您先冷静点儿。
1: 您听我把话说完了，现在不是着急这事儿的时候。您看我妹这肚子啊，当务之急，咱先得找地方把她这孩子做掉吧。咱琢磨琢磨，是在这儿做呀，还是带我妹回家做？
2: 这还回得去吗？都这么大肚子了，这回去还不让街坊邻居，那痛不心思给淹死啊！
1: 我也没打算回去，我就待在这儿了。反正名声已经差了。
2: 再差能差到哪儿去？
1: 可你在这谁伺候你啊？这是小月子，这做不好月子，这是一辈子的事你知道吗？
2: 听我的，跟我到你二姨家，去把这孩子给做了。
1: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需要人伺候，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哎，你该不会是想把这孩子生在这儿吧？啊，哥哥提醒你啊，你是没。

0: 隔的大姑娘，你自己在这村里带个孩子，你这日子怎么过呀？
1: 以后日子怎么过我都已经想好了，别为我操心了。
2: 你想没机会你就做寡妇吧你。啊，
0: 妈妈，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死黑子你。
0: 你跟哥说实话，这男的是谁你是不是知道啊？你要知道跟哥说，哥找他去啊，他要不肯娶你，我让他下半辈子当不成男人。
1: 行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放过我行了。

0: 来，建明，醒醒！
1: 建明，到家了，醒醒！
0: 建明，醒醒！我想喝，咱们去喝去。
2: 建明啊，别喝了，喝多了让你老丈人丈母娘看到不好。
0: 我告诉你啊，兄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说了算，我最大。
1: 建明，你就知足吧，能找一个局长老丈人多好的事儿，知足吧。你们懂什么？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我告诉你们，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哎，行了行了，回去吧，都回去吧。
0: 建明，你行吗？
3: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
3: 那我们回去了。那我们走了。

0: 哎呦，
1: 杜队长，快！哟，哎呀，百合他妈怎么了？
2: 我家百合不见了。
1: 百合不见了？啊，在长贵叔家呢。
2: 不在，我儿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急死我了！你说他还大着个肚子，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1: 哟，你先别急，我现在就组织全村人去找去。他说他挺个肚子，他能上哪儿去？肯定走不远啊！走不远，走走走，现在走。哎呦。

0: 肯定是那个哑巴，我都听说了，你们甭想蒙我。
1: 叔，这事儿真不怪我妈着急，这村卫生所和公社医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见俩人的影子。
2: 是啊，他能去哪儿呢？
0: 我们回来就是想问问，你说那哑巴把我女儿到底弄哪儿去了呀？
1: 事到如今呀，直接报警了，先把那小子抓起来，怎么也得把我妹妹找着啊。
0: 哎呀，不能报警啊。
1: 为什么呀？
0: 哎呀，大山是我侄子，我了解他，他不会做坏事的。是你侄子就不能报啊？这平白无故这两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百合妈，咱们再等等啊。
2: 报警吧。

不行了，大师傅，

白鹅！哎呀，白鹅！

这孩子是大山的，大山是这孩子的亲爹。

0: 那你说大山突然一下就当爹了啊？那你得问问大山他同不同意啊？
1: 老山，有句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说实话吧。你想娶我吗？

0: 妈，妈，妈，
1: 百合啊，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刚才你说嫁给大山，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我妹妹只能扎根农村了，你知道吗？
1: 什么？她不是上大学了吗？
0: 呸！上个屁大学！
2: 大山，大山，赶紧套车，带我跟小宝去趟医院吧。我发现小宝浑身滚烫的。放下！你到底想怎么样？
3: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进监狱吗？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光想进监狱，我还想下地狱呢。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盐碱地长出强筋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四分钱。品种改良，精细管理，错峰上市，化解荔枝大小年，调整饲养周期，冬捕变夏捕，百万斤鲜鱼供应端午市场。跨越近4000公里，39头麋鹿首次落户新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小麦收获情况，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如今通过品种改良、机械化托管服务等一系列措施，盐碱地和丘陵山地也能变成丰收田。山东高密江庄镇的老乡正加紧抢收成熟的耐盐碱强筋小麦，尽管今年受到连续阴雨影响，小麦容重略有下降，但强筋小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四分钱。
1: 我现在是在山东高密江庄镇的麦收现场，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呢，这两天可能又要下雨，所以农户们担心麦子被雨淋了，品质打折卖不上价，所以都在抓紧时间抢收。那高密这边呢，全是盐碱地，原来呢盐碱化很厉害，小麦的产量基本上都是每亩地800-900斤。那这些年呢，经过土壤改良，表面已经看不到白色的盐霜了。那在收割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年这个地里的小麦，它籽粒呢没有往年那么的饱满，它其实会有一点这种偏瘪，然后像这边呢就会有空壳的这种现象。那农户也告诉我，像往年呢，这片地的产量大概是在1400斤左右，那今年呢，可能就只能收到1200斤左右了。那小麦的产量少了一点，品质怎么样呢？这边呢，车里装的是刚刚收上来的小麦。那有一个很直观的这个指标可以看小麦的品质，就是测容重。那我们今天也带了这个仪器过来测一下这个小麦的容重。那容重越高呢，说明麦子越瓷实，磨出来的面粉出粉率就越高，那面粉厂的收购价自然也会高。那往年这里的

0: 强筋小麦的容重能到800克以上，那今年呢是到791.2，稍微低了一点。
1: 在今年这个晚播的情况下，我感觉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按照国家这个小麦标准的话，正常是790，就是一类麦。今年的话，很多情况下就是750这个水平。五月份的连续降雨对它这个整个的灌浆有很大的影响，生长期的时间比较短，对它这个籽粒的饱满度啊，包括它这个纤粒重都有很大影响。
0: 高密盐碱地面积大，普通小麦产量低，品质不稳。当地从2022年开始推广改种耐盐碱的强筋小麦。种植户说，虽然耐盐碱的强筋小麦在种植过程中更花力气，但是收购价比普通小麦要高。
2: 比普通麦就是弄产量弄多，反正去年啊弄多六百多斤吧。今年的时候情况反正多比自己的是稳的。我种了一百多亩地，比那个那贵4万，那么一亩地就是50块钱，一亩地就是5000块钱，哈哈，5000块钱你浇地什么都就够了。
0: 在当地一家面粉厂收购点，有不少农户刚从地里抢收完，就第一时间赶来收粮。
3: 今天下午来送过来，拉了4车吧，9000多斤。那你割下来，一下雨没点割。
4: 今天呢，预计得700-800吨。强筋小麦，我们重点针对一些食品厂定制化的一些面粉来生产。今年强筋小麦呢，占比呢要占到50%以上。去年呢，基本上在30%以上，产量也可以。再一个它价格高，所以呢都乐意种，我们呢也乐意适应这个强筋小麦。
0: 高密全市种植小麦116万多亩，目前麦收已过40%，预计未来4天内可基本完成抢收。
5: 田间地头看变化，今天我们到山西和甘肃去看山地麦收。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开始收割，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00-700米的山坡地上。在张店镇，当地依托综合化农事服务，山地种麦子、收麦子都更省心。
6: 走进张店镇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大院，负责人卢亚军正带着村民围着农机忙得脚不沾地，趁着本村小麦还未完全成熟，他们赶工给农机加装北斗定位终端，为给周边一些海拔低的村庄开展托管收麦做最后的准备。
7: 用来采集这些就是数据，在哪儿干活，收了多少亩，种了多少亩都能看得见。到年底报账的时候，村民也明明白白的。从另一方面，数据采集下来后，政府给我们种地有适当的补助。
6: 这家2023年正式成立的农事服务中心是当地响当当的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村两委干部分工明确，卢亚军负责统筹协调，大大小小的农事在这里都能一站式解决。就在今年6月，张店村还凭借壮大集体经济的成果，拿到了县里发放的农机奖励。
7: 然后你负责是收割这一块，他负责拖拉机这一块，还有负责无人机这一块，反正都有工作干。
6: 平陆县多丘陵坡地，地碎路窄，一直是大型农机进田的拦路虎。如今随着路网改善，大型机械顺着新修的生产路直接开上山坡，补齐了山区农机服务的短板。周边不少合作社都主动找上门，把几百亩小麦的收种全交给了中心托管。
7: 以前都是用小三轮车，现在就是路稍微好一点，大车都能进来。现在这收割机收割的也快，一天就能收上150亩左右，就得小车就跟不上。
8: 咱这一车能拉多少吨啊？
9: 就是14吨，14吨多点。
10: 然后您今儿大概收了多少啊？
9: 今儿早上拉了2车了，现在这个是第3车，我这个第4车。
6: 夏收紧接着夏种，在这片田间地头，还活跃着不少返乡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懂技术，有干劲儿，开得动拖拉机。也玩得转无人机，熟练操作各类现代化农机，成了田间作业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11: 我也会开无人机，机械化管理非常简单，全是机械化，很方便。
6: 除了核心的收种作业，无人机施肥、病虫害一喷三防，不管是果园还是农田，农事服务中心都能承接托管服务。
7: 农事服务中心的两台无人机每年服务的范围大约就是2万多亩，日一亩的话费用就是6块钱左右，就咱们集体收入就是10几万块钱。
6: 一边给周边村落提供托管服务赚收益，一边集中流转本村农户土地发展规模化种植。目前村里700多亩耕地全部交由农事服务中心统一经营管理。
7: 这是就是村集体流转农户的。今年预计的话，这小麦肯定是一类小麦，一亩地应该在600公斤左右。

0: 然后这优质小麦给他们签的农业订单，这是最低是1.25块。
1: 如今这家农事服务中心不仅盘活了土地和农机资源，还带动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超60万元。
0: 我觉得不是说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就干好了，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口袋里都有钱，生活的幸福指数都高，这才是乡村振兴的目的，也是我们基层干部主要奋斗的目标。
2: 甘肃辉县的14.6万亩山地小麦也开始收获了。今年抢收，老乡们用上了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农机，省时省力的同时，下收下种也能无缝衔接。辉县麦田多分布在山地梯田之中，地块零散，田块坡度较大。针对复杂地形，当地全面投入轻便灵活的山地小型农机开展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可灵活调节割台高度，收割损耗低，作业效率高。小麦收割完成后，统一打包成捆的秸秆还可以作为优质饲草对外销售。
3: 我们是调配了六百多台的收割机，主要就是这个小麦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适应我们县本地的这个丘陵山区。
2: 按照当前作业进度，当地14.6万亩小麦预计6月下旬可全面完成收获。此外，下种也在同步进行。
4: 这片麦田刚刚完成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您看，在我的身后，这样一台一体化播种机，它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呢，可以同步将大豆快速的下地播种。
5: 大豆的话就基本上可以，已经是2.3块。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5日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6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14日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当地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四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14日晚上7点，该渠堤缺口已被堵住。15日，贵港市气象台将港南区、港北区、秦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上述地区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气象风险大，需做好防范。15日凌晨，广西梧州市多地出现人员被困、内涝等险情，社学村因内涝3人被困树上，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救援绳等工具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据统计，6月15日0时至6时，梧州市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持续降雨影响，14日上午，广西贺州仁义镇白泥寨河段水位急剧暴涨，2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赶到被困人员所在桥面附近，帮助2人穿戴好水域安全装备后，紧急撤离危险水域。 广东多地也出现强降雨，部分村镇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 14日，广东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救援人员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由于强降雨还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偏高。13日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至6月18日。汕尾陆丰市出现多处积水险情，在南塘镇下前寮村，救援人员借助舟艇逐批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截至目前已转移村民50余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城东街道高美村出现民房倒灌进水险情，2名老人被困屋内，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抵达民房，将老人转移至临时避险点。东海街道一辆小型货车因积水熄火滞留，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用消防车后拖钩牵引被困车辆，将车上2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高地。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已统一停课。近日，在贵州安顺平坝区，一轿车涉水在乡间道路行驶时，

0: 因司机操作不当，车辆驶出路坎，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人员赶紧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看到这辆轿车斜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两名女子已下车，打开车门靠身体配重稳住车身，防止车辆侧翻坠河。
1: 被轮子下去呗。
2: 啊，被轮子下去了。
1: 算了，我算了，要不适应，算了，我们轮子来，等到吊车过来，给你们垫。
0: 民警迅速布设救援绳，将事故车辆与警车绑定，同时协调专业吊车前来支援。十多分钟后，吊车抵达现场，将倾斜的轿车吊运至路面，民警协助司机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这两天，安徽颍上县八里河渔场正式开启了夏季捕捞作业，预计将有约100万斤鲜鱼供应端午市场。清晨，随着渔民收拢围网，一条条鲜活的鱼儿在船舱中翻腾跳跃。为提升捕捞效率并保证鱼货质量，渔民通常会提前半个月布置围网，利用小船将鱼群驱赶至岸边浅水区进行集中捕捞。这种赶鱼的作业方式不仅能有效提高捕获量，更能最大程度保证鱼的鲜活度，避免鱼皮在捕捞过程中受损。
3: 没有2斤多的就不买嘛，要3斤多的就买。
1: 3斤以下的怎么处理？
3: 全部赔服啊，泡在服里是。
0: 据介绍，八里河渔场过去一直是冬季捕捞，由于全国淡水鱼冬季上市量大，这里的有机淡水鱼售价偏低。今年当地通过调整饲养周期，把捕捞季改为夏天。虽然管理成本增加了，但是鱼类的市场售价也随之上涨。
4: 今天上的鱼大部分都是像法王这个四川呀、广东呀，还有江浙沪地区，根据每一个城市的渔行里面行情价格的一个波动，我们去调控，实现这个产业利益的一个最大化。
0: 在浙江长兴县太湖村，眼下正值太湖蟹第三次蜕壳生长的关键期，蟹农们用上了数字化管理系统，轻点手机，蟹塘内水温、溶解氧等数据一目了然，远程一键按下就能启动增氧设备，预计亩产能从100斤提升到150斤。
5: 螃蟹长势还是挺好的，到时候基本上平均规格能达到3.5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0: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转场前给羊群做药浴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多地115万多只羊进入药浴季。在新疆特克斯县巴卡勒克村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和牧民一起将羊群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6: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0: 新疆巩留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群洗完药浴，再晒上一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下牧场了。伊犁河谷各地羊群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日前全部完成。目前，我国自主培育的中科羊草推广应用面积已突破200万亩。在科尔沁沙地腹地，这种乡土草种正让昔日沙丘披上绿装，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通辽市开鲁县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沙化土地面积达156万亩，沙化盐碱化问题一度十分突出。2023年以来，开鲁县积极改善科尔沁沙地，同时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在小街基镇开展中科羊草试验种植，将羊草作为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核心。经过多年治理，成效显著。
7: 土壤含盐量从0.76%降到了0.15%。pH 值从9.5下降到了8.4，有机质提升了40%多，沙尘暴天气也减少了近70%，植被盖度从不足5%飙升到了95%以上。
0: 针对沙地、盐碱地、毒害草地等不同立地条件，科研团队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差异化治理模式。专家介绍，沙地采用镇压、播种、再镇压、灌水的方式，减少风蚀；盐碱地通过旋耕压盐、土壤改良和浅埋滴灌等技术保障出苗；毒害草区域则利用羊草反青藻的特性进行替代种植。
8: 羊草第一个反青，当羊草4月中旬长到40-50厘米的时候，毒害草刚发芽，它见不着光就把它灭了，所以咱3年时间就把毒害草清理得一干二净。
0: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

0: 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现象。在广东深圳的一处传统荔枝种植园，今年枝头挂果稀少。负责人介绍，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1: 像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0: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由于桂味、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影响到部分果农和果园的收益。
2: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7千斤。
3: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0: 在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4: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0: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5: 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0: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为了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茂名做了不少努力。走进广东茂名高州的一个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种植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6: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0: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诺、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7: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冰栗这些结果粒、挂果粒都是蛮好的。
0: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8: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
0: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带动文旅消费升级。14日，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近200艘船艇列队巡游。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2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和祝福。巡游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9: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10: 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拉拉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0: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

参与角逐。6月14日，婚运端午融合传播活动在安徽绩溪仁里村举办，结合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乡土好物、美食品鉴。

0: 由船形古巷成为最具烟火气息的风景线。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同步落地，不断提升绩溪文旅热度。历经60多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6月13日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这是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2: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
0: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12号夜间以来，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14号主雨带南压到华南一带，广西中部、广东中东部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广东惠来和陆丰、广西龙须出现特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6号、17号季风活跃，华南等地强降雨依旧频繁，像福建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都将遭遇大到暴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低洼农田滋浪，早到雨洗荷花和强降雨导致的迁飞性害虫迁入危害，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不仅是南方多雨，未来2-3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同样伴有强对流天气。眼下华北地区的麦收工作正在忙碌展开，大家要抓住降水间隙抢收冬小麦，及时烘干并趁伤下播。而在黄淮一带，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干热暴晒，像河南鹤壁就是如此，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5: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4到27度，突泉晴15到24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21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邢台多云22到34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阴18到29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
3: 劲大。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2: 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真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

馒头眼父母带着他的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眼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0: 何为当地特色的十碗八美食？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
0: 什么样的竹子能用来盛装佳肴？
2: 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又是什么品种的猪最适合制作火腿？
3: 耳朵偏小，皮较薄。
0: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一席烟火沉淀千年人文。华夏乡野阡陌之间，藏着最动人的自然本味与人间温情。山川灵气。

0: 既滋养风物，民俗文脉浸润美食。每一道地道滋味都是时光的淬炼，自然的馈赠，更是当地人根植乡土、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徽风古韵春观花线路非常引人关注。在这条线路上，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它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随处可见。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儿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0: 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上来是地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火葬头
1: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
2: 对，
1: 接下来是什么？
2: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2: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1: 发财。
2: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2: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2: 那肯定啊，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2: 哦，这里有，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2: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0: 徽蕴藏古味，山野出新鲜。沿着徽杭古道自晚入浙，跨越层峦叠嶂，画风从古韵厚重的徽州古村切换至灵秀清幽的浙中群山。如果说福岭村的十碗八是镌刻着千年文脉、礼仪人情的宴席传承，那么磐安的百味小吃便是大山馈赠的纯粹本真。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地处浙江省中部的大盘山区，降雨量充沛，植被茂密，也被称为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种氧提供着极佳的环境，背靠长三角经济区，也让这里的农业发展更加高速。由于这里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磐安小吃将地域特色放大，呈现出上百种地道小吃，吃上一个星期保准不重样。
3: 小王涛，这是我们浙江磐安最具代表性的磐安小吃，
4: 就是眼前的这些
3: 啊。对，
4: 哇，这满满的一桌子哈。
3: 磐安小吃我们有170多种，这是代表的这几种。
4: 哦，那这满满的这一桌子小吃哈，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第一口该吃哪一个了。
3: 那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是叫扁食。
4: 这个扁食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们常吃的那种水饺差不多？
3: 馅不同，外面的皮也不同。
4: 哦，我看着这个皮儿好像是晶莹剔透的那一种。
3: 是方式粉，馅是我们当地农家的这个火腿、香菇跟这个茭白做的。
4: 为什么它叫扁食呢？
3: 磐安这个喜事的时候，这道小吃是必上的，也叫必食。
4: 哦，必食。
3: 扁食和必食，同音的有一点。
0: 上百种磐安小吃都各具魅力。胡萝卜、干豆丝、火腿丝搭配做成的饺饼筒，充盈饱满。梅干菜与肉末搭配做成的梅干菜饼，焦香四溢。都成为老少皆宜的美食。而想要做出能够让磐安人称道的小吃，里面据说也有大门道。猪肉是磐安小吃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它能够搅成肉末，与香菇茭白搭配做成磐安扁食。火腿更是制作磐安小吃的重要原料。磐安地处高海拔山地，气候冷凉干爽，火腿发酵更充分，风味更清冽。以猪后腿肉加盐腌制而成的火腿，更是各式小吃里的点睛之笔。不过磐安人的口味向来严苛，要想做出能够让磐安人称道的小吃，猪肉的品质很关键。我们刚到养殖场，正好赶上农场主龙江府在给猪做集训。让我们好奇的是，龙大哥在前头跑，这小黑猪排成一排齐齐地跟在龙大哥身后，还真是听话得很。

0: 跑，猪也跑呢？
1: 要每天跟他一起运动。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听你们的话呀？
1: 因为他是一种，就是说条件反射嘛。经常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走。这个时候呢，又不是饭点，那又不能让他吃。运动了以后，让这个肉，就是肌肉呢，更加细腻一点、紧致一点的。
2: 用一盆玉米引诱黑猪们运动，是龙大哥每天要做的事儿。为了能够让自家的猪肥瘦比例恰到好处，龙大哥可没少在运动上下功夫。为了让我们见识他们超强的战斗力，黑猪追击赛正在上演。
1: 太难了，抓这东西。
2: 眼瞅着到手的猪跑了，龙大哥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他拿出自己的抓猪神器，这细细的竹竿跟绳索，真能将黑猪抓住吗？
0: 好猪的汉子，
1: 他看得见的。
0: 他看得见。
1: 这个绳子还要抹黑的，白的看得见，那就不钻了。这边赶过来，把他赶过来。
2: 眼瞅着徒手抓猪不成，龙大哥决定采取第二套策略。他让工人从场地另外一端把猪全部赶到通道内，自己则在出口处等。他这一次能成功吗？
0: 满头大汗啊！
1: 就是每天训练的，你看他这个蹄子哈，这个脚蹄，白猪的，你看这后蹄那是跟着很平的，叫四蹄骑的话跑不动的，像这种猪的话，正常的跑个10公里没问题的，随便你跑。它的运动量这么大以后，这个前脚特别尖，这个前爪子尖了以后，它爬山啊，跑路这个起。起来，乖。
2: 费了好大的力气，龙大哥终于智斗成功。他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头猪都能健康长大，活力十足，这样的运动每个星期都要上演。那么眼前这些小黑猪究竟是什么猪，能够如此敏捷，战斗力满满呢？
1: 我这个就是藏香猪嘛，我把它引进过来，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经常就喂它草啊，然后喝着山泉水，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草泉猪。
2: 磐安山丘连绵，成片天然林地成了小黑猪天然的运动场。山间随手可觅的山野菜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再搭配玉米豆腐补充营养，这般生态养殖出来的生猪正是制作火腿的上好原料。取新鲜猪后腿肉，修整肉皮后均匀抹上厚盐，再将一只只火腿串联吊挂起来，静待自然发酵。漫长时光慢慢沉淀，给了火腿独有的醇厚香气。食用时先刮去表层盐壳，再切下薄片，肉质肌理紧实分明，咸香纯正，鲜味悠长，汁香柔和不腻口，风味层次十足。然而光有上好的火腿还不行，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这样做出的磐安小吃才地道。磐安县竹林众多，靠山吃山的人怎能错过老天的奖赏？一大早，我们就跟着老乡进了山，寻找制作磐安竹筒饭的原材料。然而，孔大哥的标准却不一般。
0: 什么样的竹子呀？
3: 烧这个成年的竹子。
0: 成年的竹子？
3: 对对。
0: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成不成年呢？
2: 眼前的竹子全都一个样，都是绿油油的，直通向上，这又该咋分辨呢？
3: 像这个红的带红的是太老了，
0: 太老了，
3: 太老了。像这种是青的，边上还是有毛的，这种是太嫩的。
0: 那你要找
3: 要找的找那种像这种，就可以用了。但是这棵是太大，还要过去找小一点的。这个太短，要25公分左右的竹节。
0: 成年的竹子大概是多大的竹子？
3: 三至五年，六年以上的，它这个竹子就算是老了就不行了。对这个竹筒饭的味道有影响，嫩的会爆掉，再外还要它会收缩进去，不成型的。
0: 米饭也是要成型。
3: 对，你烤出来它米饭就像卷饼团一样，整个可以拿出来的，不是什么样的竹子都行，就要成型的。
2: 不仅对年龄有要求，竹节也必须均匀，否则就会影响竹筒内米饭的成熟。孔大哥熟练地将竹子用锯子锯断，然后选取了其中最均匀的一节带回家切断备用。一家人齐上阵，忙得不亦乐乎。另一边，孔大哥的妻子傅凤仙早已开始了准备，将竹筒洗净，火腿肉切丁，再与糯米、土豆丁和青豆混合，

0: 加入酱油、盐进行调味，然后填进竹筒内，之后放在火架上，不断翻面，直至变色。
1: 要用温火，不能太旺的话容易烤糊了，烤着剩出来这个就是竹油。
0: 一道合格的竹筒饭必须是脱下外壳后，竹膜包裹着糯米，而且可以整根取出。糯米的清香，竹筒的竹香，火腿的浓香，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满足。
2: 我们这个竹筒饭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群山环绕的磐安县孕育出丰饶的物产，大山的阻隔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磐安人懂得合乎四时，适应自然的必要性。山野出良材，匠心造真味，磐安的烟火小吃依托原生态山野食材成就纯粹口感，而紧邻的金华则以极致匠心将优质食材与千年古法工艺相融，造就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美食名片。金华火腿是世界顶级火腿的代表之一，销量占国内火腿销售量的近70%。鲜火腿修坯又称修火刀，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筋膜、血管错综复杂，却在方寸间被雕琢成了竹叶形。脚尖、顶肘、脚趾，摸清每一寸肌肉和关节，才能掌握或轻或重的力道。六次上盐，历时数月。不同部位的上盐量和厚度决定了火腿的咸淡，把握的不咸不淡，恰如其分。金华火腿在长达6个月的发酵过程中，表面逐渐生成一层淡淡的绿色霉菌，俗称上袍，这是发酵良好的标志。火腿发酵至水分大量蒸发，肌肉不会收缩变形时，将进行第二次修整定型。火腿抹油后进行堆叠，历经1年以上陈化处理，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火腿的3倍，营养价值更高。
3: 哎呀，陈老师快看。
4: 哎，陈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啊，你好。
3: 这就是金华火腿是吗？
4: 是的是的。哇，我们金华火腿呢也是世界顶流的火腿之一，老早就已经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获奖的中国食品。可以闻一下啊，这个是我们2年的金华火腿，它的香味就会非常的浓郁。
3: 哇，真香。
5: 嗯，是。
3: 能这样吃吗？
4: 基本上金华火腿都是拿来做烹饪的比较多。这一款就是我们那个升级的可以生吃的金华火腿啊。切一点品尝一下吧。
3: 好有仪式感。

0: 好吃。
1: 这个就是老软度好一点，盐分更低一点。
2: 金华火腿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唐初便已出现。那么这款名闻天下的美味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之处，又为何能享誉至今呢？
1: 金华火腿它的外形非常独特，外形是纯竹叶形的，比较精致，
3: 像一把小提琴。
1: 第二个是它的原材料采用了两头乌。
4: 两头乌是它一个最著名的特征，它跟整个北方的猪种比较，耳朵偏小，皮较薄，所以容易入盐。
1: 对，
5: 接下来可以品尝一下金华菜两头乌大餐。
2: 山水环抱中有着被誉为中华熊猫猪的顶级猪肉品种金华两头乌，它是金华火腿的最佳候选猪。

0: 们耳垂如扇，腰背浑圆，头尾为黑色。经过300天的生长，两头乌的肌间脂肪能够达到普通猪肉的3倍，肌红蛋白更是普通白猪的1.6倍，这是它能成为肉嫩多汁的顶级口感的关键。
1: 张老师，张老师
2: 啊，王师傅你好，
3: 大餐呢？
1: 大餐，
2: 大餐
1: 啊，请坐啊。这当然是金华两头乌的一个铜骨做的金华铜骨煲，跟白猪的铜骨不一样。这个铜骨很细，这个骨髓呢也可以吸。
3: 这肉好香啊，
1: 好香啊，
3: 香，它特别紧实。
1: 这里的千张呢是金华兰溪的一个厚千张，比较适合炖煮。
2: 这个搭配啊是绝配，因为千张的复味性非常好，它把铜骨中的骨髓的香全部附在千张上面。用铜骨炖的砂锅煲其实是打遍了全中国。
1: 对的，我们两头乌的这个猪种呢，它是我们俗称是走过一年四季的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长比较慢。那普通的白猪呢，一个月能长40斤，我们这个猪呢，一个月只能长10斤左右。哦，
0: 生长周期悠长，让生猪的饲养过程中慢慢积淀风味，肉质口感也愈发出众。据史料记载，这一品种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历经代代选育，品种基因趋于稳定。如今，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金华地区从传统农耕迈向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起点。
1: 这是金华两头乌火腿的上方为主料做的一道菜，叫蜜汁火方。
3: 你看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2: 你这火腿脱盐脱得很好。
1: 我们蜜汁火方嘛，就是原本就是我们浙菜的10大经典名菜嘛。它是通过一个3蒸3制的工艺啊制作而成的，每一次脱我们都会用很多的冰糖去脱它的盐味，
2: 非常好。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头乌身上最好的一块肉，一头两头乌身上只取这么1斤肉，食材品质好才可以这么去饭吃它的本味。
2: 极鲜美，原味非常好，
1: 雪花含量会比较丰富，
2: 肌间脂肪，
1: 对，
2: 猪肉平时呢是吃它的香，所以在北方呢把猪肉叫做香肉，但这种吃法呢是鲜香的平衡，既有香又有鲜，它让我们的味觉体验更加丰富。那么好的一餐纯猪肉的美食，让我们知道了两头乌的珍贵和两头乌的美味。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世间至味从不在奢华宴席，而在乡土自然的馈赠，四时有序的坚守，代代相传的匠心方寸盘中餐。盛放的不只是舌尖的鲜香滋味，更是流淌千年的地域文化，是生生不息的乡土烟火，是中国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与传承。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 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0: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遇到危险，三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5: 他是撒件草。
6: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7: 老板叫什么？
6: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疼得打软了。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8: 站住！把枪放下！
6: 我身上有张亮亮这些，还有多着吗？这是，那个人已经快吐了，
7: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8: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枪放下！
7: 怎么，
6: 队长，
7: 把枪放下！
9: 请问我自己是谁？
1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继续看生命树啊。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程叔，咱扔了，给些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0: 我要把他枪杀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案子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设卡。队长，队长，
1: 有点声，
0: 怎么样？
1: 等片子出来，让一让，
0: 让一下。
1: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妈，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0: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1: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2: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
1: 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
0: 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1: 院长，片子出来了。
3: 来，快点，快点，好，就这里，请。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1: 如果情况不好呢？
0: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
2: 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

0: 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死不在人，死不在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1: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2: 你不要这样，
1: 千万不要让他
2: 起来，
1: 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彩仁，
1: 我求你了。
2: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
0: 好吧，司母彩仁，听你的。
3: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得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啊，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你像没有硬化路面，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砂石路、盘山变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1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菊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4: 来了，赵斌！哎，
5: 队长，队长，兵啊，有兵啊！我天，再打一个，再打！
6: 这事你不能全怪白
7: 怪他怪谁？
8: 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9: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我想请你去看看他。你不信？就给你一眼。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继续看他？滚！
1: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了。知道就好。现在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2: 你是男的吗？
1: 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
3: 他是警察，我还没找你呢。大本营一个人跑出去杀过什么？啊，你要找我了？啊，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会打吗？队长，队长，告别！哎，你什么副队长？你个小兵，你个小兵！你什么副队长？你个小兵，脑子不通了，土匪！都给我动手！队长，都别打了，带我出去。
4: 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5: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罚制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6: 都做了，
4: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5: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
3: 给他们做我不做，别废话了，做饭去。妈，雪山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不怪
1: 他，怪谁？
0: 少局长说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1: 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3: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4: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3: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4: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3: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2: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4: 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多杰40多个小时，
2: 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反对解散巡山队。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
4: 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2: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
3: 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5: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氏。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 哎，往那边走，走。

0: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1: 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2: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3: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1: 阿姨让我给你的。
4: 谢谢。

0: 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你们聊我了吧？
1: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驹，谁也没有欠后眼。
0: 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1: 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
0: 不行吗？行。
1: 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0: 范雪啊，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等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1: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

0: 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1: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0: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1: 装，真的，瞎了，
0: 我特疼。
1: 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2: 嗯，也不想听我说，那你就别说了。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4: 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终是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5: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光影田园》，这些疑问，下期接着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买菜，一会儿吃什么呀？
1: 爱吃什么吃什么，我吃什么都行，咸菜也行。你们吃什么我不管，别拿我当使唤丫头。
0: 我们娘俩不用你管，但周强是您儿子，他辛苦一天了，回来得吃饭，您总得备点菜吧。
1: 你是他媳妇儿，爱买你买去，别支持我。
0: 行，您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去买菜。不过小刚在屋里面睡着呢，还烦你看好孩子，谢谢您了。
2: 奶奶抱，哎呦，哎呦，
3: 如冰，我来。

0: 嘿，笑了哈，这家不容易。跟我说实话，捡着钱了，还是占到大便宜了。
1: 我再占便宜也没你能占便宜，对吧？我是笑你呀，你像你这么大一干，你这个田主任呀，你还偷偷摸摸干私活，这说明。
0: 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你不派我到厂里边举报一下，这么大，
2: 你没听说现在傻子都卖瓜子儿，农民都包产到户了吗？哟，
3: 大小姐是个领导，
0: 看来咸鱼也有翻身的时候。来，我吃你的鲫鱼，正好我这两个后备役就算是要派上用场。
4: 我就知道你们俩下班没回家，谁是
3: 预备役啊？
0: 我有预备役，他哪有啊？
4: 你有什么后备役？
0: 俩儿子。
4: 不少啊。
0: 那是，没想到师哥您挺有战略眼光嘛。问题是，你总把这后备役又打又骂成个弄跑了，万一上不了战场，你可就真成了光杆司令了。
1: 你别在那瞎说话，哪儿都有你。
0: 有句话说得好啊。 山鸡不打满山飞，家鸡不打身边跑。你看我的儿子，我怎么打的他也在我身边，他飞不了。
3: 问题是，有的已经飞了，想让人家回来都不回来。

0: 痛快是吧？你说我大姑娘是吗？我真不是吹牛，他回来我不让他回家，真的，我还找他，门都没有。
1: 哎，师哥，你也甭较劲。不管怎么说，也是你儿子，你给养大的。你说不要就不要，那李信也太狠了，你也太不是东西了，是不是？
2: 李婉儿，你好好说话，说点好听的。
1: 我跟他说，这都是好听的呀。
0: 你们就嘲笑我吧，啊？拿我取乐，我心里有多苦，你们知道吗？那么大姑娘我养大了，给我惹了一屁股事儿。现在我小姑娘也长大了，她嫁给了周家，给人生了孙子，我能怎么着啊？
1: 是啊，师哥，都当老爷了，孩子想回来你就甭跟他较劲了，好吗？
2: 对，别较劲。
0: 你别说话行不行？哪儿都有你。英华，我都不想提了。
1: 师哥，我知道你难，带孩子不容易，日子过得苦。正现在美华不在我家吗？多少也给你家减轻点负担。另外，其他那些孩子，我家也不能不管。你说我要是在旁边看热闹，咱们还是师兄师弟吗？咱不能忘啊，师父临终之前，咱俩发的誓，
3: 师兄师弟，情同手足，一生一世，绝不反目。
2: 老君，这盘棋你输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输了吗？
4: 王林啊！
5: 哎哎，哎呦，老周啊，你可算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哎呦，老周，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些日子，那姓江的丫头可真难对付。
4: 你怎么老想着对付人家？
5: 我，
6: 哎，我问你，周强他们把孩子带回来了，
5: 啊，
7: 是真的吗？
5: 嗯，这我骗你干什么？
7: 回来就好，我周振宇终于当爷爷了，回来好，回来好。
5: 老爷子那事儿怎么样啊？啊，他给咱留了多少份子呀？
7: 嗯，咱们出去说吧。
5: 啊？
7: 外面说去。
5: 你看看你。你倒是告诉我呀！
4: 我还没看着孙子呢，我得去看看。
5: 行了行了，你可别去了，那孩子刚睡着，可难哄了。哎，你一去又吵醒了，又得哭。赶紧的，我这话没问完呢。哎，老爷子到底怎么分的呀？那财产给咱留了多少啊？
4: 这个呀，得按照老爷子的遗嘱办。哎，还有小强的份额呢。
5: 哟。老爷子还给咱儿子留了呢，留多少？
4: 这个不清楚。小强不是长大了吗？
5: 啊，
4: 老爷子呀，讲老理儿。这次我回来啊，把王律师也带回来了，现在住在复兴饭店。
5: 哦，那给咱俩呢？
4: 我不知道啊，手续没办完呢。现金加上叫股票、股份。应该是不少呢，还不去哄哄孩子？
5: 没事儿啊，哄什么哄？让他哭哭。
4: 我得去看看。啊！
5: 看你这个样儿。
4: 哦，你看啊，哦，这还是浓眉大眼的呢。
5: 那胳膊拖着点儿，别闪了孩子腰。那你忘了，小强刚生出来那会儿，你抱着他跟抱个炸弹似的，还差点给我扔地下，真是。
4: 你那脾气呀，哦，也改改吧。你看，这个小强啊和英华，毕竟是年轻人，做事儿呢难免不周全。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说你何必跟他们呛呛呢？
5: 这能都怨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真没想到，这死丫头那脾气跟她那爹一个德行，点火就扔，炮仗似的。
4: 你光看见别人黑了，你看不见自己黑。
5: 你知道什么？前两天你不在家， 哎，那江英华这差旋动手打我，你说这把我气，我以后退休想让我给他带孩子门都没有。
8: 你不带，我雇人带，爷爷给孙子花钱，愿意。
5: 你敢？
4: 哦，英华。
9: 爸，你回来了。
4: 英华，你辛苦了。
9: 哦，不辛苦，爸。那你抱着小刚吧，我去做饭。一会儿周强也该回来了。
4: 你看见没有？这还张罗做饭呢，比你那儿子强。以后啊，大家互相都让着点儿。
5: 要不让我把这气出去，谁都别好过。儿子回来了。
10: 爸，
7: 你怎么才回来？
10: 你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4: 啊，回头啊还得去一趟。
10: 你看你这大孙子我给你生的怎么样？
4: 好。这孩子啊胖乎乎的，眉眼啊长得也大气。
9: 刚出锅的，快尝尝。爸，孩子给我吧。
4: 好，
9: 这样你好吃饭。
4: 好。
9: 你们慢慢吃啊。
4: 哎呀，周强啊，咱们家天津进口，高兴。咱们爷俩喝一杯，你去把那个酒拿来。
10: 好嘞。
5: 我看你还是真乐哈。
10: 来了。哎，爸，
4: 你现在也结婚有孩子了，你呢就不能再当孩子了，以后就是男人。男人就得顶天立地，顶门立户。
9: 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4: 啊，英华，来坐。啊，

0: 别闹，别闹，让我睡一会儿。哎，你别闹，最近太累了，让我睡一会儿。起来，
1: 宝贝儿，起来，起来，起来，爸爸，让爸爸起来。
2: 你干嘛？我这一天给家里要死要活挣钱，你拿我儿子尿死我，你太过分了，你。
1: 你疯了吧你！你把孩子吓哭了。
2: 你干嘛？
1: 我什么干嘛？
2: 哎哎，我在扎我呀！
1: 哎，扎你个畜生！
2: 哎，何叔叔，哎，妈妈，
1: 你怎么还弄起手来了你？弄起来！
2: 妈，打我妈！
3: 你给我记着了，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你给我等着。
2: 哎，你快！哎呀，这太过分了！这大嫂子，
1: 你这干什么？
2: 你们为什么打呀？
1: 瞧你这模样啊！你是不是已经被他打惯了？你啊！
0: 妈，我们就从来没打过架，今天是第一次。
2: 哎，你们为什么打？
0: 我想懒床睡一会儿觉。他拿儿子尿呲我，我能不急吗？
4: 你小子就这么点心胸啊？哎，不就是一泡尿吗？这童子尿可是一宝啊！
1: 你行了你，说话那轻松的，童子尿呲呲你。啊、
4: 来来来来来，
2: 索洛，不是你的
1: 宝宝。小乔。妈可跟你说啊，以后他要是再这样，你就狠狠地打他，你灭灭他的威风。

0: 要跟你横，你就往死里打。
1: 看来我爸这方面做得不好，真动起手来我还真打不过他。
0: 窝囊废呀，你个窝囊废。

0: 强，你还真去找他呀？我跟你说，你甭惯他那毛病，他自己怎么出去的，自己个儿回来。
1: 哎哎，睡着了，睡着了。
2: 耶耶耶！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瞧瞧你那样，这睡着了。哎，
0: 你哄孩子睡觉啊？你不会等他妈回来自己哄啊？
3: 英华比你儿子强，她是个要强的姑娘，不懒又不馋，做事儿痛快又利落，这方面你还是烧高香吧。
0: 我烧什么高香？我烧高香啊？啊？要不是他江英华耍手腕勾引我儿子，未婚先孕，先搞大了肚子，我能同意咱老周家娶她？做梦都休想！我告诉你，给我捏捏脚。
3: 哎呀，我就不爱理你，在你眼里就你那儿子强。
0: 本来就我儿子好嘛。哎，你说他们两个人啊，天天这么吵，这日子能过长吗？他？
3: 那是小两口打架闹着玩的，不是当真。
0: 那还倒也不见得呢。
3: 啊，
0: 真着了？
4: 真着了，咱们看看。
0: 我去看看。
5: 英华，你看你这杰作，你给我脸都挠花了，这下你解气了吧？为了一泡尿打架，天下奇闻。
6: 我最恨动手打人的男人。我为什么离开我那个家？就是为了逃开我爸的打骂。你倒好，你也开始打我了。行，你要是没打够，就接着打。
5: 老婆，我怎么敢继续打呀？再说要动手，你不还把我打残废了？到此为止，绝不再犯。老婆，老婆，我错了，我该让儿子拿尿呲我。打得好，你上回打我那踢我那一脚，我这屁股还疼呢。
7: 你活该。你懂什么？那是童子尿，能治百病，正好治治你的懒病。
5: 哎，行了，我投降。媳妇儿，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呢，还没吃奶呢，消消气，一会儿咱们回去。
6: 我要不是为了小刚，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5: 老婆，说实话，你还真有点功夫，我也不能光使劲儿，我也得练功夫，要不然驾驭不了你这母老虎。
7: 你还要驾驭我是吗？还想再打我是吗？我告诉你，我都没舍得对你下手，要不然就你这样的，三五个都不是我对手。
5: 我这不跟你动闷子了吗？
7: 行，你妈不是见着我就烦吗？眼不见心不烦，你跟她说我出去打工，请她帮我们带着孩子，这挣的钱我一分都不要，全给她。
5: 那没问题啊，报我身上了。
8: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饿着。你想吃什么我晚上给你做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

0: 生气了，嘿嘿，啊，老婆。
1: 我去学校啊，请个长假，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2: 嘿，你这人啊，就是胆小。哎，你一老同志，你就算不告诉他们，他们能把你怎么着？
1: 你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个觉悟？
2: 觉悟挺高的，跟你说。哎，老周，你坐下，有事儿。我跟你说，你说咱那儿子，他真是出国留了学，能不能有点长进呐？别再这么鼠目寸光的，那目光得往远看。
1: 你这儿子就这个德行，搁在哪儿都差不多。以后啊，我好好培养孙子吧。
2: 哎，打住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孙子咱们先别认。你看看他妈，你看看，整天拉了个驴脸。
1: 哎呀，你这个脸拉得比谁都长，跟斗鸡似的。我觉得英华这孩子挺好。
2: 挺好，你跟他过去。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说怎么着，我是婆婆，她是媳妇儿，对不对？你总不至于让我整天耳颠颠的跟着她屁股后头，要向她说小话啊。她是媳妇儿，她应该向我先道歉。
1: 好，接着斗，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婆婆怎么大战儿媳妇儿。
3: 哎呦，我说呀，来，赶紧给我看看，我等着上班呢。最近老是发气呀，这个。啊，哎，修完这个可以给我补一补了吧？
4: 可以。
3: 好，
5: 你爸应该上班了，家里应该没人，你呀，要不回家看看？
6: 我们家上班的上班，上学上学，谁跟你似的，天天在家闲？
5: 好心当成绿肝肺。
3: 我这还少一个链盒，回头有方便的给我弄一个，蹭一裤脚油啊！啊
4: 啊！
3: 看看从哪个废自行车上给我拆一个下来，是不是？
0: 江师，
3: 哎呦，
0: 好好好，
3: 老周，
0: 忙着呢，
3: 哎，
0: 啊，好，
3: 这个车，
0: 哎，啊，办点事儿，啊，您先忙着。

0: 妈，
1: 嗯，
0: 您最近这饭量挺好的，吃的可不少。
1: 你妈吃多少用你管啊？我吃多吃少都行，我自己挣钱，吃多少我也不用看人家脸色，不像某些人吃白饭当然不敢多吃。
0: 那是那是，我这不是关心您吗？我是您儿子，我是您身上掉下的肉，您就算是想吃我，那儿子也没二话呀。
1: 儿子，妈呀，就喜欢你这点嘴甜，这话说的妈爱听。
0: 妈，儿子有个事儿想求您。
1: 呀，这甜言蜜语的，闹了归齐是要求你妈办事儿啊？哼，说吧，儿子，什么事儿啊？
0: 这不是英华最近要上班吗？他想把工资都给您，就是麻烦您能不能帮忙照顾下小刚。
1: 照顾孩子呀，这你妈最近呐，身体真不行，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心脏也不舒服，这万一把孩子磕了碰了摔了，这多不合适啊，是吧？
0: 妈，小刚现在身体可好，很好带的。
1: 小刚是个好孩子，也听话，但是他妈不行啊，这他妈是个烈。

0: 家啊，这万一出点事儿，那我担不起这责任，担不起这责任呢。我
1: 英华还能把您怎么着？再说了，您儿子在这儿，他敢把你怎么着，那我也不能饶了他呀。
0: 儿子，就你那两下子啊，你什么性格妈不知道，你打我肚子里出来的，我不了解你呀。你跟你那个爹一样，熊货窝囊废。
2: 祝强，孩子我们自己带，别求他。
1: 你快回去刷碗去，我这不正商量呢吗？
2: 不用商量了，就当小刚没这个奶奶，我们连个外人都不如。
3: 你什么意思呀？啊，
0: 凭什么你让我给你带孩子，我就得给你带呀？我告诉你，你在家里头，我供你吃，供你住，这已经算很给面子了，你知道吧？再说了，凭什么？你站在我的院子里，就想让我家老的少的都得听你的，甭想。
1: 哎呀，妈，您看您这话说的多难听啊。
2: 周强，他是长辈，咱依着他，该给多少钱我给。
3: 周强，你没看见你媳妇那个眼睛啊？
0: 那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瞪你妈呢，你不管管啊你。
1: 妈，我这
0: 你看你那个熊样，窝囊废，废物，你简直。哎呀，
2: 你说谁呢？
0: 我骂我儿子呢，我怎么了？哎，啊，我骂我儿子。
2: 你骂你儿子就是不行。周强他是我丈夫，我知道你不认可我，我也没指望着你认可，更不想认你这个妈，因为你不配。
0: 你个没家教的东西，跟你那个老榆木的爹一样。
2: 老木匠怎么了？我爸从小就教我们要明是非讲道理，他不会张口就骂人。我爸辛辛苦苦挣钱自食其力，在我心里面就是比谁都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瞧你那个样，说这番话你就是没家教。
1: 妈，
2: 我没家教。我和周强在一起以后，你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妈是怎么走的你不知道吗？你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怀孕了，你就千方百计的想让我把孩子打掉，逼着我和周强离婚。孩子都八个月了，你还跑到张婶家打我骂我。我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你管过吗？问过吗？你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你说我没家教，咱们俩到底谁没家教？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
0: 疯狗一条啊！你是啊？你准备咬人呢？在我这家里，得，我这院子里可养不下你，赶紧的，带着你的崽子快点滚滚！
2: 周婶儿，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啊，不值得。您这个家呀，我可真不稀罕，兔子急了，还登鹰呢。
0: 哟，你还想把我当死啊你？哎，你赶快给我滚。
1: 妈，您就别跟着瞎搅和了嘛。
0: 少废话，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让开让开让开。

0: 你干嘛？你要撞死我呀！
1: 我有急事儿。
2: 打开！
0: 哟，怎么这么忙啊？不是，
2: 我帮你叫一下。

0: 英华，英华，你不能走！英华，英华，你别闹了！你知道我妈她就那性格，就那脾气，有什么事儿你算到我头上行吗？你不能带着孩子说走就走啊！你别闹了，英华，英华，那乡下有什么好的？你要多伟香，你把孩子给我留下。
1: 乡下有什么好的？乡下人有人情味儿，比你那个冷酷无情的家强百倍。
0: 江英华，
2: 你逼我是不是？你逼我跟你动手是不是？
3: 英华，英华，你来啊！英华，英华，英华，你会后悔的，你！哎呀，
4: 咱回去，别吵了。孩子给我，
3: 哎，你找谁呀？
5: 我找张家宝。
3: 报个记啊！
6: 这里是工厂，我哪进？我知道，我不进，我不进。
3: 哥，哥，这家宝，这是。
6: 等会儿，你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来了？
3: 你答应给我做那孔明锁，那做好了吗？赶紧给我，要不然我今天回去又得挨顿毒打。
6: 早就给你做好了，别着急。
3: 看看吧。啊，不，谢谢啊。
6: 慢点儿。
1: 哎，让他进，苏师傅，苏师傅，我来。哎啊啊！来，不好意思，
6: 就这儿。谢谢。啊啊！
1: 好嘞，那我走了啊。你这个弟弟还真不省心呐。我真是太傻了。当初我爸那么反对我们在一起。 我义无反顾的要跟他结婚，我真没想到，这日子过成这样。
7: 永华，你别想那么多了。不过看来周强他妈还真是个不好惹的人。你说今后你这日子该怎么过呀？我想先回你姑那儿，请你姑帮我先带带小刚。不管怎么样。 我得先找份工作，我得挣钱啊！看来这周强是靠不住了。你这带着孩子能找什么工作呢？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我不怕吃苦，只要能挣钱，只要能养活小刚，什么都行。啊，对了，英华，我前两天去广场看电影的时候，看见广场上在招看自行车的，要不你去看看吧？
1: 真的？行。
7: 明天就去。你看你多好啊，没结婚，也没孩子，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我看你这结了婚，这日子过得这样，我都不想结婚了。嗨，别这么说。哎，拿着，哎，拿着，
8: 不缺，
7: 你别逞强了，拿着。你。
6: 道个歉吧，英华现在抱着孩子，你要是不道歉，她也不会带孩子回来的。
9: 哎，你这是怎么了？
6: 爸，我求妈妈帮忙带孩子，她和英华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吵起来了，她把英华撵出去了，孙子也不认了。
9: 起来吧，起来吧。

0: 别拉了。你问问你儿子，我为什么罚他？他让我给英华道歉，怎么可能呢？你媳妇儿说话什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个嘴跟刀似的，你媳妇儿就是个母狼，那孩子也是个狼崽子，我能认他吗？
1: 你这话也太尖酸刻薄了吧？啊，周强，你起来，你这么跟你妈跪没用，你越跪她越来劲，你别理她。
0: 周振宇，你什么意思你？只要我汪林在这个院子里住着，他江英华休想进这个门。
2: 妈，我和英华都结婚生小孩了，我也不能让小刚一个人在乡下受苦，不是吗？您说句软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这刚到手的孙子没了，咱们家的女人呐都太横，有一个温和点的是贤妻良母，咱们家就不会过成这样。
0: 哎，您，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去请假去了吗？请下来了吗？
1: 长假请不下来，我办了停薪留职，等手续办好了我就走，这个家也没什么好待的。
0: 哎，把话说明白，什么叫没什么好待的呀？哎，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告诉你吧，前些年要不是看在儿子的面上，我早跟你分了。我
3: 现在分也来得及，我没意见。
0: 哟，哎，周振宇，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以为你现在能劲了啊？你以为你现在继承了遗产，你有钱了，想娶个新的女人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还真就休想！我赖上你一辈子，我跟你进棺材，我跟你爸一个熊样。你看看你的德行，话说不利落，一句事儿办不明白一个。我跟你说啊，儿子，那江英华走了就走了，你爷爷在那个遗产里头，公司里都给你留了股份了。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但是啊，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跟你那个江英华讲，你知道吗？他要是知道，那就完了，你就一分财产都拿不到。听妈的话，你就跟那个江英华离婚，然后咱们全家一起就移民了。行啦，听妈的肯定没错啊，去进屋劝劝你爸去，律师来了，咱们好好准备准备见律师啊，去去去呀。
4: 谁做的？
5: 我做的。
4: 你做能做那么细？
5: 我怎么就不能做那么细？我聪明。
4: 我让你嘴硬啊，别打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
2: 做的。你再给我说一遍。
6: 他实在做不出来，他手都锯破了好几个口子了，他没天赋也没兴趣，你干嘛非要逼他呀？
4: 你在这给我装英雄是不是？啊，我怎么逼他了？我不逼你，你那愚蠢的手艺吗？
6: 我是我学出来他一定也要这样吗？
4: 你个蔫土匪，你个蔫土匪，你就这么当哥吗？打得轻，
1: 没事吧？起来。
7: 哎呦，
1: 慢点。
7: 哥，我都跟你说了，你别做太好，别做太好。
1: 我小时候做不好就会被打，习惯了，这做着做着就忘了是给你做的了。对不起啊，
8: 他要是再逼我，我就死给他看。
1: 好了，哥帮你保重。
9: 办完了你这一份啊，我就完成了你爷爷的所有遗愿。怎么样，签完了没有？你爷爷还是真心疼你这个唯一的大孙子，不但在公司里给你留了

0: 份，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你爷爷有句话让我带给你，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很难走向富足。对于一个望族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那么这个望族将会走向败落。你爷爷再三对我表达了对你的期望，他相信你。
1: 说的对哈，来，钱儿，那个妈替你收着啊。
2: 妈，我……
1: 哎呀，你放妈这儿踏实。
3: 周强，明白爷爷对你的心愿吗？这是盼着你成才。
0: OK， 那周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2: 王律师，你辛苦了。
4: 小康睡了
5: 啊，
4: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管
5: 啊，
4: 你快坐快坐，坐那儿。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周强呢？是不是他妈又欺负你了？我说这两天眼皮子怎么总跳？
5: 我跟他妈吵架了，他妈天天嫌弃我，说我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我就跟周强说，要不然你跟你妈商量一下，请他帮我们带带孩子，我出去找份工作。哎，他不管我也就算了，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是老木匠的女儿，没教养，还让我和小刚赶紧滚蛋。滚就滚呗，谁离不开谁呀、啊？
4: 周强那小子怎么说？
5: 他这个人一向就没起子，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吃不得苦也受不了累，一点主见都没有。
4: 这断不了奶的孩子在我们村里也有，这事儿主要出在当妈的身上，从小娇生惯养，什么活都不干，可不就躺着吃呗，一看就是没出息的样。你儿子可不能养成这样啊。
5: 婶儿，这周强我是靠不住了，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小刚还这么小，带着他实在不方便，你看你能不能把我带一阵儿啊？我赚的钱都交给你，你看行吗？
4: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闺女，婶儿早就看到你这一步了，还是得自己出去工作。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5: 嗯，

0: 吃吃，你还有脸吃？
1: 你给我捡起来！
2: 你给我捡起来！
0: 我捡起来，你就得把它吃了。
3: 告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收拾你！
4: 哎呦！哎呀，停车！
2: 哎呀，你嚷嚷什么？怎么了？
4: 停车！我闹肚子，我要上厕所，我憋不住了。
2: 哎，师傅，这样行吗？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要信得过婶儿，小刚我帮你看着，你也不用每天回来，隔三差五的回来看看就行。对了，你们小夫妻俩可不能总分开住啊，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听婶儿的话没错啊。嗯，

0: 这么苦恼，后悔还来得及。你要再不爱我，我可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1: 谁会抢你啊？谁这么不开眼呢？
0: 你别贬斥我，听着，我对我自己的爱非常有信心。
1: 等着吧，等到月亮啊变成了太阳。
0: 你永远不会懂我的心。他怎么能跟我比？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
2: 一个人都没有，敢跟谁打呀？
3: 凭我的经验判断，哎，一听说跟咱们几个打，都吓跑，谁敢来？
4: 头队，
5: 你进来。
6: 王主任好，王主任好。王主任好，
7: 同志们，厂长。对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重视，今天这场篮球赛一定要搞好啊！
8: 王主任来了啊，
7: 准备好了哈。
8: 好，
5: 王主任，我们跟谁打呀？啊？
9: 对手，
10: 这看他们跟着练。
11: 是。
7: 答案马上揭晓。上了吧。
12: 那刚才那手。
7: 都是年轻人，好好教育教育他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8: 行行，王主任，那我们再练会儿。
7: 练练练。
8: 不行了，师哥，不行，下事我先回去了啊。
3: 我去换件衣服。
5: 打个球嘛，怕什么？
3: 不是，这王小天怎么跟您说的？你不问问是谁，您就跟人应战呢？你
5: 他赢了呀？
8: 这次判断

0: 十五年。
1: 头对。
0: 你们看我
2: 怎么了，振宝哥？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你了。
4: 老师傅就说哪吃就看，
5: 该找个地方坐，比赛马上开始了。
0: 振宝，你们几个来一下。想赢这几个老家伙很简单，积极跑动。一会儿就碰碰拳了，家宝，你重点看这姜万强，啊？办不到吗？
3: 能。
0: 退下，比赛呢？你们几个注意啊！只要姜万强一拿球，马上报价，把他控制住了，那几个得不了分。
3: 志哥，王主任在那说什么呢？
6: 不知道。
0: 行，回去，积极跑动啊！
7: 开始了，哎，伙计们，开始了！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威风啊！
3: 战场无父子。
0: 大亮，差不多吧了。
12: 哎，知道了，师傅。
0: 啊，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12: 赢了。
0: 行吗？
3: 开始吧。
12: 对对对。

0: 你这良心都没有，把这养这么大，跑不动。真好啊！真好啊！真是累啊！你这老子累成什么样了？打得好，
1: 今天还能再打一会儿。你看好了，爷不是没有钱。你找不开可不怨我，
2: 你那都是钢镚，回家慢慢数去吧。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甭耽误功夫。我说你是新来的吧？怎么没见过你？刚你掏钱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你兜里面有零钱，别拿大票在这扎我，把这兜掏出来我看看。
1: 嘿，为了俩钢镚子你还要搜我身？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我还搜你身呢。
2: 甭废话，拿钱。

0: 还敢跟我耍横？
1: 我自行车放哪去？好冷，车干嘛？
2: 把车给我扶起来！
0: 我就不扶！
2: 扶不扶？
0: 哎呦！
2: 哎呀，这打人了！哎呀，来人，这打！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
2: 你看这人打人，你看他给人打的！哎，你俩一伙的是吗？
0: 不是，哎，姑娘，你误会了。哎呀，
3: 你饶了我，饶了我！
0: 哎呀，误会了！
3: 住手！给我住手！干什么这是？啊？
4: 闹
3: 去去去去走，我看电影去，跟这儿闹事都是闲的。
0: 没事吧？
2: 没事。这帮无赖想不给钱。
0: 别招惹他了啊！行了，我来。哎，你去先吃饭去，这时候人少啊。那个。早吃早回，啊，行了，我来。
2: 没事，孙哥，我不饿。
0: 叫你去你就去，听我的，去把这给我，去吧。
2: 那行，我去给您打饭去，
0: 哎、
2: 马上就回来。
5: 你这么大个子在这戳着干嘛？坐下呀。
6: 爸，您还不乐意了？我屁股现在是平时两个大，我坐不下。
5: 可还是打得轻。

0: 哥，你炖的肉真香。
1: 是咱爸肉买的好，爸说了，这是他干活挣钱买的，知道咱们缺油水，特地给咱买来解馋的。爸，我必须得吃啊，我不吃饱了我怎么挨打呀？妈啤酒。
2: 马屁精，马屁精也比你这一根筋强啊！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呀，家娘宝！哎，
3: 家宝，今天打球打得真棒！
4: 我让你气哄！
2: 能耐呀，家娘宝！
1: 爸，我哥惹您生气了？哎呀，但是我呀，平时是真心想让您开心。您昨打我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
5: 我打的还少吗？
6: 您这气都是自个儿生的，我们谁敢惹您？
1: 行了啊，您别生气了。这样，那个，喝点解解乏。您今儿，对吧？挺累的。

0: 你是放多少盐啊？啊，你这盐放的比你今天得的分儿都多。
1: 哥，你们打球呢？谁把谁收拾了？
0: 把他爹收拾了。不吃。
2: 我今天差点把咱爸打了个光头。报仇了吧？
3: 牛，实在是牛。
2: 我就那块放了盐，别的都没放。
4: 不错，
5: 不错，
4: 来看看吧，这影子好好看。没错，
5: 哎哎，师傅，
6: 看完了是吧？
5: 给你哦。
6: 对，好好。
4: 没错了。看过
7: 电影。哎，大哥啊，刚才那个看车的女孩呢？
5: 哎，师傅，
6: 小伙子。我说你什么好，认识他吗？
7: 不认识。
6: 不认识瞎打听什么？
5: 回去吧。
7: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别误会，我不是流氓混混，我就想着跟他解释一下。
6: 这年头啊，好坏难分啊，不认识别瞎大哥。走走走，
5: 师傅。
7: 行行行，
5: 师傅给。
7: 那我不打扰您了，
5: 谢谢啊。哎，
6: 怎
5: 么了？
6: 哼。

0: 姓江的，姓江的，别跟我装死，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你干的是不是？凭什么你砸坏我的锁头啊你？
1: 就是，这不但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
0: 哟，你真有能耐啊！你不是跑出去了吗？有能耐你就别回来呀，没人请你啊。
1: 买菜了。
0: 哎哎哎，这是我买的菜，我买的黄瓜，那是我的黄瓜，好不好？不要脸的，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

0: 吃吃，你还有脸吃？
1: 你给我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我捡起来，你就得把它吃了。吃吧！
0: 我警告你，你别太过分了。你要是再惹我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1: 怎么着？你还打算跟我动手啊？你来，你以为我怕你啊？啊！告诉我，这个家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今天咱俩就上派出所去说说。走，
0: 跟我走，
1: 放开我，走，
0: 放开，
1: 走，
0: 上公安局去。
1: 我没事，
0: 你在这瞎胡。
1: 哎呀，哎呀，
2: 妈，妈，怎么了吗？
3: 哎呀，
2: 妈，妈起来。
3: 这儿媳妇把老婆婆天理不容
2: 啊！
3: 哎呀，你媳妇打我呀，你不管一管呐？家里没人就欺负我啊！哎呀，这是要把我打死啊！
4: 江云华，你现在敢打我妈了是吧？你别以为你学了两天班武术就该为所欲为，要打打我呀，老子今天陪你奉陪到底，打呀！
0: 刘静，你就是个王八蛋。
2: 妈，你起来！妈，快起来吧！妈，你哪块伤了？我看看。妈，
3: 你去怎么跟媳妇回家就是气我的呀？
2: 哎、呀
3: 啊，你就是气我的呀！
2: 妈，我看伤哪儿了吗？打你哪儿了？
3: 儿子，你也看见了，今天妈在这遭欺负，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家从此以后有她没我，有我没她。我告诉你，她要在家，你爷爷那个钱你一分也拿不着。哎呦！我就没受过这个气，我告诉你，你必须跟他离婚，你答应吗？你跟他离，
4: 非离不可，
3: 非离不可，必须离。
4: 妈，我没想到他和您这么不合。离婚好说，可小刚怎么办？
0: 小崽子让他带走，他我能吗？他自己带孩子去过，出了国咱们家啊，生十个八个的都养活得起，我不稀罕这一个。
4: 让我想想。

0: 是丽华的，这是大哥的，这是我的。
1: 哎，
0: 我跟你们开玩笑。大哥，你把那个还给我，那是我打快板的奖品。
2: 你们俩还给我吧。
1: 你刚说的挺来劲儿，跟我俩说一顿，然后请你去饭馆搓一顿，怎么样？
0: 没钱，我也不认识你们。你们还是把它还给我，我回家吧。
1: 没事儿，我有钱。你看啊，我们俩的这电影院、文化宫、平汤，听了不少说快板。你还别说，你小子说的真不错。
0: 嗯，你们俩是真想听我给你们打快板？
1: 啊，
0: 你们还挺识货的，给你们打一段啊。闪着点，别伤着你们俩啊。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
2: 哎呦，
0: 怎么样？我这小打一段啊，
1: 厉害厉害
0: 厉害！
3: 吃饭吃饭，
0: 真请我吃饭？
1: 哎，真的，走吧，我请客。哎，
0: 走走走走走！不是你们真不能请我吃饭，我也进。
1: 走吧。
0: 你们真请我吃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看你这么机灵，我们俩想跟你做兄弟。
0: 做兄弟那没问题。
4: 对，走，吃饱了，咱开工去。
0: 哎，这么早就开工啊？干什么去啊？
4: 哎呀，走吧，吃完饭咱再说。
0: 哎，行行。真的要赚钱去？不到哪赚钱去？
5: 您的票拿好，谢谢。
6: 买张票。
5: 哎，好。
7: 哎，接过
5: 来，您的票拿好。买票啊，没票下车补票啊。
7: 你好，到北海逛了多少钱啊？
5: 啊，五分。
7: 帮我买一张票。
5: 好。好嘞，您的好了啊。
7: 好，谢谢。
0: 哎，啊，你认识啊？

0: 小偷，小偷，在哪儿啊？啊，帅小偷，帅小偷，你身上有小偷，我的天哪！谁偷了我的钱包啊？这我没拿。这地上有个钱包，
1: 那我的是钱包，是你的钱包，是我的钱包，谁让谁偷了我钱包啊？谁呀？你们谁偷了我钱包啊？哎，大家注意点啊，把自己的包看好了啊！马上到站了啊，有下车的准备下车啊！
2: 有胆子偷，没胆子认呐！
1: 谁呀？大家呀！
3: 把自己的东西都看好了啊！这小偷可不会自己出来承认的。大家得多注意防范。不要脸！操，良心呐！快点！大哥，你挺白啊！
4: 我，你干什么打我？
0: 不知道，就因为你这张臭嘴，老子今天差点没馅儿。说吧，是不是成心坏我们事儿呢？
3: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小偷呢？我呸！老就是掏兜的，你干不干？不干。
4: 不干。
3: 那就交钱。
0: 没钱？没钱？没钱，嘴这么馋，吃的满嘴流油。这饭钱加车票钱得有20块。说吧。 什么时候还钱？
4: 不是，我又不认识你们，是你们非要请我吃的，我凭什么还钱？
0: 凭什么？凭我们看你顺眼呗。给不了钱，就得跟我们学手艺。
3: 你放心，只要你好好。

0: 你打人打伤瘾了是吗？给我起来！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我妈她哪点对你不好了？你现在敢动手打她了是吗？
1: 做饭好吃，他洗衣服洗得比你干净，他对我这个儿子处处都好。你呢？你这个儿媳妇有他做的好吗？现在敢动手打他了是吧？告诉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收拾你。行，你现在倒挺有个男人样的。
2: 你一个无耻高的男人，天天绕着你妈转，你也好意思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是不是还得让你妈哄你睡觉，哄你吃饭呀？
0: 我争辩不过你，你别来这一套，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散伙。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跟我离婚是吗？ 不离婚，咱们怎么过下去？要不你对我妈温柔点，把我妈哄高兴了，哄乐呵。你要是不行，你就让儿子把奶奶哄高兴了。
2: 其实我妈最喜欢她大孙子了，
0: 可你呢？你是独断专行，
2: 不是我不想过，是你不想过了。你还讲不讲道理？ 我们俩日子为什么过成这样？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妈爱小刚，她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她是怎么对我的？她是怎么对小刚的？这日子你爱过不过？但是离婚没门儿。

0: 这么晚还没睡呢？
1: 这么晚你干嘛去了？啊？我跟你说多少次烂点回家，你是不是记吃不记打？
0: 我这和同学我写作业。
1: 啊？
0: 哎，别，我和同学出去玩去了，这不我回来了吗？这不。
1: 你下去不站好，站好。你瞅你的德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没有，照照，小子全都照啊！
1: 瞅你的小瘪三的样儿，
0: 小瘪三啥样？
1: 你不知道啊？
0: 啊，
1: 就你这样。
0: 哦
1: 啊！看你的德行啊！
0: 还有吃的吗？
1: 有，
0: 我饿了。哎。
2: 起来！你给我起来！今天明明就是你妈做的不对，你凭什么怪我呀？这孩子孩子你也不管，你还闹着要跟我离婚，你起来跟我说清楚。
3: 没事，明天再说。
4: 哎，臭来劲是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睡觉。
2: 你睡觉，你睡什么觉啊你？
4: 哎，你有完没完？现在看起来，我真是瞎了眼了。你要再跟我动手，小心我。

0: 我对你不客气。
1: 你怎么瞎了眼？
0: 我瞎了眼，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疯丫头？现在看起来，这日子我真是没法过了。我，
1: 你娶我？你拿什么娶我了？当初要结婚的是你，不是我。
0: 谁娶你呀？明明是你主动找我的，现在看起来，真是便宜没好货。好啊，建国，你现在敢打我了啊？
1: 打你还算轻的呢。
0: 哎呀，哎呀，我这脸！
1: 你拽着我干什么呀？松开我！
0: 别着急，
1: 那丫头是个练家
0: 啊，
1: 她要是下死手的话，咱儿子吃亏。
2: 不是，我估计你去那丫头见到你的下手更狠。这要去啊，也是我去，实在劝不住，我去找那个老木匠去。
1: 你算了，你找什么老木匠啊？我告诉你，老木匠那种人，你跟他说的话清楚吗？
2: 不是，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姑娘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1: 你什么意思？他讲理，我不讲理。
2: 啊，不是不是，好好好，你最讲理，你最讲理。
1: 你总拦着我。
2: 坐下坐下，咱们再看一会儿，好吧？不着急。
3: 江玉华，出来真的呀你？
1: 怎么了这是？
3: 别了我
1: 啊！
3: 江玉华，你松开
2: 啊！怎么回事啊？这大门，门还没打完，里面怎么回事？
0: 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我就不信了，我打不过娘们儿。
4: 小强，你没事吧？
1: 打，让你打。
4: 先还，
5: 不要打了，有话好好说。
1: 姓江的，先还，你给我开门！我告诉你，我跟你玩命。
2: 哎，王丽，你别管，你听我的。
4: 周振宇，你别拦着我，你拦我干什么你？你
0: 江玉华，你给我滚出我家，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没想到你是个没情没义没良心的东西，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让我滚是吗？
0: 你有什么情义？你在乎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真正关心过我的感受吗？你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给我做过，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嗓门高你就有理。
2: 哎哎，别说这种话啊，这样不好，不要轻易这种话就出口，这个回头都会好的。这个小两口打架，这也很正常，明天就好了。啊，周强，
1: 我告诉你，江英华，这女人呐，对男人就是要温柔，自己的丈夫嘛，哪有像你这样洪水猛兽的？
6: 我是洪水猛兽，这个家到底谁是洪水猛兽？我天天天不亮我就起来伺候他，伺候你们一家老小，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我哪一天对不起他，哪一天对不起你家了？
1: 别提那些爱不爱的。你这个事儿就是门不当户不对，打一开始的时候对你们俩就是个错误。
2: 别说这个，
6: 秋江，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2: 王丽，你别管，你听我的。
1: 你推我，
2: 你们别闹，你别管，
1: 你别推我，
2: 别管，
1: 推我干什么呀？
2: 别管这事儿。放手！哎，周强、英华，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
6: 我现在明白了，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我原以为得到了你的爱就可以得到全部，我不顾我爸，不顾弟弟妹妹的阻拦跟你在一起，落到了现在这种下场。

0: 来碗卤煮。
1: 好嘞。
2: 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儿早上吃的炸糕特别甜，可油了。
3: 是吗？
4: 炸糕好吃吗？
3: 好吃啊，特别好吃。
4: 什么馅儿的？
3: 豆沙的。
4: 那改天我们一起
2: 吃。说的我现在都想吃了。
4: 哎，小心笑，你走不走啊？
5: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4: 行，那我们两个到学校等你吧。
5: 哎，
4: 走吧。
2: 大哥，我还得上学去呢。
6: 哎，学得进去吗？不如跟我学。
2: 两位大哥，我说不去学校的话，我们班主任找我。
7: 哎呀，你给我，
6: 哎，
7: 你给我走吧。

0: 高爷爷，啊，您这是太极？嘿，太极拐啊！上班啊！啊，
1: 对对对，您打着。哎哎哎，
0: 不是这个，这怎么弄的？这是啊，这个高爷爷一大早上起来，我这眼皮子就蹦蹦蹦的跳，左眼跳财，右眼跳货，右眼一直跳，跳多心慌啊，
1: 蹦蹦蹦的跳啊！
0: 哎呦，这听指勺就不跳了，这个迷信的东西你也信？
2: 哎，刚奶奶呢？在呢。哎，刚奶奶，
0: 早上好。哎，
3: 这不忙活早饭呢吗？吃了吗？
2: 吃了，您忙着，您忙着，我上班去了。啊，慢点儿，当心眼珠子。哎，您放心吧。也不知道英华这孩子过得怎么样了，最近也没见他回来过。
0: 会回来的。
2: 下一站文景路马上就要到了。 下车的乘客，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了。没有马票的乘客，抓紧时间补票了啊！文景路马上就要到了，准备下车的乘客，抓紧时间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哎，什么？我闹肚子，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哎，师傅，这样情况，
0: 快停车！我闹肚子了，快停车！
1: 我闹肚子了，
0: 不住了，不行，我要拉裤子了。

0: 的架子吧。哎，就是我们一起搬家的嘛。
1: 师傅，谢谢啊，
2: 拜拜。
3: 你俩耍我们？
4: 别别别！我们要下车，我们要下车。哎，你给我站着，站着你别跑。你俩站着你别跑。
5: 哎，你们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跟着。别跟着
6: 想骗我们，
4: 耍我们，想不干，没门儿。
7: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俩不要再让我干了。
4: 不干，不干，吃喝谁供着？
5: 我，反正我就是不干了。
7: 你们俩要是再逼我，我照进啥去？
4: 你大爷的，你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刚拜完把子就说反悔，我打死你！
3: 你小子再怼呀，
4: 再怼呀！
5: 今天我跟你们俩拼了！我，
7: 哎，警察叔叔，
3: 啊，谢谢。
4: 是。啊！你被人打了？
7: 我让别人给欺负了。
8: 你在这儿上班啊？
4: 不疼啊。你等会儿，我去请个假，我带你去医院。孙哥，孙哥啊，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

0: 你要是敢出这个院子，我就敢不小心拍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想带走，你可管不着。
0: 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
2: 看看，你看你这脚，你都多少天没洗了？你
3: 讲话，
2: 你看你钱弄的，给自己弄得像个村妇一样。你平
0: 闭嘴，
4: 卡住，慢慢放，慢慢放。哎，慢慢放，放放放放。放放

0: 放，最后用手卡住，然后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这，卡住了！啊，要我吃点药？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隔离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了？你被人打了？
1: 我让别人给欺负了。
2: 你在这儿上班啊？
0: 不疼啊。你等会儿，我去请个假，我带你去医院。孙哥，孙哥，
3: 啊，
0: 我得带我弟弟去趟医院，麻烦你帮他看一下。
3: 怎么了这？哎呦，
4: 赶紧赶紧，哎哎，回来，骑车去，骑车去。啊，慢着点啊。
0: 好嘞，孙哥，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哎哎，
3: 这不省心的，这是。
5: 谢谢。
0: 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
1: 姐，我困了。
2: 姐，我怎么在这儿啊？咱没回家呀？
0: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说话！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要是你惹的事儿，不但别人揍你，姐也饶不了你。哎，是不是别人欺负你了？欺负你了，你告诉姐，姐饶不了他们。
2: 姐，有两个人听过我打快板，喜欢我，请我吃喝，我就去了。可没成想，他们俩是小偷，他们俩逼着我和他们一块干，我不干，他们就打我，叫我还他们吃喝钱。我哪有钱给他们呀？他们盯上我了，我躲不过，还叫我随叫随到，要不然就打我。
0: 他们在哪儿呢？走。
2: 哎，姐，他们打完我就跑了。
0: 行了行了，你这个样子得回去休息，走，姐送你回家。
2: 姐，我现在这个样我怎么回家呀？我能去你那儿躲几天吗？
0: 你放心，有姐在你不用怕，姐陪你一起回去，爸赶我走我也不走了。
2: 真的？
0: 主的，走。
2: 行。
5: 哎，嘿，小伙子，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你找的那女孩她不在这儿干了，赶紧回家去吧。啊，
6: 不是，大哥，你就告诉我她住哪儿也行，我找她真有事。嘿，
5: 真够痴情的，就见过一面吧，这就单相思了。我跟你说，

0: 在我这儿干的都是临时工，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别这儿瞎耽误功夫了，赶紧回家去啊！
1: 哎，大哥，您等我一会儿啊。
2: 这是我电话，您要是再见着他，记得帮我交给他。
0: 行行行，我答应你啊！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哎，英华，哎呀，
1: 高爷爷，
0: 哎，你回来了啊！你高奶奶呀，是在成天的念叨你，孩子好吧？
1: 都挺好的。哦，
0: 好，那就好。
1: 娟儿，英华回来了。
0: 小银笑，怎么又淘气了？
2: 爷爷，我没有。
0: 你是好几天都不来上课，一不上课就出去淘气是吧？快快进屋歇着吧，哎，给在这拾掇拾掇吧。
1: 好嘞，哎哎，哎呀，我们先回去了。哎哎，走。哎，
3: 姐，玉华，姐你回来了，
1: 想我不？
3: 想，想死你了。姐，你赶紧走吧，爸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他可能又要发疯了。
1: 没事，姐今天不走了。
3: 二哥，你脸怎么了？
4: 我受伤了，哎呀，我可疼了，我你非要问。哎、
1: 行了，李半生，赶紧进来。这江家呀，又有好戏看了。
5: 刘浩，老爷子，从我早上一上班到现在，感觉您都没动个窝啊，这是啊？
0: 眼皮子不跳了？
5: 不跳了。
0: 左眼睛是不是又跳了？
5: 您怎么知道的？左眼真是跳了，就说明有好事儿。哎，
0: 我说啊，你看英华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她都当娘了啊。要是她回来，你可千万别犯浑呐！啊，知不知道？
6: 你和英华离婚的事儿，我不同意，更不能听你妈的。你说这结婚才几天呀、啊，这日子还没过起来就要离婚，这不是荒唐吗？你们真要一甩手，把小刚扔了不管吗？
7: 爸，我觉得我妈说的也挺对的。英华现在就是拿小刚挟持咱们，就她那个臭脾气，她才不会把小刚给咱们呢。爸，你放心。以后啊，你想要多少孙子，儿子就给你生多少。
6: 周强，当初你和英华离家出走的时候，爸爸从心里替你高兴，觉得你找到了中意的女人。爱情只会出现在生命的瞬间，你比爸爸幸运，尝到了爱情的滋味。我本来以为你成了家，有了孩子，就会变得懂事了，咱们这个家也会有了盼头。可是这新生活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你就要把他们母子给扔了，你这么做对英华是多么大的伤害。
8: 如果以后你后悔了，可就再也没有机会找回来了。
9: 姐，你可回来了，我天天吃玉华和爸做的饭，我都快要绝食了。
3: 快，马上就会拍马屁。
9: 怎么着啊？爸做的饭不是猪食吗？
3: 嘿，那你就是猪呗。
5: 小妮兄，
3: 爸，
5: 你这是叫谁打的啊？
3: 哎，开饭了，快快坐。
5: 你哥呢？
9: 我哥去冯婶家当上门小女婿去了。
5: 别胡说八道。
1: 我今儿陪您喝一杯。你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我现在又不是小孩了，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我敬你一杯，我先喝了。

对不起，我知道您一直在生我的气，也不想看见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我就想着我要离开这个家，这个每天被你骂的家。

要可以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在外百日难。

0: 怎么没打起来呢？嗯，还喝上酒了？
1: 行，你行，给你姐倒上。
2: 哦，
3: 我今天回来就想跟您说说心里话，您要是想听您就听，您要是不想听，不高兴了想打我，我也没意见。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我最讨厌做的事儿就是跟您说话，因为要是有一句话说的让您不满意或者您心里不高兴，就会被您揍一顿。我当时真的恨死你了，我就想早早的离开这个家，我最好永远也别回来。可是当我离开这个家，我才发现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没有人在乎我的干什么，只有这个家。我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跟妈说几句心里话，可是妈也被我气死了。我曾经以为你再也不会让我回这个家，你再也不想看见我，可是吧，你让张曼给我和小刚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就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这个女儿，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都是我不好。我离家出走，未婚先孕，妈走了以后，我抛下小妹妹、弟弟、妹妹，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让你们一个一个都成了邻居的笑柄，那对不起你们。
4: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的过错。
3: 其实我现在理解你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知道你都是对我们好。
5: 你的婚姻大事是你自己的，别什么都听你妈的。
6: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又说什么呢？挑拨离间啊，不听他妈的，听你的，听他爸的，真是。哎，这个周振宇啊，周振宇，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儿啊？处处是找事儿跟我作对儿啊，怎么着，你也不打算好好跟我过了？
5: 我是没有儿子这么大的胆量，就算是有，我也不会像他这么冷血。人是有情感有热血的，不是冷血动物。
6: 别在这跟我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净捅这些词。你呀赶紧进屋画画去，儿子的事儿不用你管。
2: 你们谁也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决定，搞得我头都大了。
6: 小强，假如那个疯丫头啊，她就是死拉着小刚不肯放手，那也行，你就给他俩钱儿，但是你记住，一次性把小刚的抚养费都给他，一次了断，省得以后找麻烦。这话说回来，
7: 要是咱能把小刚要回来，
6: 那咱们就把孩子领回家呀。怎么说小刚都是咱周家的骨血，对不对？孩子回来了，这你爸也不能说咱们什么冷酷啊冷血呀，又是没良心什么的。
2: 不是你说的不认小刚？
6: 哎，我
1: 银花呀，

0: 你们回来，爸很开心，很开心。你妈走了以后，你们跟我受了很多苦，我没照顾好你们，我对不起你妈。 你是我跟你妈生的第一个孩子，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听你说这么多话。妈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周家对得起我也好，对不起我也好，不重要了。只要你跟周强的日子能过好就好了。 周强这个女婿，我认了。改天你们带着孩子回来吃个饭，来，爸敬你一杯。
1: 谢谢爸。

0: 你干什么呢？
1: 扎婶，我太想儿子了，我过来看看。
0: 我看你不是想孩子，你是来偷孩子的吧？
1: 我这包也是一不小心带出来的。
0: 你挺会不小心的，你要是敢出这个院子，我就敢不小心拍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想带走你可管不着。
0: 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要带走孩子也得等英华回来，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1: 我做主了。
0: 哎，你还敢跟我耍横怎么的？
1: 张婶，您别想拦我，你想拦我我也得过去。
2: 谁说的？
0: 儿子，你看你来得正好，这小子要偷英华的孩子。
2: 你谁呀？你
1: 大山哥是吧？我太想儿子了，我过来看看他。
2: 把孩子给我。行了，孩子你也看了，你赶紧走吧。
1: 这孩子也是我的，我就过来看看他。
0: 我们大山脾气不好，你别惹他，赶紧走。
2: 走吧。
1: 误会，误会。小哥，我走。
2: 妈，这就是英华的男人啊。
0: 不是个东西，不说他了，走进屋。

0: 好，长得漂亮，还一身武艺。
1: 您是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上过心，但是唯独这个女孩啊，钻到我心里去了，怎么也赶不走。
0: 你可不能学那些坏男人啊，眼睛就瞅着那漂亮的姑娘，要是那样的话，妈就给你赶出去，你听见没？
1: 我是您儿子啊，您是了解我的，我怎么可能会那样呢？再说了，但这个女孩真的很独特。
0: 你在哪认识的？

0: 终点站到了，下车了，姑娘。姑娘，终点站到了，该下车了。啊，
1: 终点站！
0: 哎呀，
1: 我坐过了，请问一会儿还有车回去吗？
0: 今天这是末班车，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八里庄。
0: 自己下车走回去吧。
2: 谢谢，不用谢。这城里人那么多，可不好找啊。差不多就行了，再这样下去，妈怕你变成花痴了。嗨，你呀，还是到那矿上去挣钱去吧。我看你这工作还是不累，要真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
0: 妈，您不懂我的心。哦，对了，妈，我还得去一趟我战友家，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啊。
2: 哎，回都回来了，你再等等一会儿吧，他也快回来了啊，也不差这一会儿，他挺想认识你的。
0: 我和我战友都约好了，来不及了，改天再说吧。
2: 哎，你是不是还要去找那姑娘啊？有完没完了？
0: 哪天要是再见不着了，我就不回来了。臭小子！
3: 还挺痴情。哎，冰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真让你担心。
2: 是，我前天在车上睡着了，坐过站了，我走回来的。哎，周强这小子来了，非要抱小刚走，被我给撵跑了。
3: 他还有脸跑这儿来，还想抱我儿子，抱一个他试试。你俩总这样可不行啊！你呀，该柔和的时候就得柔和。这男人有的时候就像那长不大的孩子，你总这样硬着，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小两口打闹，别没完没了的啊！嗯，你走吧。
4: 跑了吗？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当然是挣钱去了。
5: 怎么能像某些人一样混吃等死吧？你干嘛来了？我看儿子我。你是看儿子，你还是偷儿子？你这人真是……
6: 是什么呀？又臭又硬是吧？差不多得了，别没完没了了。我知道你现在脾气上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5: 哟，你跟我计较？你能计较什么呀？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6: 我早就照过我自己了，我无耻高的汉子，谁也不比谁矮。
5: 你要是这么忙，我就把孩子带走，你也不用跑来跑去了。想跟我抢孩子啊？没门儿！
6: 我说江云华，你怎么跟我说话那么冲呢？我是你男人，不是你出气筒。
5: 哟，你这会儿想起来你是我男人了？那男人得有个男人的样儿啊，得顶天立地，养家糊口。你还好意思说你是男人啊？我要是你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得出口。
6: 我养不起孩子，我们家养得起一个家庆脸。你看你那臭皮又臭又硬，要不然我们家能变成现在这样啊？

0: 脚，你都多少天没洗了？你
1: 江华，
0: 你看你先弄的，给自己弄得像个村妇一样。你平
2: 闭嘴！我像村妇？我像村妇不是拜你所赐吗？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我能不像村妇吗？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你们家，照顾小刚，我能不像个村妇吗？
1: 得得得得，咱不说这个，说完之后还跟以前一样，
3: 那就别说呗。你不是要离婚吗？那就痛快点离呗。
1: 既然你对离婚这事没意见，那我今天就把离婚这事跟你说清楚。咱俩没有财产，只有小刚。我妈说了，小刚是我们周家的，该由我来抚养，但是要让我来抚养，你肯定不同意，倒不好你还会要我的命。那就你抚养，我妈说了，你想要多少抚养费我一次性给你。那我说说，我妈说了，现在一年是3600，现在每个月100块钱已经是不少了，我一次性给你，这已经是天价了。18年一共是64800，那就65000吧。
2: 钱都算好了是吧？
1: 我妈还说啊，
2: 我要你说，周强，你给我听好了，可江英华不会要你们家一分钱，我的孩子我照样可以养得好好的。
1: 我妈，这个钱不是给你的，这是给我儿子的，
2: 给小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都忘了，想拿点钱就想把我们娘俩给打发了是吧？
1: 那你就是不同意离婚了对吧？
2: 离，现在就离，从今天起我的儿子就叫小刚，他不姓周，回去跟你妈也说一声，不管你们家有多少钱我一分都不要，我照样可以把我儿子养得好好的。
1: 江英华，你就说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你这是何
2: 必？
1: 这是你说的，我答应你的条件。英华，明天10点钟回你登记处见。

0: 这个，把这马骑了，这好看的。
1: 这样行了吧？哎，大哥，那女孩怎么还没来啊？
0: 你瞧瞧，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放了两天假，净跟这儿等姑娘。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这不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干嘛？您看，我给您看着车，还不要您工钱，多好啊！
0: 别说那好听的啊，我可不领情。
2: 你就这么着急呀？
1: 你不着急吗？你是个爽快人，既然同意了，那就签吧。

0: 意思，我来晚了。哎，来吧。
1: 不用。哎，刚走一个小伙子，恐怕是喜欢上你了，找你好几趟了。你看，还给你留个条。哎，别忙活了，我看你。

0: 这蔫了吧唧的，快坐那儿歇会儿。
1: 没事没事，我不累。
0: 哎呀，叫你坐那儿你就坐那儿，坐那儿歇会儿。啊，坐那儿。怎么了？这是累成这样？
1: 哎呀，没什么事儿，就是家里事儿挺多的，而且这来回跑，的确是有点累。
0: 没事儿，那正好就是这个，你可以歇两天。这电影院马上也要改歌舞厅了。
1: 啊？改歌舞厅？
0: 啊。
1: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0: 这歌舞厅啊，正招服务员，那个做饭的、采购的，正缺人手。你要是想接着干，我跟他们这个歌舞厅的老板徐老板，我跟他打个招呼，他跟我是邻居了，我能说上话。
1: 他是干什么的呀？
0: 哎呦，他可厉害了，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歌舞厅是他承包的，你看，就咱这自行车摊，每个月还得给他上供。他那烟摊、酒馆好几个呢，他行。脑子活，咱们跟着他肯定能赚钱。
1: 孙哥，我不怕苦不怕累，我只想找一份工作，请你帮帮我。
0: 那明天中午11点咱跟这儿见，我带你见见这徐老板。
1: 好。
2: 大姐，我回来了。
3: 你心里只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妹妹。
2: 那是啊，咱们家一有事儿，大姐第一个往上冲，你呢就躲后面哭。
3: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咱们家的人都不把我当一回事。我想好了，
4: 我要在你上班，什么都说我。
2: 你还上班？啊，这么小想这么多，上班谁要你啊？
5: 饭做好了吗？
3: 没做。
2: 哎呀。你要有大姐一半啊，我们都不至于挨饿。
6: 祖华，做饭了没有？
1: 爸。
6: 啊？
1: 昨天一闹腾，您没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还没做呢。
6: 你呀，你呀，玉华呀，你要有你大姐一半，我们也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你怎么就推一下走一步？多一点都不干呀！
2: 去，赶紧做饭去。嗯，
7: 爸，我去帮他。
6: 你别去了，坐着。你们班主任给我打了2天电话了，我都没敢接。
2: 啊？
6: 又打架斗殴了吧？是不是又欺负人了？
2: 没有。
6: 来，你转会儿看。啊，这差不多好了，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实话了？
8: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被别人欺负了。不过你不用担心，
9: 我姐已经给我处理好。
6: 你叫别人给欺负了，怎么叫你一说这么大义凛然呢？你小子跟个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能不能老实一会儿？你听好了，这两天你姐还有你姐夫就要回家了，你把你的狗窝收拾收拾啊，捎带脚把我的我也收拾一下，去。
8: 小狗窝，那个老狗窝，咱家到处是狗窝。你不敢来，我来干，家务总得有人干。你当爹来，我当爹，江家到底谁当爹？
6: 小崽子吗？
8: 哎，老姜才是我亲爹，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大一辈就是爹。
10: 妈，哎，娟儿啊，你可回来了。哎，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1: 没有啊。
10: 这胡同口都嚷嚷开了，周家呀可不得了了。
12: 他爷爷呀是个有钱人，过去呢让人看不起，
10: 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人上人了。周家要移民，哎，江英华被甩了。这老木匠还不知道呢，晚上看大戏吧。这江家呀又要开始大战了。
11: 真的吗？
10: 真的。
11: 可是江英华为周强生下孩子了呀。哎，我不信。
10: 这周强他妈是多刁的一个女人呢。啊，你像江英华这样的，他们能在一块儿过吗？不离才新鲜呢。
11: 可是江英华也不傻呀，他能甘心被甩？
10: 哎，我可听说他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江英华这傻丫头什么都没要啊，周强他妈呀算是熬出头了，可这江英华遭殃了。哎呀。

0: 中华传统工艺博大精深，传统工艺里就包括我们这个木匠，就靠着一双手。我们从最简单开始学习，儿子，画木线，横平竖直。最简单的就是，你看我手里这块木料没有？比方说我们要画这条木线，从这儿画到这儿，看到没有？这是直的吧？比方说我们量一下啊。看这多少？两个，啊，爸，这一比量，
1: 我今天真是受益匪浅。
0: 儿子，我早就跟你说过，慢慢你就会有兴趣。啊，看我告诉你怎么画的，你先用手指一比量。哎，你瞧瞧，这条线大差不差。你瞧瞧，值不值？你瞧瞧，值不值？
1: 是。
0: 哎，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你没有铅笔的情况下怎么办？你有一块木板，有几个钉子就可以解决。这是我定好的，你看啊，比方说这个是85，从这儿用它卡在这边，这个基本是直啊。走，你看，你摸一摸，看到没有？它就是直直的一条线。这都不是最传统的方法，这是应急用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还得说我们的
2: 磨刀。
0: 看，你要多长它就有多长，缺点就是会弄一手墨，味道有点臭啊。我先告诉你啊，你看，把它放在这里卡住，慢慢放。慢慢放，哎，慢慢放，放放放放放，最后用手卡住，然后你。

0: 离得好，这下妈就放心了，干净利索，没有后顾之忧。哎呀。
1: 不像孩子，小刚那小脸一直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听话，他不要钱，也不让我们见。他说我这辈子都不能见着孩子了。
0: 他说不让见就不见啊？你傻呀，儿子。这孩子他是要长大的，孩子长大了自己懂事，他能不找亲爹吗？
2: 妈都跟你说过，咱出了国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你要是喜欢孩子，那就生呗，生多少都行。
1: 今天办完离婚手续，我想跟他道个别。可他根本就不理。
0: 一个不争气的德行。
1: 金花现在一定恨死我。
0: 还找他道别，道什么别呀？啊，这离了婚，夫妻就是陌路人了。
1: 您说的轻松，我们也打打闹闹那么久了，现在突然安静了，我心里放不下。
0: 咱有点出息行不行啊？有点出息行不行？别扯那些没用的，过就过去了，翻篇了。瞅你这样，我就生气。

0: 把一样窝囊废。
1: 哎，你快点！
2: 哎，怎么了？
3: 关爷爷早。
4: 关爷爷早。
2: 哎哎哎，早！
3: 今儿你买早点去了？
5: 哎，今儿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炸糕店，哎呀，那绝了！
2: 今天买的多啊，怎么了？来来来来，一人一个。
3: 我们吃过早饭，
5: 啊，吃过。这，你，
4: 我想吃。
5: 哎，拿拿。
3: 谢谢
5: 走吧。啊，好好。
4: 谢谢高爷爷。
6: 你给我再拿一个啊。
5: 哎，臭小子，你怎么？哎，这小子。哎，这老小子。哎，这英华。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高爷爷。
5: 哎。
8: 哟，英华。
7: 爸，我送小妹妹去冯氏家。
8: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往娘家跑，这。
7: 我跟周家离婚了。
8: 离婚了。为什么？
7: 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8: 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7: 你小声点。
8: 嫌丢人是吧？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外边得了。

0: 了。
1: 没好。
0: 好了，你看这灯都亮，我能糊弄。
1: 我说没好就没好。没好。
2: 师傅，师傅，王主任来了。
1: 他病了，你把他送周家去。他是周家的孙子，跟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呢？他周家造的孽，我来替他抚养吗？凭什么？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有英华，爸，我送小妹妹去冯家。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往娘家跑，这是。
0: 我跟周家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2: 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你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3: 你小声点！
1: 先丢人是吗？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板板蹬了！
2: 你在，大伙都走！
1: 哎，
2: 这儿没你事儿啊，你别上去！啊！
4: 我叫人！哥们儿，记住了，以后再捣乱，你想想今天的后果，别自找不痛快。
5: 我跟这电影院是签了正式合同，你以后你长点记性。
6: 我不要钱，
5: 等他来一次挨一次揍。
6: 这钱你们拿着，回去跟你们红哥也有个交代。记住了，以后别来找我的茬儿，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运气了。走吧。
5: 孙哥，这妹妹哪来的？身手不错呀。
6: 徐总，她叫江英华，跟我一块儿看车的。
5: 哦。 这不还想接着跟我干，跑您这儿找食儿来了，那好啊！哎，那这么着，咱们找个馆子搓一顿，我正好谢谢这个妹妹，其他事儿咱边吃边聊啊！来来来，走走进。
7: 我跟你说句话，当时是一帮一帮人，二帮一帮人，但是争执不下呀！啊，你哥我是三班的呀，没办法把我交给调解去了。我回去之后。
8: 我说了半天都没用啊，最后我急眼了，我上去我就啪了就一巴掌，
9: 下手还挺重啊，小子，啊，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8: 妈，你怎么觉得还是你家卡挺准？<笑>
9: 你小子害得我中午饭都没吃利索，啊？ 你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把我又叫到学校去了，说这次考试除了语文，全都不及格。

0: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每天背着个烂书包到学校学什么了？你都，
1: 我不是不学，我是真学不会呀、啊。你打死我都没用，我不是学习那块料。
0: 你不是学习这块料，要不这样吧，啊，这三番五次把我叫到学校去，这我也受不了。你不要脸，我得要脸。下午你去学校跟老师说一声，学我们不上了，大学我们不考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丢不起这人，成不？
1: 爸，我学习是不行，但是我这快板打得不错呀、啊，我想去拜师学艺去。你干什么？
0: 你要不是我儿子，我都不收你，你还拜师学艺，谁收你啊？这事这么定了，学不上了，跟我学手艺。听到没有？啊？
1: 您能再让我考虑考虑吧？
0: 考虑什么？你考虑？天天让你考虑，你吃饭的时候考虑了没有？你不张口就吃吗？那么大个子干什么都不行，是不少吃倒是。没事我就被你们叫到学校去，我在你们学校都成了名人了，我都。

0: 姐，姐，姐，
1: 干嘛呀？
0: 你说该怎么办呀？真气得我中午饭我都没吃。
1: 哎呀，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不是学习不好吗？爸不想让我考大学。
1: 爸不让你考大学？
2: 对呀。
1: 不是他咋想的呀？你这么年轻，你又这么聪明，现在刚好又恢复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不考大学你去干什么呀？
2: 姐，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我喜欢文艺。哎，我喜欢打快板说相声，到时候我去当个文艺工作者，当个侯宝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真张嘴就来，还侯宝林呢。我跟你说，那大快板什么顶多算是个爱好，你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是唯一的出路，你明白吗？
2: 完了，连我姐都不支持我，哎，我该到哪儿找靠山呀？
0: 姐，其实呀，爸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学木匠，跟哥似的，会门手艺，图个饭碗子。
1: 你哥从小就爱画画，画画画的好吧，脾气也比你拧吧，就这么着拧了这么多年都没拧过咱爸当了木匠，你觉得咱爸能支持你打那个？
2: 我打死都不学那玩意儿，不是锯就是刨子，我可受不了。
0: 姐，嗯，要不你去跟爸说说呗。
1: 我是可以帮你去说，咱爸现在对我一肚子的气，我告诉你啊，我不说这事儿没准能成，我一说这事儿肯定黄了。要不要我去说？可以呀、
2: 啊。那可怎么办呀、啊？
1: 你要是啊，铁定了主意想打快板，只有一条路：死磕到底。
3: 对，他将军我支持，打败姜文祥。
1: 放下。
2: 不。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你放不放下？抽你了啊！这钱又不是我的，昨天帮了一人，非给我塞一兜子钱，你说闹不闹心？我还得给他还回去。
2: 我拿一张呗。

0: 今夜我明修脏报，膀子打在谁腚上，谁才知道疼。此仇不报，枉为男儿。江兰霞，做梦你都想不到。
1: 见你一面可真够

0: 不容易的。
1: 我现在啊，简直太幸福了。
0: 你这什么事儿高兴成这样？
1: 我恋爱了。
2: 真的假的呀？
1: 那个人长得老帅老帅了，还是个大高个儿，对我还很好。
2: 人家可说了，就喜欢我这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
0: 挺好的，不过这男人啊，光长得好看没用，你得多花时间好好了解了解，他得对你好才行，知道吗？
2: 啊，这点你放心啊。当初追你那些男的，没有一个看我的。哎，我这个大高个啊，看着我就不眨眼。现在我可体会到了你跟周强恋爱时的滋味。哎，对了，你让我给你洗的照片给洗出来了，你看看，
1: 多好啊！一家三口多幸福啊！
0: 我真是永远都不想看见这张脸。
2: 你怎么了？
0: 我和周强离婚了。

0: 爸，别！老家伙，
1: 老板娘啊！
2: 哎，好。
3: 怎么走了？眼瞎呀你？拎着个臭大饼，油了吧唧的，那么脏啊！
2: 这不他周婶吗？穿的跟花猫似的，怎么说话呢？
4: 这入口的东西怎么就脏了？比起来不一定谁脏呢。
3: 你怎么说话呢，老木匠？说谁像花猫呢？我花猫碍着你事儿了，啊！我碍着你了，我碍着你了，我碍着你了！
4: 我不理你，我不理你，好男不跟你斗。
3: 切，敢斗吗你呀？恬不知耻的东西，大早上起来逼着我骂大街呢。

0: 姐妹二人聚光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
1: 越说越不像话了，是不是啊？我一不在你就来劲啊，什么什么粉红女大姑娘乱七八糟的，不学好。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心情好，我不跟你计较。
0: 粉红女穿着一件什么？
1: 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见啊？啊，
0: 您平时骂我们不爱听，我们硬着头皮把话听。
1: 你再给我拼。
2: 别停啊，继续。
0: 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
3: 你就跟他不像话吧？
0: 穿着一件
3: 不是你是谁老高头？
0: 爷俩走到
1: 我告诉你，小泥鳅，不行跟我学木匠，学木匠还能挣上饭吃，有手艺受人尊敬，这有什么不好？前两天干活，我不还拿回两瓶酒吗？
0: 姐俩走到无人处，他们
1: 小泥鳅，你不要以为高爷爷在有人给你撑腰，你得想到他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
4: 哎，小子，说什么呢你？
1: 哎，老爷子，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意思，我是告诉他居安思危啊。
4: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我见你就烦。
1: 你这儿待着干嘛？

0: 让你打我。
1: 瞧你一笑。
2: 魏娟。
3: 你在这儿啊。
2: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们家移民的事办好了。我一直都想送你个礼物。
3: 给我的。
2: 挺好闻的。

0: 哎呀，家宝哥来了！哎呦，家宝啊，你怎么刚回来呀？你师叔都等你干活，等着急了，快坐下吧。
1: 哎妈，啊，你给家宝哥留的那碗鸡肉是不是忘了？
0: 哟，可不呗！哎，赶快去拿去！哎，
1: 这就端过来。
0: 对，这双筷子。
2: 婶子，晚饭我吃了。
0: 你跟婶客气啥呀？你吃那点饭呢，早消化完了。这碗肉啊，是金枝特意给你留的。 骨头少肉多，今天晚上你师叔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今天这菜怎么回事啊？怎么光是骨头没肉啊？这肉都哪儿去了？金枝说啊，咱家今天炖这个鸡啊，光长骨头不长肉，<笑>给你师叔气得直瞪眼睛。快来，
1: 妈，你跟家宝哥说什么呢？家宝哥乐的。哎，来。
3: 看我妈做的肉香不香？快来，快吃。
1: 家宝哥，你喝点酒吧。
3: 别开，我不喝。喝点吧，我爸说喝点酒解乏，晚上睡得香。
1: 我真不喝，我发过誓，这辈子滴酒不沾，绝对不许我爸。
3: 哦，那你
1: 快吃啊，
3: 多吃点。
4: 好吃，
3: 家宝哥，你多吃点。

0: 你爸说的真对，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俩要是好了，咱们和你江叔家那就是亲上加亲了。啊！
1: 妈，你说什么呢？你再这么说，家宝都该生气了。我不生气。
2: 吃点啊！家宝哥生在我江叔叔家，真是白瞎了。家宝哥，你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我爸妈肯定一百个欢迎你。是欢迎我吗？啊？嗯。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啊？你吃什么呢？你没吃过东西啊？赶紧咽了，赶紧咽！
0: 哎呀！
2: 又冲孩子嚷嚷，嚷什么呀？
3: 坐坐吃吃吃吃，
2: 接着坐。
3: 疯了，傻笑什么你？那我回我家，我就是笑啊。我家每天都是欢乐的笑声，要是不想笑呢，就请出去，别破坏我们家欢笑的气氛啊！你以为是你们家呢？
2: 你少跟我装吧，你要没得了便宜，你不会笑成这样。
3: 都是人情，帮忙，我这人呐。
2: 占便宜也笑，吃亏也笑，俗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嘛，啊！哈哈哈哈哈！
4: 也行啊，你有病啊！你说你们哥俩见面就掐，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5: 万祥，你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来呀？
2: 接孩子呀。
3: 就你们这么哈哈，一会儿把大老李招来了，今晚咱谁都别睡了。
2: 这个点不会，这个点大老李早被秀杰摁床上。
5: 那个。
3: 休息了，休息了。那合着是小公主没回宫，皇阿玛睡不着觉。可是您这大个还饿着呢，晚饭都没吃，您都不着急啊？他不用我管，有人操他的心。
6: 叔不都说了吗？啊，没事儿，那我们家都受点累。再说家宝没那么多事儿。
3: 也好伺候，你叔家孩子多，除了一个两个的，也图家里边清静，是吧？哎，
7: 少跟我来这套，图个清静，少一个孩子我都睡不好觉。
3: 你
7: 家
3: 金枝不回家，你请你个试试。
6: 哎呀，
5: 行了，小点声。
7: 来了来了，凭我经验判断，你们想我了。
3: 我来的及时吗？
2: 及时。他想你了，你跟他喝吧。
7: 来的不是时候。
6: 滚。

0: 出去了。
1: 哎，英华啊，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这早上睡着你就走了，晚上他睡着了你还没回来，这么辛苦，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婶儿，我换工作了，还从今天开始我不去车摊了，我去歌舞厅工作，这大白天啊，以后都有时间就可以看着孩子了，而且啊，现在挣的工资啊比以前多多了，到时候钱都给你啊，只要你把小刚的奶粉买足了，我这边有粮食有鸡蛋，我还花什么钱呢？不是向你要钱，婶儿是关心你以后的日子打算怎么过，这城里城外的你总一个人跑着过呀。
2: 我也计划着等小刚上了幼儿园就搬回去，我爸一个人也不是回事儿，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需要我照顾，可是我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接受我和小刚。
1: 行，只要你有安排就行。哦，对了，你这么忙，你大山哥回来你也没看见。
0: 大山哥回来了？他啥时候回来的呀？
1: 今儿一早就走了。这臭小子哪是回来看我呀，一天到晚出去找姑娘。哎，我真的懒得说他。
0: 哎呦，大山哥找姑娘这不是正常吗？他要给你找一个好儿媳妇，你也就踏实了。
1: 但愿吧。那我先去上班了。来啊。
3: 来，嗯嗯，吃饭。
4: 来，天天都吃这些，就不能换个样啊？你不想吃
5: 了？哎呀，不，你喝点稀粥，不吃可不行啊。哎呀，我的傻闺女呀，人家周家都移民走了，你说你不吃不喝的，这何苦呢？
4: 干嘛什么事都往周强身上扯呀？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净说些没用的。
6: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你说你这丫头，你有话好好说呀。你也是，他都老大不小的了，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5: 好，不管。以后啊，你的事儿妈全不管啊。娟儿啊，妈只管你吃好喝好，再帮你找一个好的对象。妈这辈子就……
4: 哎，你不是刚说不管吗？这还不到一分钟，就急着把我嫁出去了。

0: 你把所有的机器关掉，好了，上面都木料啊，把木料都拿下来啊！服务员，你看，哦，对了，大亮，去叫大老李。
1: 哦，大亮，不用了。
2: 我说你这电也不行啊，大老李。
0: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2: 啊！
0: 啊，
3: 哥，这凭我的经验分析啊，哎，这是超负荷运转了，你师傅所有机器都开开了，
2: 也没全开开。
4: 这线路老化，受不了了。我跟汪小天说好有责任得换线，我一提他就给我打太极。那以你的经验判断，我们该怎么办啊？
5: 怎么办？叫大老李呀！大老李一来，手到病除。
4: 你一会儿好，一会儿好。
5: 这怎么都睡了？这才干多一会儿啊！
6: 师傅。
5: 这几天连续加班，他们也确实是累了。那这样，让他们睡会儿，你去看着。
4: 哎，好嘞。
5: 万一厂把来人呢？啊，
4: 知道了。
5: 关了，关了。
0: 好，好了。
5: 没好。
4: 好了，
5: 你看这灯都亮过，能糊弄？
4: 我说没好就没好。
5: 没好，师傅，王主任来了，快，再修，再修！
7: 怎么回事？停电了？
5: 怎么回事？啊，王主任又停电了？你这是怎么着的？怎么回事？
7: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找电线局。
8: 这干什么呢？天天停电，这不影响正常吗？这个。

0: 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1: 现在可以修好了。啊，你不用动了，我自己来。啊，你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
1: 啊，好好。
0: 我走了。

0: 哟，英华呀、啊！
1: 哎呦，来来来，你看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没工夫招呼你。来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2: 哦，
1: 哎，什么事儿？你这干什么？
2: 这是您的钱，我不能要。
1: 哎，这不就几百块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钱都给你了，你又给我拿回来。你是嫌少啊，还是打我脸啊？
2: 不是，这个钱我真不能要。
1: 英华，说实话，上回你帮我那么大忙，我就算给你一万，也不算多。
2: 徐总，帮忙归帮忙，一码归一码，但这钱我真不能拿。
3: 行吧，行吧，那这次就算了。
1: 回头我想别的办法补给你。哎，英华，咱们现在这个酒水饮料都归你管，你又得帮我盯场子。那这么着吧，我给你发两份工资，你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买卖人咱就得勤快。
2: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勤快的。不过，说实话，歌舞厅的活我也没干过，有些东西还是不太懂。
1: 谁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呀，我也是学会的呀。你这么机灵。没问题，慢慢学。
2: 谢谢，谢谢徐总的信任。那我先去忙了。
1: 行，你忙吧。啊，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
2: 哎，
4: 哎呀，小徐，
5: 哎，干什么
4: 媳妇呢？啊，
5: 哎，干什么回来了？
4: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5: 看我师傅。
4: 好好，看师傅应该去吧。

0: 你个，哎，
1: 你倒是跑啊！
2: 哎，爸，你不打我了，
3: 算你赢，2-0。
4: 爸，你喝茶。
5: 哼，小样，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4: 再嫩我也斗成功。我姐给你拿回两瓶好酒啊。
5: 什么好酒？我没喝过呀，根本就不稀罕。
4: 这茅台您肯定就没喝过。
5: 喝过。一瓶。
4: 别吹了，谁信
5: 你？你看，我跟你吹什么？去年我给文物局修文物的时候，文物局长干完活之后拉着我的手。老姜师傅啊，妙手回春呐、啊。要不是你，我们得毁多少文物啊！他就是这么说的。最后请我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样的语言都不能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请我喝茅台，他不喝酒，一瓶我都喝了。
4: 这没听您之前吹过呀？
5: 我是怕你冯叔知道，他心眼小，听了之后他心里会不舒服。
4: 爸，

0: 我姐都回来了，拿了两瓶酒孝你。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是您好歹给个好脸色看看吧。送您东西还给脸色？
1: 什么脸色不脸色的？我在乎她的礼物？
0: 我姐怎么了？啊，我姐不就是生个孩子吗？人家结婚了，生个孩子怎么了？现在离婚了，过不下去就离婚，离婚了怎么了？
1: 生个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吗？周家的孙子，你姐根本就不该要。你姐这么年轻，弄那么个孩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你姐没脑子呀！
0: 爸，您就先别操心我姐的事了啊。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小儿子的小泥鳅啊，您真的应该是放开式的管。从小他就喜欢曲艺啊，其实这个曲艺他是和木匠一样的，他都是一门吃饭的。
1: 什么门不门的？你是一门不门，吃什么饭？要饭的差不多。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好好学习学习。你不学习学门手艺，你都不学。你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拿过一个奖状也好，
0: 我和我哥都拿回来过。
1: 拿过什么呀？
0: 我当时还拿过那个文艺汇演呢。
1: 我说的是学习。
0: 我语文哪次不是九十八就是一百啊？
1: 其他你得过六十分没有？不知道感谢父母，还劲儿劲儿的。怎么着？觉着委屈是吧？我还觉着委屈呢。你看看你们几个，我嗓门不大点你们都听不见，那么多孩子我说话 你们谁听？那就像你，就像小马一样，就得长吆喝，小鞭子长抽着，这样你才能够好好干活。那别人家训孩子不都这么训的吗？
0: 爸，我就不能区别对待吗？
2: 叔叔，江叔叔，不好了，我妈出事了。
3: 哎，到了。
4: 行，哎，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慢，慢点啊，慢点。来，来，来，等我，等，挂上。
4: 哎呀，行了。
6: 哎呀，家宝，我跟你说，你妹妹刚跪走，然后你婶呢，怕她摔着，然后一扶她没扶住，把自己胳膊摔断了。你说是不是？跟你爸要个说法。你们老江家这个情怎么还呢？
4: 行了，
3: 叔叔，您说怎么还就怎么还。
4: 别吓唬家宝了，难为孩子干什么呀？没事儿啊，
6: 我得让他知恩，别像他爸求人跟不花钱似的。
4: 哎呀，照顾美华那是我自个愿意主动的，摔了跟人没关系啊。
3: 婶子，师叔，你们对我们家的好我永远都记得，永远都忘不了，我会好好孝敬你们，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4: 是啊，
6: 家宝，
3: 哎，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另外我跟你说，我们一家三口都相中你了，你看你愿不愿意做叔的女婿啊？
3: 师叔，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哎，
6: 你是不是怕你爸不同意啊？你这样，只要你同意，你爸那我就说。都什么年代，他还包办婚姻呢？
3: 那还不是因为我姐的婚事吗？他早就说过，我们不能跟着学，要跟着学腿就打断。
6: 行，打断好啊，不回去了，永远在我这住着。
7: 你来我们家才能过美满幸福生活。
3: 师叔，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6: 行，那你先去吧。
3: 哎，
8: 婶子，我走了。
4: 哎，慢点啊。
8: 不好意思。
4: 哎呀，没事儿。哎呀，你呀，你逗他干什么呀？你师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对那几个孩子啊，就像金豆子似的，他怎么打骂都行。真要一个离家出走了，他会得跟你急呀。再有了，那美华放咱家他是不得已，咱帮人帮到底把美华接回来的啊。
6: 接什么美华？伤没好了，落下后遗症怎么办呢？再说美华是人老江家的人，你师哥还能饿着他？不是，你解开干嘛呀？
4: 这没事儿，就挫了一下，就不用包的。
6: 再缠几天这钱白花了。
4: 去接回来吧，你看看没事儿了。
6: 什么接呀？你人家的孩子。

0: 你买菜去了？啊，我买菜了。你买的是什么呀？
1: 西红柿啊。
0: 你买这么多西红柿干什么呀？
1: 便宜啊，这么一大筐才5毛钱呢。
0: 那垃圾还不要钱呢，你捧一堆回来。
2: 爸，照您这么说的话，那这要是回收站的垃圾，那值大钱了。
0: 看你这沾的什么东西？
3: 以后别跟你爸这么拼，啊！你晕了老高头，真是不学好。你再这么拼，
0: 你看，走，你又打我，
4: 不听话。
3: 江英华，江英华，江英华在家吗？
4: 张婶。
3: 英华，你怎么来了？哎，孩子下午突然发起烧来，我怕晚上再厉害了也不敢耽搁，就带他庆祝看了病。哦，张曼送我到门口，她有事先走了。
4: 张婶，辛苦你了，哎，你跟我进屋坐会儿，来，
3: 没事儿，我不累。
4: 婶儿，您这一出门家里面怎么办？
3: 家里都交给小叔子了，
4: 我怕小刚没好利索再落下毛病，就直接找你这个妈来。

0: 这是张婶，这是我爸。你好，你好，我们没少听英华念叨你，谢谢您照顾他。张婶，张婶啊，那张婶啊，这孩子真是要折磨死我呀！
1: 孩子病了，我怎么折磨你了？
0: 他病了，你把他送周家去。他是周家的孙子，跟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呢？
1: 他周家造的孽，我来替他抚养吗？凭什么？
2: 再怎么着，他也是您的亲孙子。他叫江小刚，不叫周小刚。他现在跟周家没关系，以后也没关系。我没让您养，大不了这孩子我自己养。英华，别这么跟你爸说话，他也是心疼你，担心你和孩子以后怎么办。
0: 现在孩子去看病吧。
1: 别着急啊，我去跟你爸好好聊聊啊。这位大哥，我能进来吗？这位大哥，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这闺女可是好样的，真是金不换呢。吃得了苦，受得了累，起早贪黑，城里城外的，挣钱养家呀。你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闺女、外孙子，在外面受苦挨饿，叫人欺负呀？按理说我是个外人，不该这么说你。 您外孙子是我帮着英华带大的，老哥啊，啥都没孩子重要。您看看您这一窝子漂漂亮亮的孩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还那么多气呀？小刚就算是个外人，咱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吧？何况他是您亲外孙。哎呀，有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当初我那老伴一甩手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多难呐！你也是过来人，何必为难孩子啊？英华也不想把日子过成这样，他还年轻，走了弯路也不是故意的，他的心里也不好受。您这当爹的，应该多护着点自己孩子才是啊！

0: 快坐，快坐。我刚买的油条，趁热吃。哎，小刚呢？
1: 小刚这宿睡得可真踏实，现在还没醒呢，好像知道回家了。
2: 婶儿，您就别急着回家了，在这住一阵再走吧。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再说，我还真舍不得小刚。哎，你那个爹可真是够倔的，不过一看就是个实诚人。你可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哎呀，你爹有你这么个闺女，可真有福气啊！
2: 婶儿，你真好，就跟我妈妈一样。婶儿，要不然你收我做干闺女吧，好吗？
1: 婶儿知道你是个好闺女。婶儿不想给你添麻烦。哦，对了，最近你家里事儿多，我先帮几天忙，等都安顿好了我就回去。啊，
2: 那不行，我不让你走，你得一直待在这儿，我还得好好孝敬你呢。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3: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0: 不知道。你是想不让张婶听见？
3: 哎，就这意思。张婶是个大好人，啊，也是咱们家的贵人。你能认识她呢，真是你命好。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啊。但这话得，你去跟她说，我去说不好看。
0: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啊。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3: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
0: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3: 是。
0: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他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3: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他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0: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3: 不能亏待人家。
0: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他。
3: 那没事儿，没事儿。
0: 哎，我出去了。啊。

0: 被开除了，师叔。
1: 你说什么？开除了？
0: 这是坏人扎堆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儿。
2: 是啊，所以你来了。
3: 开业大吉，大吃大喝，也不叫着我啊！我儿子好歹在你们家也算入股，你不分红就算了，吃个饭还偷偷摸摸，你怎么抠成这样了你？
2: 小刚，叫大舅，快叫啊！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1: 哦，进奥运会。
2: 对，
3: 乡村制造为何能拿到奥运入场券？
4: 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
5: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踩。
4: 哦，必须要压，十吨八吨也没事。
5: 要力，
1: 你得往下蹲。
5: 要力，像钉子扎住一样。
1: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的草坪基地，现如今大家呢开始种起了草坪，而且这草坪是越种越好，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关于草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你可曾想到，运动健儿们脚下的草坪竟然也藏着鲜为人知的科技秘密？30多年耕耘，科学家和种植户如何让中国的小草出现在体育赛场？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人不仅将一棵小草发展成草坪产业，更让西冯草坪走进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诸多顶级体育赛事。西冯村运动草坪有何过人之处？国际赛场草坪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接下来跟随两位种草达人一起为大家一一揭秘。
2: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铲，像足球一样铲。然后大家感觉感觉，排一排，排一排，你看看这个草，跟其他草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
0: 罗哥怎么样？
2: 比你以前种草感觉怎么样？
3: 杨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团队用近30年的时间，从国内外搜集引进各类草坪、草品种及野生种质资源20000余份，并用近20年的时间选育出300多份耐践踏、耐盐碱、低氧护的新种质。其团队培育的高端运动草坪更是各大顶级赛事的常客。罗先波，西冯村种草大户。2008年，罗先波回乡，从父亲手中接棒，开始种植草坪，不断扩大草坪种植面积，积极推广西冯草坪。不仅如此，他家的草坪还进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
2: 这个草坪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花接力草，国家特有的乡土草。这个草到底好不好？不是你说，不是我说，对吧？
0: 谁说呢？
2: 谁说？咱用检测设备来说。
3: 国际赛事对草坪有着高度、弹性、摩擦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杨院长将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测设备，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他的草坪为何能符合顶级赛事的标准。
2: 这是我们部分检测设备啊！
0: 这都是检测草的设备，
2: 仅仅是一部分。给你介绍一个好，咱们专业的设备啊，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这是草坪高度测量仪。如果平时咱们测草坪，可以用直尺，几个人配合的量，那个很不准确，也很麻烦。用它往地下一放，

0: 轻一放，高度就出来了，2.5。这是运动草坪的高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足球运动需要，草坪高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厘米。
1: 哎，如果超了会怎么样？
0: 超了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踢球，球的滚动距离就踢不远了。
2: 哦，那这个其他的设备有没有辅助作用呢？咱介绍一下。
0: 你看，你这样跳，你可能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硬，他可能感觉很软啊。咱们说的不算，这个设备就干这个的。请我的研究生上来帮着测一下。这是一台哈土壤硬度计，我们这个足球场建完之后，合格和不合格要求，土壤硬度是个关键指标，太硬了也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一般情况下，数值超过80，就是平床就太硬了。它主要是个自由落体，电子传感到仪表上可以了，来放，哎，看了吗？现在
2: 是多少？
0: 60-80，这个硬度就是合适的。如果超过80的，那么就采取一些氧弧测试来降低这个硬度。咱们这个草坪的正常养护啊，合不合格啊，它的弹性怎么样，摩擦的怎么样，可以用足球来检测。我们拿一个足球来看，我们就要测球的反弹速率。标准足球在一定高度上，一定高度啊，
2: 好嘞，
0: 让它啊
2: 这样，
0: 哎，放手，自由落体，哎，反弹高度上去了，到这儿反弹高度和自由落体高度一比，看它的系数多少，符合标准就是合格的哦。这是一项指标，还有一项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2: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检测，是不是？
0: 不难，但是非常重要。
2: 重要，
0: 重要在哪儿？请
2: 罗哥
0: 给咱们说一说，知道不知道？
2: 罗哥，他考您了。
3: 我感觉好像还用到足球。
2: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测试，但是我测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把球放在这儿吧。
0: 对，
2: 我分析应该是，
0: 哎，对，
2: 对吧？
0: 对。
2: 但是这测什么呢？咱光看着起来有这个玩的感觉，但是它测什么呢？
0: 这个就要测球的滚动距离，我们也可以叫做滚球速度。这个数据表示什么？我们平床造型、平滑、平整度合格不合格？草的高度、修剪合格不合格？这一系列指标，必须要求在不同方向上来测，取平均值，得出它的滚动距离。
2: 行，来，我们测试一下。来，鲁哥，来，
3: 就直接放上面就行了。
0: 你就这样，不好，然后松手就得了啊。
2: 三，二，一。
0: 然后从这个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量它的长度，
2: 要测量一下，
0: 测量长度。
2: 好，刚才这个滚动啊，达到了5.8米的一个距离，但是教授是不是风大，我们也要考虑到里面去，因为足球场正常踢球的
0: 顺风、逆风都要测，取平均值。
2: 这个一个小小的草坪真是要研究很多事儿啊，可不是哪片草都能踢球的。
0: 那当然了，
4: 通过几轮专业设备的检测，让我们看到国际赛事草坪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接下来测试升级，杨老师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验一下他的草坪到底有多么强的耐践踏性。
2: 那有没有说能够直观的去表现一下它的耐践踏性？您不是说耐践踏性特别强吗？
0: 对，有非常大的一个设备啊，可以咱们实地检验一下。

0: 咱们来看一看。哇，确实是挺耐践踏，
1: 是不是没？是不是没有变化？其实啊，这个设备，我们滚压对草坪是有好
0: 处，还有好处呢。
1: 有好处，哎，如果不滚压，草坪会垂直生长，会长得比较高，那样的话就增加了修剪次数。
0: 对，
1: 通过滚压可以减少修剪次数，降低草坪的养护管理成本。另外一个，通过滚压，草坪。

0: 中表面更加平滑流畅，嗯，才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发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研发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天然人造混合草坪跟我们一般绿化草坪，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哟，这怎么对比的？
0: 那可是咱们可以组织一场拔河比赛。
1: 拔河比赛。
0: 今天拔河的两队啊，我们脚踏这两个草坪草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南农一号，嗯，杂交狗牙根，它俩不同之处，嗯，我的右手边，嗯，我们叫做天然人造混合草，我的左手边就是纯天然草。我要我的话，我肯定这边赢。
1: 那我就这边赢，
0: 对吧？
1: 来啊，
0: 三二一，开始！
1: 往下蹲，往下蹲，
0: 用力！
2: 加油！加油！
1: 往下蹲，往下蹲，
0: 用力！压起，压不下去，用力！
1: 你得往下蹲。
3: 那，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蹲，
0: 用力！
1: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0: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脚踏上去后像钉子扎住一样。
1: 真的吗？
0: 一定是有效的，要不然咱们再试一遍。咱们小高同志可以加入，
1: 我加这边来啊。
0: 好，来，
1: 坐啊，
0: 预备，开始。开始，开始，
2: 加油，加油，
0: 好，
1: 蹲，
0: 用力，
2: 加油，
0: 用力，压死，压不下去，用力，
2: 加油，
0: 好。
1: 加一个人没什么用啊，感觉。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草，你就算我加了一个人，这也是这边获胜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到底有什么情况。
0: 我转一个下来啊。哦，符合
2: 了，
0: 看到了吧？这就是人造草丝，它在地下很好的保护天然草坪，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1: 专利技术，
0: 有了它，嗯，啊，就是我们这个草坪啊，更加坚固、结实。嗯，我们运动员踩在地上。就像扎到地上一样，
1: 扎在地上，
0: 它就有这个作用，它抗拉力增强了，力量就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耐践踏性最强的，最好的中国草。
4: 杨老师团队的优质运动草坪究竟为何如此厉害？杨老师表示，要想培育出耐践踏、低氧护的优质运动草坪，离不开草坪草种质的培育。杨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百草园，那里有许多他压箱底儿的宝贝。
0: 我们眼前这片地，这是我们的育种基地。现在站这个猎区就是狗牙根，是隔离带，
1: 这是隔离带啊。
0: 越过这个隔离带，咱们眼前这一片，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粉材料，全部都是节旅草。节旅草是中华特有的乡土草。大家可以上来随便踩一踩，
1: 随便踩一踩，
0: 感觉这个弹性，哎呀，我们各种各样的节旅草，
1: 减震，
0: 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份材料，哦
1: 呀，这个毛茸茸的好，哦，
0: 是不是特别细腻啊？
1: 对，
0: 这是一种细叶节旅草，
1: 细叶草，
0: 明显。
1: 罗哥，你见过没有？
5: 我第一次见，
0: 你真是第一次见，
5: 我都想中了。
0: 来，顺着我的眼睛看啊，
1: 还有啊，
0: 前面这区海雀败牙剪草，
1: 这样，我提议啊，咱们就挨个收集一点，拿起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这地儿太大了，
0: 好。咱们一起识别一下子，看啊，我们这是四种，你手里拿这个，这个叫夹剪草，另一个名字叫蜈蚣草，主要是南方，土壤上生长，抗逆性极强，对吧？具体表现在很耐践踏，抗旱，
1: 就我这样没事，哎，
0: 没事，抗旱，
1: 是不是？
0: 夹剪草，
1: 节
0: 旅草，罗大哥，你手里握这个是什么？
5: 那除了海雀败还有什么？
0: 那就海雀败啊，海雀败的特征大家看的
1: 感觉像麦穗一样，是不是？
0: 我们俗称凉耳草，
1: 看凉耳
0: 它花区分两个分支，看。现在节旅草和夹剪草好区分，对吧？不一样。但是狗牙根跟海雀败非常难区分，它俩的主要区别，狗牙根每一个节上

0: 至少有两个叶片，海雀败每一个节上只有一片叶，
1: 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海雀败跟狗牙根在视觉上是比较难区分的，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每一种都很难区分，您放一块我也分不出来啊。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坐在草坪上就像坐在地毯上一样幸福，然后也没有什么虫子。
0: 对啊，抗病虫能力非常强。
1: 咱们看一下，我这只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十分钟后就恢复了，
1: 我甚至肉眼可见它开始往起站立，
0: 你看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1: 哎，这个好啊。我之前还有一种问题呢啊，为什么公园的草不让踩踏，但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就一直在草上踢球？
0: 好的草坪是一定要踩踏的，如果这个草坪踩踏的不让，那永远不是好草坪。小高，刚才你看到我们，我跟你介绍这些草哈，在看到我们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资源，是不是感觉到很神奇啊？这是我们草坪团队几十年的劳动成果，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啊，采集各种野生资源、隐匿资源，通过育种手段、选育、驯化、选育培育出来，又从中进一步的筛选，从20000多份啊材料中一步步的筛选，再集中到现在这样300多份资源上。这是我们十几年、20几年的科研成果啊，写在大地上。
2: 要种出满足奥运会需求的赛事草坪，杨老师竟然说不是用土，而是用沙。接下来，他将在研究院通过专业的实验仪器，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沙子种出的草坪才能满足顶级赛事的标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沙子，光看它颗粒的大小，是越细越好，越粗越好，还是说我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含有的什么物质，这些要考虑吗？还是分步骤？
0: 沙子啊，不分颜色哈，最关键就是看看它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一般我们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沙子粒径含量越集中越好。你比如说我们在杭州亚运会主场上用的沙子哈，那也是这样，经过严苛的检测，严格检测之后，合格以后才能对平方进行铺设，铺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最终要达到国际重大比赛的标准。如果草坪的功能啊，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生态环境的卫士，运动健儿的摇篮。我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洲教授曾说哈，他说这个草坪跟大树对城市的作用啊，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感，没有草坪就没有时代感。这很好的诠释了草坪对我们人类社会、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2: 跟随杨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运动草坪里的科技密码。可草坪是如何种植和收割的呢？西冯村的草坪又是如何种进奥运赛场的？罗大哥表示，明天在他的草坪基地汇合，他要给我们秀秀他的绝招了。
1: 哎，哥哥，这开车来的，你看看，这都是您的草？
3: 对，总得一起500多亩。
1: 500多亩，
3: 对，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了。
1: 进奥运会，
3: 对，
1: 我这个是绝对能够说明我们草坪质量好的。怎么样才能种出上乘的草坪来？
3: 等会儿带你体验一下。你首先你要有草种吧？
1: 草种啊，对，咱是不是得先去市场上买点草种？
3: 那不用，自己地里就有，割点草种，
1: 先割草。
3: 对，
1: 那不种草吗？
3: 种草，我们这个草就是原有的草茎传播的，没有草籽。
1: 得先割草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3: 收集草茎呢。
1: 什么是草茎？
3: 差不多5-6公分吧。
1: 我们只收割上面这一点。
3: 对。
1: 然后其他的就不影响人家自己再生长。
3: 对。
1: 这
3: 是刀，控制下面这个刀盘的。然后这是调高度的。
1: 调高度。
3: 调到3-4左右吧。直接放在4上面，
1: 到4是吧？

0: 哥，这个活儿不错，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有点渣啊，现在有点。
1: 你这背后好像全是草屑了吧？
0: 这像不像一幅画？哎呦，这舒服啊，绵绵的像地毯一样。
1: 对。
0: 那咱怎么种啊？这拿下来以后。
1: 我这上面不是全是沙吗？直接撒上面就行。
0: 就这样。嗯。
1: 不行，肯定要撒开的。
0: 啊，就这么撒。
1: 嗯，要撒开。
0: 好。这就种了。啊。就这样。啊。那咱们就先撒吧，好不好？
1: 啊，对，
0: 就这么撒，是吧？哎，这样。
1: 风比较大。
0: 是这么撒吗？
1: 撒匀了，要均匀一点。
0: 这能撒均匀吗？
1: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0: 你撒一个我看看。
1: 我们撒草。嗯，
0: 撒草应该也有技术。哦，这么撒，
1: 是不是比你的要那个一点？
0: 哎，确实啊，
1: 一堆一堆的。
0: 对，还是要均匀一些啊。我这重撒一下。先这么着哈。怎么样？
1: 行，
0: 可以抖动。
1: 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划线刀，就是分割草坪的嘛，把它划成一片片的，然后机器起成一块一块的，再装车，敲好这个深度啊，这一根木塞正好把刀片往上面一卡，嗯，
0: 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然后
0: 来咱们划线啊，
1: 直接推就行了，哦，差不多一米，再划一道线。
0: 这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米啊，来，我来划一个，就这样哈，嗯，这就一米吧，
1: 对，手上用点力，往下稍微按一下，对，
0: 哎，有点歪了哈，
1: 歪了，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好听啊，这个声音其实还挺治愈的。所以这个划线刀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拿这个刀片来弄，是不是？嗯，您拿这个
1: 拿刀片，你慢慢划，你是划不齐的，
0: 你看这声音都不一样，是不是？哦，好听啊，这深度也不一样，这边就明显要深一些，
1: 而且你这个深度你不好控制，深深浅浅，深深浅浅。哎，
0: 只有这样的工具才合适，这个特别好啊！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嗯，
0: 在这样的这个沙地上，或者在咱们当地这个情况下，开始种草坪，谁是第一个人呢？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1: 我们家我爷爷种的。
0: 你爷爷开始种的？
1: 我爷爷是我们聚勇草坪第一人，
0: 就是在西峰村。
1: 对，西峰村。现在我们整个后白3万多亩草。从3分地到3万多亩，啊，就随着这么多年慢慢的发展的话，草坪的品种更新了，嗯，然后种植方法也更新了，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割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草皮带走呢？
1: 起草机啊。
0: 这大家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草皮一点点打起来了，哦，相当于给它割开了，
1: 还有刀是在下面走的，哦。然后起完就是这样，
0: 哦，像地毯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片一片的嘛。
0: 哦，这底下是为什么能这么起啊？
1: 它整个根系就是匍匐茎嘛，啊，匍匐茎全部一起拉满了，
0: 整体的是吧？
1: 对，
0: 这也不会松动掉，
1: 对，不会，哦，也不会碎。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哎，大哥，这个像收地毯一样啊。
3: 对，
2: 可以试一下吧，谢哥啊。这先弄起来，
3: 先挑起啊。
2: 先
3: 啊，往前。

0: 这就好了啊。
1: 对啊，
0: 这靠人工的话确实是要稍微慢一些是吧？
1: 对，你
0: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工。你看下面对联啊，这样就是方便运输的一种形态，就发往各地。
1: 对，
0: 然后我再给它拼接起来。
1: 对，
0: 哥哥，我觉得我太喜欢这里了。我们从种再到收，我觉得整个过程看下来都是收获的喜悦，还有这种绿色带来的治愈感。
2: 无论是草坪专家还是草坪种植户，他们都在为西凤草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把一棵小草变成了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在观看国际赛事同时，去观察一下运动员脚下的草坪，那里被种下了饱含着汗水和智慧的科技密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到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5: 师傅，咱今天这是做啥呀？
6: 吊炉烤鸡。
5: 吊炉烤鸡啊？
6: 对，
7: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5: 两天不吃响。您呢？
8: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2: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1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5: 资深天使，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2: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6: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2: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6: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5: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6: 对呀，扒开咱们看看里边。您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5: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6: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5: 对对对，的确是。
6: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5: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它有五个脚趾啊。
6: 对，
5: 正常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6: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2: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炒不到就放上去了？
1: 对呀、啊。
2: 这是散养的鸡呀、啊！
0: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1: 可以啊，来，
3: 肩膀上。不用拍它。哇！
2: 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3: 它在看你呢。
2: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3: 可以，可以。
2: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
0: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1: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的那种活泼的鸡，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0: 那这鸡叫啥名？
1: 北京油鸡。
4: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妃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0: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1: 啊，可以啊，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1: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4: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突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突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1: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4: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1: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0: 真有发型师啊？
4: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5: 没啥要求。
0: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5: 可以。
0: 这有啥技巧吗？
5: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对对，
0: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1: 对，
0: 你去试试。
1: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4: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1: 你就放这试一试。行。去活动吧。
0: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4: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1: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4: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0: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它是欢迎我吗？
1: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1: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

0: 饭点儿了是吗？
1: 是。
0: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1: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0: 真没看出来。
1: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2: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了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0: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2: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1: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0: 这真能吃吗？
3: 吃的又脆又香。
0: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像蚕蛹，
4: 嗯，
0: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4: 对
3: 是，
0: 嗯，真的很好吃。
4: 嗯，
2: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0: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
1: 嗯，
0: 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1: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2: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0: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1: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你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2: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1: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2: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5: 这是就地和泥。
1: 对呀，
2: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1: 哎，哇，全是热气。
0: 哇，扣了，扣了，哇。
2: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

0: 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1: 抓紧，快点，再快点，
2: 都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2: 来，这道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3: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4: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5: 四川的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6: 还要拉轻点，
7: 往哪里拉哟？
6: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8: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6: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8: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多高？
6: 1.8米。
8: 1.8米吗？
6: 对。
8: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6: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8: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6: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0: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它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
2: 啊，那么高。
1: 说明它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它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
1: 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
0: 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我们再用那个工具。

0: 来试一试，网一下。逮着一只，
1: 还是有工具好用。
0: 再来。来来来来来来，抓住一只。
2: 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有请计步器。
1: 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
0: 他除了晚上回来，还基本上都在活动。
1: 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
0: 7点过。
1: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
0: 对对。
1: 那晚上几点回来啊？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1: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个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对，到处寻食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那就让他跑吧。
2: 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
0: 走那边。
1: 那
0: 这儿啊，
1: 这是黑色。
0: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一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只一只飞机吧，
1: 灰色的，
0: 灰色的，灰色的，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嗯，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没有，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1: 这一只都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嗯，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1: 是那只吗？
0: 看灰色的吧，
1: 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
0: 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哎，多少？这是12405。
0: 你捏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1: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
0: 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0: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
1: 哦。
0: 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了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2: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0: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1: 哦，就是保健作用。
0: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2: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飨宴。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麦收一线看跨区农机手家庭跨越考场与麦场的青春接力。广东湛江对虾集中上市，白灼虾、面包虾订单大增。四川射洪甲鱼在稻田里安家，十月上市。端午临近，龙舟巡游入水，跳沙朗、走竹杠，传统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年我们的记者认识了和父亲一起收麦的河南鲁山县00后女农机手杜梦媛。今年再见到她的时候，记者发现她有了很大的变化。
2: 不，这个情况第一次遇见，出门在外啥事都是不可估量的。
3: 麦子太密，收割机走得太快，麦秆和土死死的

0: 卡在滚筒里，只能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掏。
1: 哎呀，我掏的妈磨了，
2: 来一下试试。
1: 啊，停！太不中，再掏点中上来吧。
0: 农机不怕慢，就怕停下来。停了这么久，父女俩都有些心急。父亲杜永江直接打开割台过桥盖子，父女俩对着堵塞的滚筒又是一顿掏，这一掏就是两个多小时。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妈呀！听着回程我也高兴了呀！哎呀，我天，这一掏我激动哭了，啥时候石头也能掏了？哇哇，这啥？上面可以捡鸡蛋了。
0: 比起去年，孟源明显沉稳踏实了许多，开启农机也更加得心应手。在关键的倒车转弯时，父亲也不再通过对讲机跟他念叨了。同样的故障当天下午再次出现，放在去年，急性子的父女俩肯定已经拌起嘴，可今年两人默契配合，仅用半小时就排除了故障。
1: 哎呀，这是最快的一回，好帅经验了。
2: 然后今年我感觉跟去年相比，自己多了一份沉稳了，就是不会跟他争吵了。他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一吵他耽误我们俩干活，影响心情。他心疼我，我也心疼他。出门在外，多一份体谅吧。
3: 就在麦收的时候，杜孟源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1: 我老天爷，你咋来了？你咋来了？
4: 我咋出来了？
1: 你咋来了？
4: 咋出来了？
1: 看这是谁？三妹妹，老三，高考完竟然连夜来找我来了。
3: 杜若轩在高考结束第二天的清晨就来到了姐姐收割机的旁边，她拿着的花束呢，原本是在考完之后收到的一举夺魁的祝福，在麦田里成为了姐妹们相逢最好的礼物。妹妹说，跟着姐姐收完这一季的麦子，是自己这辈子最踏实的成人礼。
0: 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我们在河南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外见到了杜若轩。
5: 突然有点激动，还没去找我姐姐，比较期待去那个割麦子。我已经学18年了，就一直在学校，也没有跟社会上人接触过，体验一下。
6: 朋友们都是出去旅游去，那我这也算一种旅游了。其实
0: 连夜去找姐姐的路上，她激动的一宿没睡。但麦收这场特殊的考试刚开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 天儿吐，我这鼻子吐，嘴儿吐，呼吸都吐味儿。人家是紧张之后跟你跑，我是都坐在那里让自己吸入灰尘。下午量低了，还量错了。
7: 不是拿那个机器量吗？
1: 试错了，刚开始走了半天，发现没有自己没有点开，被淘汰了。我这些一轮要刷下来。
0: 站在田边看着大家忙前忙后，杜若轩心里不是滋味儿。他不好意思打扰忙碌的姐姐，对着手机查起了测母仪的正确用法。
2: 做攻略先，看这可不愿出错。
7: 你先问 AI 怎么使用测母仪啊？
2: 正确使用，俺那音箱刚才使用错误了。
7: 你问你姐就是的了。
2: 她可忙，感觉我可笨了，有点恼着了。然后这笨教你都教不会。姐，一会儿你下来教教我咋量地不？
0: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杜孟源挤了时间，手把手地教起了妹妹。
1: 你那测母仪这个手始终是保持端正的，不能动，知道吧？
2: 为啥不能动呢？
1: 因为你来回一晃两下，它都为误差了。
2: 为啥有误差呢？
1: 那我为啥了？你不能晃就行了。为啥 GPS 的？去吧。
8: 开始测量。
1: 你又量错了吧？哎呀，笨蛋货！先点面积，好，站在地头点开始。再走，
2: 我一点面积都中了，我
1: 白跑一圈儿，去练习，去吧，烦死了，去吧。
0: 哪怕嘴上嫌笨，当看到妹妹满头大汗的走完全程，杜孟源的语气又软了下来。
2: 还要没走直，
1: 不用，可以。对了，不是会了吗？说就让亮凯跟他爸说话去吧，说他爸克谁去吧。
2: 啊，
1: 虽然他量地量错，我凶他吧，因为我性格比较急，说完他我也后悔了，毕竟他还小。来了能解决50%的烦恼吧，一半。在外地呢，不但个照应个伴儿嘛，心里有个依靠啊。我妹妹在这给我陪着我，更有干劲儿吧。
3: 加入杜孟源跨区作业队伍的不仅有妹妹，今年还新增了两位农机手，他们组成了麦收小队，一路向北。
9: 一下雨下的不能走了，腿湿没着，每日要不敢入伙。
0: 夜里的雨虽然不大，却让前一天约好收割的200多亩地泡了汤。
10: 没办法，那天气在这放着，谁都没想到那昨天晚上忽然下雨，天气预报也报的没雨。看孟源问那个领车的，看他怎么安排。
0: 朋友们委屈。

0: 去孟元心里更急，机器一停就是损失，他赶紧四处协调寻找能抢收的地块。妹妹杜若轩一声不吭，拿着测母仪去量昨天没割完的一小块地，父亲杜永江也没闲着，趁着空档埋头检修农机。
1: 这是我的麦秸啊，你看东西是了，这我出门旅游时候带的。当当当，趁俺爸的焊工研究了，送你了，焊东西是吧。
0: 地什么时候能干透谁也说不准。就在这时，河北的农机手来信儿了。
2: 我们这边现在严重缺车，
1: 你给我发个你那的位置。
0: 一边是问上没收完的活，油钱板车成本还没赚回来，一边是河北的急迫需求，转场就意味着要放弃现有订单，不转场则可能错过整个卖售季。杜梦圆跟父亲商量后当即拍板，连夜出发转场河北。
1: 主要是农机不等人，我们不能在这干等，然后现在就是把行李装好就直接出发找板车。
0: 杜若轩跑前跑后帮忙收拾行李时，他看见姐姐前两天修车时穿的那条沾满泥土和机油的裤子，没吭声，找了个盆就洗了起来。
1: 到别处地方忙了，也水不方便了什么的，环境差，条件差，洗漱也不方便，洗澡也不方便。
3: 后悔不？
1: 不后悔吧，因为干爸身边的，心安，心疼家人吧。
0: 夜色里，三台收割机小心翼翼地开上板车。孟元开着小货车向高速路口驶去。
1: 这就是我们农机手的职责吧，一方面是可以赚钱，然后二是可以抢收嘛，让小麦早点收到家里面心安。我们家老三是我们家学习最好的，你知道吗？他刚高考完，他的成绩可以上本科的，我支持他们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去干自己感觉这个是自己该干的事情。干这行主要女孩子太苦太累了，晒太黑了，我不想我们家我爸三个女儿都是晒得黑不溜秋的，想让她去外面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吧。
4: 希望我姐姐以后越来越好吧。
5: 我们后来也收到了杜梦圆报平安的消息，他们已经顺利抵达了河北新集，早上七点一到就直接下了地，一切顺利。一边是笔尖上十年寒窗的人生答卷，一边是车轮下颗粒归仓的丰收答卷。零零后的姐妹俩，一个已经扎根田野，接过了父亲的方向盘，一个刚刚走出考场，就把成年的第一份暑假作业写在了这片金色的麦浪里。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昨夜的雨水和疲惫，也迎来了新一天的丰收。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前几天，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覆盖麦子。在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之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5: 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大家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就管了吗？
5: 最近在天津市静海区，小麦开启全面收割。今年当地对七个乡镇的30,000亩零散盐碱耕地进行整合规划，工种、施肥、植保、收割全部统一进行，产量明显提升。
8: 以前我自己打理了30亩地，一年呢也就收10,000多斤粮食，今年实行了呢全程托管，明显比自己呢好很多。
9: 我们根据地块差异规范深耕作业，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碳原肥等肥料，预计今年我们托管的小麦亩产由400余斤提升至800余斤，产量实现翻倍。
5: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

0: 下降 0.1%。 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 16.1%， 鲜果价格下降 2.2%， 粮食价格下降 0.3%， 鲜菜价格上涨 1.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
1: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乡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也在持续的释放。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同比增长 2.6%， 比城镇的增速呢高了 1.4%。那么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呢向好。
0: 我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重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广东湛江是对虾主产区，养殖面积、产量、加工量都居全国第一，眼下正值湛江对虾的集中上市期。在湛江的一处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一笼笼南美白对虾捞出水面，再进行分拣过磅。养殖户李秦昌养殖的虾有200多亩，这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2: 26条18块，不愁卖，比去年涨2块，越大的亏国价格越好，越好卖。
0: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2季，如今已实现一年3季，有效带动产量提升。
2: 一个塘30来亩，一亩塘可能能饲养3兆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0: 对虾捕捞上岸后，很快送到水产品批发市场，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今天从厨房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5.5%，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60%左右，
4: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
0: 随着对虾集中上市，对虾的加工也迎来了生产旺季。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到-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市场需求旺盛。
5: 25条的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0: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剥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了。
6: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裹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1到4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
0: 这几天在四川射洪，13000尾中华杂交鳖被投放进稻田进行稻鳖供养。在投放现场，工作人员拎起装满甲鱼的网兜，陆续倒入水中。稻田可以为甲鱼生长提供活动觅食环境，而甲鱼在田间游动，可以疏松土壤，捕食害虫，有效减少稻田病虫害的发生。据了解，这批13000尾中华杂交鳖预计在今年10月即可陆续上市。
7: 大概的总重量也是13000斤左右。分规格，分3种规格，从小中到偏大一点的。预计呢，每亩产值呢能达到15万元。
0: 浙江仙居县15万余亩杨梅陆续进入了采摘上市期，今年当地通过投用共享冷库。

0: 推广智能分选，升级产地物流，打通了杨梅出山快速通道。
1: 为保障杨梅品质，种植户们通常都是在清晨上山采摘。由于杨梅果肉娇嫩，保鲜期短，今年仙居县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新建开放455座共享冷库，有效补齐小微种植户冷链短板，大幅提升鲜果保鲜能力。
2: 我们村里面的共享冷库非常非常重要。杨梅的话，就今天接下来，如果第二天不卖掉，我这杨梅就扔掉了。
1: 今年仙居官路杨梅共富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依托产地前置物流优势，园区每日可处理10万至14万件杨梅包裹，发运覆盖全国239个城市。
3: 杨梅的发运可以提升到0.5天，有70个城市，就是今天发，明天早上就到了。
0: 随着端午临近，这两天各地划龙舟的鼓声已经陆续响起。
1: 15号，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举办了龙舟民俗活动。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新龙舟披红挂彩，在村民的簇拥下开启彩街巡游。这两艘新龙舟的龙头部位都是传承了600余年的老物件。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丰亭龙舟的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群众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4: 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1: 经过巡游祈福之后，队伍来到峡桥龙舟下水点，伴随着阵阵鼓乐声，两艘新龙舟缓缓入水。15号，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在广东东莞水道万江河段鸣锣开赛。赛事采用传统龙舟直道竞速冲线的形式，26支社区龙舟队通过4轮、14场精彩角逐，决出了最终冠军。精彩比赛吸引了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
5: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6: 老师，我们是第一次拿下这个龙舟冠军的，感谢所有的我们的船手、扒手，他们的一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城市。
0: 端午节前，不少地方的特色民俗活动也吸引了游客前来游玩。
1: 夜幕降临，在四川北川县石椅村，羌族传统项目沙朗拉开序幕。沙朗既是舞蹈，更是一项考验耐力和协调的全身运动。游客们手持火把，在羌族姑娘小伙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等活动，游客们踩着竹杠向前奔走，比速度，比平衡，现场氛围十分热闹。随着端午临近，现场还有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色佳肴，吸引大量游客围坐品尝。日前，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一旁的稻田中，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
5: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7号下午，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陆丰市15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甲溪镇大碑村是陆丰市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悲村，那么目前呢进到村口的道路是基本通畅的，但是村内的道路呢都是被积水所

0: 淹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被淹的这些道路呢，虽然积水呢是在回落的情况，但是最深的位置呢还是在1米5左右。那么据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用救援艇呢向村子里面运送物资。那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村子呢也是将村民呢有序的转移了出去。那么一些具备安全条件的房屋呢目前呢还是可以去住人的，那么所以呢消防人员呢会将这些物资呢送到有人居住的这些房屋里面。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当地这个情况呢信号呢还是没有完全通的，所以呢信号也是有点差。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电力的保供人员给我们介绍呢，现在村子的电呢是还没有通的，所以呢他们会在村口设置一些移动的充电电源来给村民充电。
1: 15号，广西玉林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农田被淹，低洼的房屋进水。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1: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一层进水。雨水冲刷还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开展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16号上午，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也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15号，广西钦州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灵山县部分区域积水迅速上涨。在江南路的一栋居民楼内，有一名老人被积水围困在2楼。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积水最深处约1.4米。他们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入楼内，为老人穿戴好救援防护装备，转移至安全区域。16号凌晨2点，山西大同灵丘县顾城村因强降雨引发积水，有4名群众被困在田间大棚内，消防紧急救援。救援途中，持续降雨导致路边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道路。为尽快抵达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清理路面倒伏树木。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勘查发现，现场水流湍急，大棚被积水围困，常规方式无法靠近。针对现场险情，救援人员架设绳索救援系统。
3: 我们过去了啊，
4: 我们过去了。你们这4个人都好了吗？没有生命危险啊。
1: 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全部被成功救出。近日，四川甘孜芦霍县雪豹种群2期野外科考收官，当地依托100余台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成年雪豹带着2只幼崽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不仅证实了当地存在稳定繁育的雪豹种群，也填补了县域生态监测的空白。另外，此次科考还首次记录到了野生金钱豹的踪迹，证实了2大珍稀豹种同域分布。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摄到了戴胜鸟育雏的画面。画面当中，戴胜亲鸟暂时飞离巢穴外出觅食，两只雏鸟静静地待在树洞里，不时探出头向外张望。不多时，外出觅食的亲鸟数次折返巢穴，雏鸟纷纷探出脑袋，张开小嘴，等待亲鸟的投喂。一送一接之间，勾勒出大自然温馨育雏的瞬间。

0: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宁夏贺兰头茬枸杞进入了采摘季，

0: 则容易变黑。预计18号到22号贺兰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晾晒助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华北黄淮带，预计6月17号到18号这一带降水减弱，天气转好，大家要注意抓住降水间隙，及时抢收冬小麦，并趁商下播。但是在南方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17号到18号广东和广西南部、重庆、湖北、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水，以防低洼农田滋涝。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24度。突泉晴，17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2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5度。黄冈多云，25到34度。烟台多云，20到30度。邢台多云，25到33度。邯郸多云，28到37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先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妈，妈，妈，
1: 百合啊，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刚才你说嫁给大山，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罗老师，阿山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昨天走了之后一直就没回来。
0: 您这是要？
1: 学校给我来了封信，我要回去了。
0: 您平反了？那祝贺您啊，罗老师。有这么一句话，金子总会发光的。
1: 这句话更适合你们年轻人，也包括大山。对，大山我可能见不到他了，把这个话交给他。
0: 行，您放心吧，那我送送您。

0: 大山，你们这是？
1: 罗老师，从今往后，我跟大山就是一家人了。
0: 太好了，恭喜你们。
1: 谢谢罗老师。
0: 啊，大山，我要走了。
2: 不。
3: 哎哎哎，你啥意思啊？想跑啊？我告诉你，你是我们的改造监管对象，你就不能走。
0: 不。队长，学校给我寄了一封信，我平反了。

0: 乡亲们，看见了吧？政府已经给罗老师平反了，今后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了，知道吧？罗老师这么些年委屈你了。队长，说句心里话，我应该感谢你，这么多年你收留了我。乡亲们。 我谢谢大家，你们让我罗恒在这里有了一席之地，谢谢了，
1: 谢谢大家。

阿山，你是这片土地上我唯一收留的一个学生，记住老师一句话，你很有天赋，一定要努力，老师在前面等着你。

0: 好，慢点啊，小心点。哎，小心点。
1: 慢点，这不行，这卡住了。
2: 程建明，我，哎，
3: 怎么打人呢？
4: 怎么打人呢？
2: 你们打人呢？
5: 干什么？
2: 打他！
1: 放了他！我为什么打他？就因为这小子当了陈世美，你害得我妹妹只能扎根农村了，你知道吗？
0: 什么？他不是上大学了吗？
2: 呸！上个屁大学！他现在留在董家庄扎个大山呢，你知道吗？他再也回不了北京了，你知道吗？我今儿跟他
6: 还有什么说？今儿
2: 我不跟他
6: 还有什么说？
2: 还有什么说？
0: 啊？行，
1: 你不是仗着你人多吗？我有功夫跟你说理去，你等着我呢。
2: 什么人啊？
7: 这人哪来？

0: 钱？
1: 20。
0: 哟，突然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1: 妈，你就别问了，有急用。
0: 有什么事儿还不能跟你妈说呀？
1: 妈，我想去看看百合，她没有上大学，跟一个农村的叫大山的人结婚了。
0: 百合没上大学，结了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也结婚了，吴盼是你老婆，她现在又怀了你的孩子，你可不能再有什么花花肠子啊。
1: 我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的，我就是想去弄明白她为什么跟大山结婚了。
0: 你现在想弄明白这些有什么用啊？吴盼要知道你去看百合了，还有你好日子过吗？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她知道的。
0: 你瞒得住他呀，咱可经不起折腾了，现在能过上太平的日子就是福。妈知道你心里有苦说不出，可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谁让你托生在咱们这个穷家呢？建民，你要去见他，我就死给你看。
1: 放心吧，有这个家是我的福气，我愿意做您的儿子，做建芬的好哥哥。
0: 建民，你找机会跟吴盼他爸爸说说，你妹妹高中毕业待在家里也没工作，托他爸给找个好工作啊。
2: 哥，你不用开这个口，我不需要。
0: 不好说，我去找亲家去说。
3: 妈，你这是干嘛呀？你犯不着求别人，低三下四的。
0: 什么低三下四？这不是亲戚吗？妈，
4: 哎，大山，大山，赶紧套车，带我跟小宝去趟医院吧。我发现小宝浑身滚烫的。

0: 声啊？
1: 哎呀，这半夜你惊的啥？睡觉。
0: 哎，这有人扒了咱家门闸，听

0: 敢到咱们家偷东西？
1: 我弄死他，找死的！你看我，咋收拾？

0: 这个臭小子，你啊！你这么晚才回来，我以为家里来贼了呢，吓我一跳。哎呀，
1: 谁？哎呦，少和呀，你可回来了！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2: 一个个的晚上不睡觉干啥？找事啊？
1: 你看你这么晚回来，我们也没去找秃呢。你看这孩子，
2: 这就是一个逆子。
3: 这么晚才回来，肯定没干啥。
1: 好事儿！哎呀，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啊！这让大家伙听见不好。
4: 什么行了？刚才说的什么混账话？谁大志呢？啊！行了行了，只要不是小偷就行了。走走走，他既然已经回来了，哎呀，真是的！
1: 孩子得了肺炎，需要打吊瓶。啊，
4: 他怎么会得肺炎呢？
1: 吃的不好，着凉，不注意卫生都有可能得肺炎。
4: 不过，我没有奶。 平时给他喂的都是羊奶和米汤，
1: 孩子不吃母乳，抵抗能力差，喝米汤啊，营养不够。

0: 你看。那咋能整成这样呢？你说多大仇啊？啊？得亏这百合大山没在里头，这要在里头，非得出血案不可。
1: 二哥，从现场上来看，这肯定也就是一伙流窜盗窃的。一看他们家穷叮当响，啥也没有，一生气，光砸完就走了。
0: 咱别在这瞎猜了，报案吧。
1: 二哥，哎，就这么点小事，能好总好意思惊动于派出所啊？
0: 这小事吗？你看砸成啥样，啊？这大山得亏没出啥事儿。你说这要把大山给砸个好歹的，咱们怎么对得起大哥？无论抓了谁，绝不留情。
2: 哥哥，
0: 大哥，这砸成这样，这也没法住啊。
2: 让大山这两天把他拾掇拾掇，你们暂时到知青点住去吧。

0: 我问你，牛棚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有杂音。
0: 我就知道你小子半夜回来没干啥好事。
1: 咋着？就见不得他俩在一块儿。董大山是不在，再有就弄死他。动我的女人，他有几条命够使的。
0: 那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不懂啊？不明白吗？啊？那我今天就让你明白明白。
2: 这怎么又打人？
0: 你明白？你明白明白？哎呀你敢打老子是不是？啊？
2: 一天到晚除了打人会啥？
3: 你个臭小子！
0: 我今天我他妈不打死你！
2: 这什么？凭什么没事打人？
0: 你敢打你爹是不是？你敢打你爹是不是？
2: 我不打死你！告诉你，
0: 你敢打老子老子是不是？啊！我！爷！
3: 你个臭小子！
2: 少来一辈子！我
0: 找你！
2: 我全都找一辈子！
0: 揍你屁！
2: 我他妈揍你屁！我全找你，全都找一辈子是吧？打我来！
4: 哎，你干啥呢，臭小子？啊！你看看是你爹呀，董少河！这臭小子！
5: 我告诉你，别回来！
6: 陈淑英，
5: 哎呀，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回事呀？你们这是啊？你这个
0: 给我解开！

0: 你看看，你看看，咋闹成这样啊？你们爷俩啊！
1: 你这要全村人看见，我那鸡毛锤子脸汪汪汪汪哪放啊？
2: 哎呀，先别要脸了，赶快把你给解开吧！哎呦我的妈呀，你瞧，
1: 你别砸我！
0: 哎呀，我说你说你们俩怎么整的，跟阶级敌人似的？
1: 行了行了，慢慢慢别砸死我！
0: 行了吧，我要起了啊！
1: 轻点，鬼！
0: 哎呀，没事吧？你先整死我呀！哎呦天哪，赶快出来！哎，慢点，没伤着啊！
1: 啥没伤着？我告诉你啊，你差点没手剐！我告诉你，
0: 这臭小子，
1: 遭雷劈的去！
0: 对，回来得打死他！这
1: 他妈不整死他？
0: 这啥玩意儿？
3: 秀秀啊，你来吧，你来吧，
4: 叫干啥？
3: 这羊认识你不认识我？
4: 那干嘛呀？
3: 百合的奶下不来，你把羊给他牵去，不省得你来回跑了吗？
4: 那牵走了，你喝啥呀？
3: 他们娘俩要紧，先别管我。啊，
4: 你呀，一面菩萨心，好嘞，来来喽，走喽，走喽，走喽，来走了，走了，走。

0: 杜少河，孩子给我放下！放下！你把孩子给我！
1: 别追了！
0: 我警告你啊，上次的事还没完呢，这个孩子放下。
1: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进监狱吗？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光想进监狱，我还想下地狱呢。有你陪着我挺好的。把孩子还给我！为啥？都因为你。进去。 进去，
0: 我进去你就把孩子还给我。
1: 去啊。

0: 放下，我求你了。
1: 脱衣服。你这个臭流氓！
2: 你干什么你？
3: 董少河，
2: 董少河，你给我站着！
1: 你往哪儿跑？
0: 哎呀，他可是你亲儿子！
2: 你咋？董少河，你给我站着！
0: 他亲儿子！哎呀，就是嫂子，嫂子咋回事儿？这是？哎呀，你们家少河真不是个东西，还要强奸百合，叫我看见了，这不把我也打了？哎，
4: 不是，你可不能打他呀，他是你亲。
0: 这狐狸精！

0: 你给我回来！别追了！我告诉你，你今天跑到哪儿，我都得追着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破案的，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哎，那不是董少恒吗？啊，走走！董少恒，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1: 董少恒，
0: 董少恒，
2: 你给我站住！

0: 再找吧，跑不动了。
1: 百合，你还真的要搬回牛棚子住去啊？嗯，有大山在啊，我心里踏实。
0: 百合，你的日子不该过成这样。那你说我应该过成哪样？你应该回北京，你应该上大学。
1: 大山对我挺好的，只要他能一直这样对我好下去，我就知足了。你跟我说实话，你爱他吗？他对我有恩，你就抱着一个恩，你就要跟个哑巴过一辈子？那怎么了？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2: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怎么就断定我以后过得没你好啊？
0: 我舍不得你。
2: 行了，这还是铁姑娘吗？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多愁善感啊？
0: 我就是心疼你嘛，我就是舍不得嘛。就是你这个小坏蛋把你妈给坑了，
2: 你可别骂我们家小宝啊！别看他年纪小，他能听明白的。
0: 去你！
2: 行了，你想我了，你可以过来看我呀，也没多远。要是再忙不过来，就给我写信。总之啊。别忘了我。
3: 嗯。董少和杀人未遂，强奸未遂，他已经交代了，看清窝棚的活也是他放的，被判了8年。你现在是罪犯的父亲，不再适合当治保主任了。
0: 是。
4: 我这个治保主任撤了，我没意见。
5: 管好你家老婆，董少河已经公认了，在你家里供着太上老君像，他一直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回去让他砸了，他如果不砸，我们就给他安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4: 砸砸，肯定砸。
3: 董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6: 我没啥说的了，我们服从政府的决定。少河成了罪犯，是我们董家的耻辱啊！
7: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采取自愿报名、统一招考、市乡选取

符合招考条件的农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均可报名，并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取学校和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

0: 了，您放心，下去吧。那我先去一下，站住。来，好了。
1: 建民，
2: 师傅，
1: 干嘛呢？这是
2: 高中语文，
1: 考大学呀、啊？
2: 这不考高校夜大的时候有了一定基础，想努把力，冲一下。
3: 很不巧啊，今天上午呢，厂部刚开会决定的，
1: 上过高校夜大的，
3: 不准再考普通高校了。
2: 为什么？
3: 高厂长说了，要给咱们厂留住人才啊，
2: 这符合国家政策吗？
3: 那除非你辞职。
4: 你有什么喜事儿了？
5: 我妈说呀，知青返城有了新政策，不知道我妹妹符不符合政策，还能不能回来？
4: 叫我说，最好别回来。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想啊，她要是回来，她是一个人回来吗？一家三口，就咱们这院，上哪儿住去啊？
6: 这事儿用不着你管啊。
5: 还一家三口，真敢开牙？就我妹一人回来。告诉你啊，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爸我妈都想好了，他们老两口子睡里间，让我妹在外边搭个小床，根本麻烦不着你。自个儿家闺女没那么多事儿，也就是你，哼，事儿不唧唧的，洗个脚，上回还拉窗帘儿，还，哼，
4: 我那不是为了你爸吗？上次我光着脚丫子出来，他都把我说了一顿。
5: 说你怎么了？什么月份啊？三九天出来光着脚丫子，谁像你是那么半彪子呀？那你万一你着了凉得了病根怎么办？
4: 那我一新过门媳妇，他这么说我多没面子呀！
5: 新过门怎么了？进了我们百家门，就是我们百家的儿媳妇。老家说什么你就听着就完了。
4: 那我爸妈还没这么说过我呢。
5: 那是你们家没规矩。
4: 你们家没规矩。
5: 你家没规矩。
4: 你们家
5: 没规矩。
4: 你们家没有规矩。
7: 他说什么呢？你话不会好好说啊？一个你妹就够让我心烦的了，你又回来给我添堵是不是？
5: 哎，
7: 快去追呀、啊！
5: 追他干嘛呀？追上非得揍他不可！
7: 哎呦，媳妇儿是用来疼的。
5: 疼什么呀疼？啊？您是没听见，我一想让百合回来，他就反对，哼，我受不了。

0: 知青都走了，百合会不会也会走啊？
1: 百合对大山那么好，能吗？哎呀，
0: 我知道对大山好，可当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炕上中间搁到帘儿呢。
1: 是吗？
0: 嗯。
1: 那也不

0: 哎，你看，这是队里开的介绍信，同意他们结婚了。因为百合她是知青，就得咱们公社知青办再开个介绍信。那个现在他们俩啊住在牛棚呢，那总住在那儿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想现在知青办空了，你看这能不能让他们俩上那儿住去？
1: 我想和百合单独聊聊，你啊带大山出去溜溜。
2: 徐主任，我们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儿就当面说吧。
1: 有些话当面不好说。
0: 好，那好，你们谈。正好今天是大吉，我带大山出去转转，走吧，大山。
2: 那行，那你们先去吧，我聊完以后我去找你们。啊，
0: 走吧。
3: 走走走。
2: 徐主任，你想说什么呀？
1: 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说扎根啊，现在说的是返程，你现在就有返程的机会。
2: 我跟大山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要走一起走。
1: 大山他是个农民，他往哪儿走啊？再者说了，事实婚姻和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还是有区别的，只要你放弃，我支持你。
2: 徐主任，刚才董队长说让我们搬去知青点住，徐主任，这事儿您同意吗？
1: 当然，本来就是给你们盖的房子，你当然有权住在那儿了。你要是结婚的话，可真的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了。
2: 您不是一直都这么号召我们吗？现在我要扎根了，你又开始担心了。
1: 哎，好，一个北京的姑娘和一个农村的哑巴结婚，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啊。不过
4: 也许能成为一段佳话呀。

0: 现不错呀。这人呐，要是怀了孕呐，身子沉就是容易累呀。
1: 没事。
2: 田师傅，这吴盼呢当上布料做组长，瞧给他嘚瑟的像脚踩便门似的。
1: 他有什么资格当组长啊？还不是因为经理想巴结他爸呀。
2: 小点声，这话也就您敢说。
1: 我怕什么呀？经理当初是我徒弟，当他面我也敢说。
3: 小吴，
0: 小吴也是你叫的吗？
3: 嗯，不叫小吴，叫吴盼，这不显得生分了吗？
4: 人家现在啊是吴组长了。
3: 哎呀，什么组长啊，多大点官啊还挂在嘴上，这不是我儿媳妇吗？
0: 公事和私事不能混为一谈，公司要分明，懂不懂？
4: 人家吴组长啊，这叫赏罚分明。
0: 郭师傅，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以后上班时间你不许坐着。
3: 我这腿呀、啊、是老毛病了，也没顾客的时候我才坐坐。
0: 腿疼是吧？站不了是吧？站不了你就回家吃劳保吧。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3: 吃劳保不是挣的少吗？
0: 就想着你合适了，你在柜台里坐着，什么形象什么影响你想过没有啊？
3: 我刚才也说过了，没顾客的时候我才坐坐。对不起。
0: 用不着对不起，以后你按照我的要求做就是了，听明白了吗？
2: 吴组长，
3: 我替我闺女给你道歉。
0: 我都说了不要再说私事了，你听不明白话吗？大伙
4: 人都没有干什么活儿，
0: 整理布料。

0: 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憋屈啊？
1: 我没儿子，
0: 少为我闺女啊！要不是你们家见面不用百合，他能。

0: 我就不信了，分了地我们家日子还能过不下去了？我非得活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你别这样，今儿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1: 他把你给我活活的累死了。从此我们断绝，叔子关系。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哭，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憋屈啊？
1: 我为儿子，
0: 那我为我闺女啊。要不是你们家贱命不用百合，她能嫁给那个哑巴大山吗？
1: 我也以为我儿子攀了高升，谁知道高升上还蹲着一个母夜叉。
0: 就你想攀高枝，还以为自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呢，没想到吧，一下回到了解放前。
1: 这不都是穷闹的吗？你们家日子好，我们家不是穷吗？
0: 你就该比，人比人气死人。
1: 我们家建明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害了百合，也害了他自己。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跟抽了大筋成了窝囊废了，我什么都指望不上了。
2: 干什么呢？保不齐了。
3: 干什么还得跟你打报告啊？

0: 哎，啊，准备下班了，对，好，先走吧。
1: 锦平，发什么呆呢？哎呀，胳膊怎么了？
2: 哦，没事，磕的。
1: 哎呀，你干活得小心点啊，这是磕胳膊了，你磕脑袋不瞎灭了吗？哎，你妹妹工作找到了吗？
3: 现在啊，待业青年太多，得有路子才行。
1: 我那个邻居啊，就是那个红帮师傅，退休了。哎呀，家里那个活儿多的接不过来呀。哎，他想收个徒弟，一方面呢是给他帮帮忙，另外呢把他这个裁缝手艺传下去。不知道你妹妹愿意不愿意呀？
4: 愿意啊，太愿意了！我妹妹心灵手巧，而且呀，她能坐得住，太合适了，师傅。
1: 好啊，不过呢，人家这个裁缝师傅要见了人才能定。这样，今天晚上我领他去见见那个裁缝师傅。
3: 哎，
1: 好吧，你呢就安心把日子过好。
5: 回来这么晚，干嘛去了？
6: 陪我妹妹见了个老裁缝，这事如果成了，建芬的工作就不用请我爸
5: 了。你长本事，有本事以后永远别求我。
6: 你怎么了？
5: 我发烧了。还愣个什么呀？送我去医院。
7: 大夫，我这感冒对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8: 孕妇感冒对胎儿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病毒透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或者畸形；二是高烧容易引起代谢紊乱，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
7: 你说我会流产？你说我的孩子会畸形？千明，你说怎么办呀？你快拿个主意，怎么办呀？
6: 哎呀，我能有什么主意啊？听大夫的。人家是专业的，不听人家听谁的？大夫，要是碰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处理啊？
9: 不要过分紧张，你没发烧，看你不像七个月的样子啊，应该是快生了吧。哎呀，多喝水啊，多注意休息，是不是记错日子了啊？
7: 你还磨磨蹭干嘛呀？你敲钱去呀你、哎、
6: 大夫还没开单子呢。
7: 什么意思啊？
6: 钱啊，不给我钱我怎么去啊？
7: 给我看病你不带钱？
6: 我身上哪有钱啊？
7: 你没钱你不提醒我呢？
6: 我一提醒你你就着急，我身上的钱只够挂号费的，挂完号我就没钱了。
7: 那你说怎么办吧？你就诚心不想让我看好病？
8: 吵架出去吵，这里是医院。
6: 怎么了？水呀、
8: 啊！哦，这羊水过了，早产。不要着急，我现在去叫妇产科医生。
6: 慢点，慢点。

0: 这儿。
1: 你呢？
0: 我也150。
1: 现在是平啊？
0: 对。
1: 咱庄上现在谁还没投的？
2: 阿叔，我们到了。我现在还能投票吗？
1: 百合，我不是说你，你村里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才来呀？现在咱们是150票对150票，你这一票很关键，你还是同意分还是同意不分？
3: 他肯定不同意分，那要分了，他就占不了队里的便宜了。

0: 己个儿种地，那还不得喝西北风去啊？
1: 都。
0: 哎，我说错了吗？
1: 你又瞎说啥呀你？
0: 我说的没错呀。你说大山也就会养牛，那百合那小身子骨跟大小姐他们能种地？哎，
1: 关你屁事儿？
0: 是不关我屁事儿，
2: 包产
0: 刀户，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嘛。
3: 什么没错啊？你说这玩意儿就不对。是我们现在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地分了，但对没分呢？咱们这个庄子没分。那大伙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乡亲，你说今后谁家要有个大事小情，咱该伸手的还得伸手，是不是？我现在就说两点啊。如果说咱们现在分了，第一，劳动力少的人家帮忙，队里给补助；第二，这个五保户啊，队里要管，宁可我们没饭吃，五保户家必须有余粮。
4: 什么呀，
5: 老板，你这话当真？
1: 长工叔啊，
3: 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撒过谎？要是队里不养你，你到我家吃饭去。这句话我敢说，啊，如果真有那一天，我跟石秀就把你当爹养，啊。
2: 长工叔啊，有我们在，你就放100个心吧，啊。
3: 哎，
6: 百合。咱就争口气把这地给分了，你们两口子好好的过日子，山上那些人的脸

0: 我就不信了，分了地我们家日子还能过不下去了？我非得活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
1: 狐狸精。

0: 山。咋样啊？这片地怎么没分呢？这是董家庄的地吗？哎，你动心思了？
1: 百合啊，那块地啊，那是龙王庙的官地，老祖宗盖龙王庙的时候就是特意留的。哎，地里长出的东西呢，就是供奉给龙王庙。后来那个庙败了，地也荒了，那片地呢也就没分，反正分也没人要。
0: 没人要？那能不能给我们呀？
2: 哎呀，百合，你怎么想的呀？那块地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凡是早死的孩子，还有那个奇奇怪怪死的牲畜，都埋在那片荒地。
3: 那块地煞气重，
4: 要不早就被村民给占住了。
0: 我就不信那些，不就是块地吗？我们家呀，地太少，不够重，所以才跟你们商量这件事儿。
1: 不是你这药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就说在上面种粮食，我还没啥问题吧？你就怕种不出来呀、啊？
0: 试过吗？
1: 没有，老辈儿说那块地是有说道的，没人敢种。但如果你要是不在意的话，那你就种吧，啊，就等于跟我没说，啊。
2: 你不怕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给你找事儿啊？
1: 我怕啥呀？谁来找我，我一推六二五，一问三不知，我怕啥？
0: 我明白了，反正是块荒地，谁先开垦就算谁的。
1: 我反正啥也没说，你这样，你就惦着干吧。

0: 哎呀，这大山两口子把庙前的官邸动了，会不会给庄里带来灾难呢？
1: 我说你咋也变成何淑英了？开始信神信鬼了？
0: 谁信神信鬼了？我这不是担心吗？这犯嘀咕就是。
1: 你嘀咕啥呀？那都是些没影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师兄，不能出去瞎咧咧去。
0: 谁瞎咧咧了我？你说点啥就急，跟吃了枪药似
1: 的。那我说的不对吗？
0: 我就瞎咧咧了，你能怎么着？
1: 呀，咋要跟我争地位啊？我不管你信啥，首先你是我老婆，那你当老婆的就得听老爷们的。
0: 哎，我要不听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把我休了？我告诉你，那叫离婚。你要愿意啊，我还真不反对。新亮现在让我给他带孩子，这离婚正是个机会。
1: 你说你扯到哪儿去了？咱俩老大山东庙前关地的事儿，你怎么扯到离婚上去来了？我跟你说啊，谁要跟你离婚，你跟谁离去，别找我头上。
0: 怎么，离婚活不下去了？
1: 不是活不下去，而是
0: 啥？
2: 哎呀，舍不得呗。你说，这饭有人做，衣服有人洗。洗脚水有人打，被窝有人捂，你这美好生活我没过够，就我离什么婚呢？我离呀、啊！
0: 看你美的你！
2: 哎呀，嘿嘿，哎，师兄，我认真跟你说，你真别跟他们掺和去，听见没？
0: 知道。
3: 哎，我。刚才啊，给太上老君烧了一炷香，知道吗？大山他们在那个公家的地啊，私自种东西。哎，你知道吗？那炷香啊，那烟是直直的往上冒，这就证明什么？那说明上边知道了，他们这是犯天条的，早晚会遭报应的。
4: 你积点口德吧啊！你怎么就不盼人家好呢？
3: 哎，我还盼他们好？那狐狸精都把咱们家少河给弄到监狱里去了。我这心里边堵得慌。
4: 别跟我提那个
5: 账没行
4: 啊！你说他要务正业干正事儿，我这么大岁数还要亲自下地干活吗？
3: 哎呀，行了，你早都不是那个治保主任了，你就是个农民。那你不干活谁干活啊？
5: 那还不是你
6: 跟那丧门星儿子，
4: 这把我害的啊！
3: 哎呦呦呦！小香香干着点活去去。
1: 百合啊！
7: 哎呦，二叔，你来了，你坐。
1: 啊，不了不了不了，说点事儿我就走。那个庙前那个地我去看了，你家翻了能有三亩，就有人反映了。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免得人家红眼啊。
7: 您不是说了那是块荒地，大家都可以翻吗？谁翻归谁呀？
1: 姑娘啊，农村这些事儿啊没那么简单。你看那个地在那闲着，没人翻，啥事没有。只要有人翻了，那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大人回来你就告诉他啊，就按我说的办，到此为止。
8: 哦，对了，大山要回来啊，让他把牛给我还回去。明儿一早我也整理整理地。
7: 哎，大山，二叔今天来了，让你明天把牛送过去。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啊。

0: 二嫂，你看人家大山现在多美呀，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们也算对得起死去的大哥了。人家百合和大山呢，早就有感情了，要不怎么能有小宝呢？这是大山和百合在山洞里有的
2: 人呐，
1: 这是百合跟我说的。
0: 二嫂是真的吗？
1: 哦，是啊，小宝就是大山和百合的孩子，续的就是咱们老董家的香火。你看人家老董家这俩大侄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看看大山，虽然不会说话吧，你看比少和强多少。这少和，你讲话叫淑英给惯的，不是打爹就是骂娘，这还蹲大狱了吧？
3: 说啥呢？说啥呢？我们家少和咋了？少和到今天这样，还不是那个狐狸精给害的呀？他要不上咱们庄来，少和能有今天的？瞧你们这破嘴啊！现在你们开始贬斥我们了。哎，我们家浩武当治保主任的时候，你们整天上我们家出溜出溜，哎呀，这了这，现在呢？你还想说啥？你呢？你还想说啥？
1: 哎呀，淑英，你好好说话呀，淑英。
3: 二嫂，你也是，你说你跟这些破嘴有啥可聊的呀？啊，
4: 这你聊什么了？你就
5: 二嫂，淑英她就是这种人，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别生气，坐下吧。
6: 站住！你给我站住！董大山，
4: 哎，
6: 你给我站住！
4: 这是怎么了？啊，
6: 站！
4: 二叔，你别这样，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6: 他把你给我活活的累死了！

0: 死了就死了，你瞒了太可惜了。哎呀，吃了多好啊！可不嘛，你看，自家的牛，我们下不去这口。你说这大山也真是，他也太狠了啊！你说这牛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他咋说给累死就给累死了？这牛啊，天生就是干活的，他怎么能累死呢？真是中了邪了！要我说啊，这大山呐，是被那狐狸精啊给缠身了，所以呢，才把牛害死了。
1: 二哥，这得让大山跟百合给这牛黑麻带孝，因为这牛是被大山给活活累死的。要我说，这肯定是大山故意的。自从他娶了百合就变了。
2: 不是你现在怎么还搞这些迷信呢？
0: 不是你看呢，你
1: 不是看什么？我告诉你啊，能说的人话说的人话，不能说人话，别在这说鬼话。
0: 哎，你看这怎么着好心不得好报啊？这怎么的？我又不吃。

0: 呀，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我和你二叔啊，根本不相信这些，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人给牛，匹马带孝，太荒唐了！你们带着这个就进我们家门，多不吉利啊！
1: 你二叔在家等着呢，让你们过去一趟。那行，二婶，我们听您的，事儿是我们干的。 祸是我们闯的，我们夫妻两人应该承担责任。大山，请罪不丢人，咱们赶紧去吧。

0: 你跪下给我磕仨头，我有话说。
1: 一点
0: 儿。百合，你别跪。
1: 哎呀，
0: 我对你没有养育之恩。
1: 可我是大山的媳妇儿，有难同当，他闯了祸，我跟他一块受罚是应该的。

0: 二叔，你这是干嘛呀？
1: 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了。大山，从此我们断绝。叔子关系。大山，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单立门户了，今后凡事都要靠自己。爱和，你是大山的媳妇儿，今后大山就交给你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0: 可是二叔，
1: 别叫我二叔，叫我队长。今后咱们公事公办。
0: 厚德，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不愿意让人叫官称吗？现在身份怎么用在孩子们身上了？
1: 别插嘴，这个家我说了算。

0: 以后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了，队长、石秀婶子，感谢你们对大山的养育之恩，我们都在心。
1: 解了吧。

0: 这个大山呐，自从单立了门户啊，这个没百合帮衬，日子可过不了这么好。
1: 是，
0: 今天我去他家那地里看了，他家那花生秧子长得可好了，没准今天是全庄。

0: 收成最高的。
1: 是，那可是公家的地啊，他占的是公家的便宜，那有了收成啊，也得全庄的人平分。
2: 淑英，你可真行，你也没流一滴汗，凭啥分人家的呀？
1: 那是公家的呀，
2: 那公家的地荒的还多着呢，你们家也可以去种啊。
1: 哟，我可不敢去种，那可是啊死牛的地方啊，多晦气啊。有没有收成啊，那得再看，现在还不是收成的季节，最后咋样啊只有天知道。
3: 天知道就是你知道，
2: 你不是通天的吗？
4: 三婶，
1: 晦气。
5: 哎，走喽走喽，
6: 走吧，
5: 哎，走走走。
4: 石秀婶子，
7: 百合，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0: 呦，
1: 怎么了？
2: 这百合想往女人堆里扎，原来还行，可现在大家都不接受。
1: 哎呀，这就对了，可别扎，跟你们一样的老娘们，整天只会嚼别人的舌头。
2: 话是这么说，可被庄里的女人臊着，那百合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1: 那有啥不是滋味的？她应该觉得美才对呀。你看看，地他们家最多，收入他们家最高，有些人呢、就见不得别人好，嫉妒，那臊着她那很正常。
2: 哎，你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1: 那你说，大山如果有好收成，你是高兴啊还是嫉妒？
2: 你说啥呢？我能嫉妒他呀？那我承包地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哎，现在他们成状元户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你这不就结了吗？不管别人怎么对百合，你不能冷落他，让别人以为我们之间还存在疙瘩呢。
2: 哎，要不我去安慰安慰他？
1: 那都不必，见面点头坐下说话足矣了。现在在看呢、
2: 看啥？
1: 这个牛钱他还不还？
2: 你不是不要了吗？
1: 那两码事儿。他们家现在是百合当家，如果百合懂事儿，这个牛钱他就应该还。
2: 哎呀，你想要你就直说呗，心里想啥小九九。
1: 哎呀，你呀什么都不懂。
3: 叫哦，啊，你是奇异舰长啊！啊，
4: 是您让是吧？
3: 瞎说，我让你一盘还能让你两盘啊？啊，你都连赢我两盘了，我这老脸都挂不住了。
5: 建明，你就是不懂事儿，哄着咱爸玩，你干嘛老赢咱爸呀？
3: 哎呀，
4: 一下起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就是下棋嘛，赢是唯一的目的啊。哎，武盼，你要是在原地踏步，你就跟不上建明了。
5: 爸，您什么意思啊？
3: 让建明跟你说。
4: 说什么？
3: 嗯，最近你的职务是不是要变动变动啊？
4: 您怎么知道？
5: 你们厂长啊，和我爸是老战友，一起关过牛棚，睡过猪圈，关系铁磁。说，给你提什么职务了？
4: 没提什么职务。
5: 撒谎，我爸可不会平白无故说的。我说你这撒谎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3: 哎呀，行了行了，这没说就是没提啊。建明说的也没错，不是还没宣布吗？哎，武汉，我要说你啊，现在程燕儿也上幼儿园了，你别老把精力花在那个打扮上啊，抽空啊要去上上夜大，上上电大啊，将来要是转干什么的，这号有个说法啊，别烂泥糊不上墙。
5: 谁是烂泥啊？我现在可是大组组长。
3: 那也是工人身份，要想转干那必须有学历，那是硬指标。
5: 谁爱学谁学。

0: 反正我是不学。
1: 哎呀，行行行，随你随你。好了，我累了，休息了。
2: 您早点休息啊。
1: 哎。
0: 复习用过的书给我找出来。
3: 你不是不学吗？
0: 废什么话，我能在老爷子面前服软吗？
3: 你在老爷子面前服个软丢人啊。
0: 程建明，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提干就怎么着，你在外面是再大的官，在家你也得听我的。
3: 行了，我不一直都在听你的吗？明天啊，我就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找出来，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
0: 这还差不多。
3: 累了，我睡了。
0: 我给你按摩。
4: 别跑，三婶，别跑了，我知道是你。
5: 我这是替天行道呢，我。
4: 哼！我告诉你，三婶，以后不管是谁，谁要敢。

0: 这么晚你干啥去了啊？你练饭都不做，你就走了？你咋照这样呢？
1: 别提了，我让那狐狸精，啊，把我脑袋给打一大包。
0: 狐狸精，狐狸精，哪个狐狸精啊？
1: 还有谁呀？
0: 你是说把荷把你给打了？
1: 啊？
0: 他为啥打你啊？
1: 把他花生秧子给他拔了。
0: 你说你是不是疯了啊？你拔人家花生秧干啥？
1: 那是公家的地。
0: 哎，他种那个花生又不能大家分，那谁都得不到，我就给他毁了。
2: 不，既然是公家的，那得大家一起去收吧。你一个人去，那是啥行为？那就是偷。
0: 就偷。
2: 那庄稼人就盼着一年四季秋收季节呢。那眼下就要到秋收季节了，你那是拔人家花生秧吗？你那是拔人家命根子，你懂不懂？还打你，打你活该。
1: 这人家把我给打了，这你不向着我说话。
3: 还向着他说话，
4: 我向你，向个屁！我向你，我这一辈子，我就向你和咱们儿子了啊！结果可倒好，把我这个质保主任都整没了，我还向着你，我再向着你，我就彻底完蛋了。哟，
3: 山，算了，你这是干嘛呀？我跟你干，干啥吧你？
4: 快点走，
3: 把我家的地砸了！我跟你拼了！
4: 你这个拼了！
3: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
5: 你看看，
3: 他把我们家的老玉米，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三婶到我们家地里拔了我们家的花生秧子，被大山吃到了。
5: 你那是公家的地，当然我要替他一起闹。
3: 那也是我们自个种的。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如果你们俩想动手解决问题，那我就不拦着。你们先立个字据，和我自负。
6: 我说浩德呀，依我说。
3: 立自己，不如立规矩，从今以后谁要是毁坏了人家庄稼，双倍赔偿。
5: 好，
3: 这个规矩立得好，都听到了吧？有没有反对的？没有反对的，今后咱们就按这个规矩办。
5: 行，就按这规矩办。大山破坏的玉米，等到秋后我们一定赔偿。
3: 哎呀，我们就算了吧。啊，你赔他，他就得赔你，你家损失大，他赔的就多。今后就按这个规矩办。
0: 能遵守不？
2: 那得他先遵守。我都说了我会遵守。还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别以为我们好欺负。大山是不会说话，但是他不傻。以后谁要敢在我们地里去捣乱，我绝对不会再客气。
0: 哎，你看见二哥，你看你这刚给他撑腰，这就抖起来了啊！你说你个臭娘们啊，你到处惹事儿。你这个长辈怎么做的？大山和百合种那片地，当时分谁谁不要，给谁谁不种。
3: 人家两口子辛辛苦苦种完了以后，你昨天晚上净给人拔了啊！你看我怎么教育你，
6: 臭老娘们！你不打你就不打，你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这娘们不打不行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娘们你没完了，打给谁干呢？
3: 这不规矩立了吗？往后就按这个规矩办。
6: 何书亚，你记住了，做人要做老实人。 干事儿要干守法的事儿，走路啊，你才能走平安的路。记住了，
3: 还杵那干啥？回家去，回家做饭。

0: 喝。三叔给你赔礼了啊！
1: 别，三叔，大山毁了你们家的玉米，我替大山给你们赔个不是。这玉米啊，我们赔。
0: 百合，都是我们这长辈没做好啊。

0: 大队长，石秀婶子，这里是200块钱牛钱，再加10块钱利息，一共210块，我还清了。
1: 我们说过这个钱我们不要，
0: 你们说不要，可我不能不还呀。今年我们大丰收，有钱了，把这牛钱还上，我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2: 行，那就收下吧。这个钱里面有他们的意思啊。你别小看这200块钱，不是靠别人就挣来的，这就叫本事。有本事的人就能立得住，才能被人瞧得起。百合啊，我替大山死去的爹妈，谢谢你。
0: 哎呦，二叔，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承受不起。不对，我说顺嘴了，大队长。
2: 那你愿意叫二叔，就叫吧。
1: 就是啊，说到底咱们是一家人。
0: 二叔二婶，听你们的。
3: 好。
4: 我回来了。
5: 下班了。
4: 哎。哎。
5: 我们家收累的回来了。
3: 爸，爸，我们来信了。您快看，能动
5: 是吗？
3: 哎，信儿说他过得现在很好，走吧。还有您挤了一口的花生。嚯，
5: 真好，真好。问你好呢，信里还给你赔礼道歉，求你原谅。你看，又给寄了一袋花生，
6: 扔了去。
3: 妈，这我没特意给我爸寄来的，哪能说扔就扔啊？
6: 我看见花生我就来气，我想起这丫头在那地里刨食，我这心里，我这气不打一处来。我，
5: 这是新鲜玩意儿，赶紧的，今晚上咱们爷俩喝两杯。
6: 哎，你嘴怎么那么馋呀？你这辈子没吃过花生啊？
5: 闺女种的花生没吃过，肯定好吃
3: 啊！快，
6: 哎，扔了去。
3: 不是妈，这现在花生可是新鲜物，买都买不着。你说，
1: 妈，我觉得您说的有点道理。你说我就想破脑袋，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百合一个城市里的姑娘要嫁到农村去受那个罪呢？
6: 你这，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啊，冷不丁进来一袋花生。惹二老吵架，哎，要不然这样吧，把花生送我们家去，我们家人多，一人一口就没了，都念百川的好，二老呢眼不见心不烦，是不是？
7: 这倒也是个办法，爸，您说呢？

0: 我想好了，我要买匹马，就算贷款也得买。爸妈，
1: 哎呀，
0: 我给你们带了我自个儿种的花生。
1: 哟，花生米呀？
0: 嗯。建明啊，铁花来电话了，说周日啊，让咱们这些插队的同学一块去他那儿聚聚。
2: 咱们一块儿去吧。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0: 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李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5: 史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南公安来你们这里。
6: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7: 办什么业务？
8: 跟我走啊。
9: 小白，队长，哎，队长回来了。
10: 小白回来了。
8: 不探矿了，
11: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8: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12: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讲到呀，白菊重回巡山队了，多杰彻底放弃了探矿，坚定走向生态保护。饱经考验的这支巡山队啊，再次重振旗鼓。哎，您还记不记得白菊的弟弟白吉啊？刚消停没几天，又开始琢磨起了赚钱门道。白吉跟多杰的儿子扎西合作，收购藏族人的首饰倒卖。这个赚钱的法子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回到剧中，看看发生了啥。

0: 这东西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十二，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
1: 阿妞，那位给我送条鱼走。嗯，他说可以买。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1: 阿妞，那里警察的，我们去查监理。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啊？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
0: 边。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你
0: 那。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

0: 咱1000块钱下手不变，
1: 1000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1: 给你搭点啥？
0: 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
1: 我这儿的金首饰啊，
0: 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啊。这个，我要这个。
3: 俺娘别给！你看你不缺德呢啊！你身上那么多缺德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这哪辈子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4: 你让我大客人说话的。
3: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班级，我是班级。
4: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2: 卖了，
4: 卖了，
2: 卖了，
4: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
4: 1000块钱？哎，留给我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管。
5: 阿哥，阿哥。
4: 真是我啥事都
5: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4: 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6: 阿姑那么多那个我肯定给你爱的老公爱的
4: 感谢接受可以那么大姑那么生家的菜阿姨给不进姑那么生家总年嘛的刚才能现在开销俺现在开始
5: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2: 找找
7: 白吉
2: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0: 别
2: 你拿过我不卖 你拿回去
0: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早就出手了
2: 转这么快呢怎么这转谁了
0: 我也不认识啊那外地人嘛
4: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要得千万红珊瑚动作送给你两个
5: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4: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回来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5: 哎呀不行
4: 小孩嘛不懂事
5: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自送哎呀自送你开门了自送
8: 哎呦哎呦哎呦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5: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
2: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5: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我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着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

0: 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宋家。
2: 您了解红珊瑚的珍贵，就知道他这个举动有多冒昧。红珊瑚不是石头啊，它也不是植物，而是深海珊瑚虫骨骼的化石堆积，属于有机宝石，对水温、水质、光照要求特别苛刻，稍有污染就无法存活。目前合法流通的老珊瑚几乎只存在于藏区的传世藏品当中，很多都作为家族传家宝代代相传。对于质朴的藏族人民来说，它无关价格高低，它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当张院长提出要替儿子赔钱的时候，那次松急得直打自己，死活不肯收，嘴里反复念叨着康卓玛康卓玛。哎，您可能会好奇，这康卓玛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藏语当中呢，康卓玛象征着觉悟、智慧与自在解脱，是藏族文化当中最崇高、最贴近信仰的一种意象。其实啊，张院长的角色呢，并不是虚构，而是现实当中多位扎根高原的基层医者的缩影，其中就包含了长期坚守在高原的原藏女医生韩梅。韩梅是一位高原医者，也是高山病专家。更巧的是，她跟索南达杰同班同学。当年韩梅的家呢，和剧中张院长的家一样，都是巡山队的队员们的避风港。在剧里，张琴琴冒雪出诊，解决当地的女性卫生健康问题，成为了巡山队医疗后盾等等，这些关键情节都是取材于韩梅的真实经历。接下来巡山队将开启第15次进山，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他们要在博拉木拉建起第一个自然保护站。
3: 文警官，
4: 哎，
3: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4: 啊？
3: 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你经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5: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
3: 好，
4: 喂，喝点水。
3: 哦，谢谢。
4: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
3: 这些红的都是
4: 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
3: 啊，
4: 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3: 文警官，
4: 哎，
3: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4: 啊，那也太贵了吧。
3: 你还知道贵，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得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4: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什么话？
4: 哎，邵云飞，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

0: 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1: 行不行啊？
0: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1: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2: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3: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4: 就是就是。啊，
0: 太可怕了。
2: 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
1: 没事了，随便了。
4: 哎，先过来，
5: 看看去。辛苦辛苦。
4: 哎呀，这么苦，结实吗？
0: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
4: 是吗？
0: 对呀，放心吧，你就。
1: 慢点，慢点，
3: 好冷，好冷，好冷，
5: 来，给我一个。
3: 哎，队长，
1: 这哪出的？
0: 这个牌子，宝钢的。
1: 宝钢在哪？
0: 这放黑。
3: 慢点。
1: 前天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
5: 给
1: 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0: 那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吧。
4: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1: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4: 你电话是？
1: 给我，给我。哎，
5: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
6: 好，谢谢邵记者，
5: 顺手的事，顺手的事，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来，记者，
7: 喂，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8: 好的，慢点。
2: 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7: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
3: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老朱，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9: 不知道。哎，怎么不叫蔡英飞保护站？蔡英文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1: 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7: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跟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3: 巡山队没想到遇到的竟是儋州带领的探矿队，他们正利用偷拿的探矿笔记，在藏羚羊重要产载地之一进行探矿。
0: 那你知不知道，南边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博拉木拉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4: 这我不知道的。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4: 这我们探矿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

0: 丢了几页。
1: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2: 面对多杰的质问，儋州还想狡辩蒙混过去。
1: 哎，
0: 找错不要打人，
1: 你干啥去？
3: 一发誓，一种真实发誓，你们那地方的东西。
4: 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
5: 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4: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3: 老毛病了，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4: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3: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4: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怎么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儿，马上，
1: 快点，
2: 我跟你去吧。嗯，转速，我们晚上。
3: 白菊和贺星元去湖边打水，两人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
2: 对不起啊。
3: 贺星元主动向白菊道歉，为之前的误会低头。
1: 啥？
2: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件吗？哦，
2: 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段直，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2: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段直，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啊，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哎，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2: 行，差不多嘛。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啊？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嗯。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嗯。好吗？
2: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2: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1: 咋了？是儋州他们吗？
4: 不是。
5: 巡山队呢，第15次进山，建成了博拉穆拉第一个自然保护站。你看，队员们提议啊，用多杰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在这儿，我们要讲到现实中的一段历史了。在真实的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就叫索南达杰保护站。如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依旧承担着反盗猎、野生动物救助、科研和生态宣传等等这样的职能。咱们再回到剧里啊，巡山队和探矿队同时出现在无人区，很多人就会问，这个地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博弈还要持续多久啊？大家这第15次巡山会不会再次遇到盗猎者呢？更多精彩内容，您想要的答案，下期接着说。
6: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陶瓷匠人不惑之年，踏上创业征程。
1: 咱敲多少个？
2: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难题接二连三，处境困窘。
3: 五八零五比较稀缺了，价格方面高。
0: 技艺问题又层出不穷。
4: 可惜了，这么好的艺术品。
0: 他能否突破阻碍，塑就神话？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尊德化白瓷少女，远看是沙，近看是瓷，其将瓷土制成薄至 0.2 毫米的纱衣，发丝根根分明，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低，历经多次失败都很难烧成一件。
1: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连德里，德化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在这一领域已深耕30余年。
1: 我叫连德里，是1972年出生的，出生于德化，读了城关中学里面陶瓷班，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学习。
2: 每一次摔那个我心都很疼啊，现在摔着摔着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也知道他的心思，他也想把他自己想做的作品做到最好。
0: 连德里虽在陶瓷领域经验颇丰，然此前皆在他人麾下默默耕耘，直至46岁才毅然抉择踏上创业之路。
1: 创业的比较晚一点，打算共同创作一件有挑战性的不一样的东西。
0: 德化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西北部，具有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所产的白瓷从宋代开始出口外销，在明代被称为中国白而享誉四海。德化得天独厚的瓷土巧缘及艺术氛围浓厚的人文巧境，孕育出无数白瓷制作的能工巧匠。当时其生产的白瓷作品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神话作品屡次失败，令连德里陷入瓶颈。每逢创作受阻之际，他惯于在同

0: 行佳作中寻找突破口。
1: 像我们德化其实就35万的人口，有10几万的人口从事陶瓷行业。我们德化就是以瓷带动了 GDP， 一块泥巴撑起一座城。

0: 这个小县城，生活节奏比较慢，正常我们8点多才上班。刚搬过来一两个月。
1: 连德里创业已经5年了，尽管技艺精湛，作品出色，却至今仍未拥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地点。
0: 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室，车间都挤在这边，这空间比较小。你来这边看一下。
1: 连德里的工作室面积有限，众多大小设备只能局促地挤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各个功能区因空间所限无法明确划分。
0: 泥土的一个制作工艺都在这边，然后比如说模具啊各方面都挤在这边，比较凌乱，因为空间小没办法。
1: 搬迁耽误的制作进度，新工作室的凌乱简陋，但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并未让连德里与其团队有丝毫懈怠。
0: 我们创作还是要继续，像这件呢，就是我们德化传统的技艺，每家手艺人都有老一辈的传承的，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连德里的新作追求创新，与固有风格大相径庭，但他仍坚守传统技艺传承，并依靠着常规订单维持工作室运营。
0: 用手工把它描述出来，时间久了眼睛都看花了，就戴着个老花镜。我觉得他戴了这老花镜还是挺有魅力的，还是挺好看的。我们就是以瓷结缘，厂里要扩大生产，叫我们前面的引导后面进来的学徒，这样一对一的去把它教。我老婆她刚好是她分配给我教，
2: 看着她也比较好相处，所以说我不懂的地方就会去问她。
3: 第二套当时有点像外国人，
0: 当时也是长得挺帅的，她不说出来就是了。
1: 为使作品早日呈现，连德里争分夺秒，全力投入赶制工作，并开始烧制。这件创新之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我儿子跟我沟通，他说：“您做的作品太传统了，太老套了，他都不喜欢。”你喜欢什么作品呢？因为我也觉得我们做的比较传统。他跟我说：“如果你能把那个……”成龙里面演的那个艺术公主能做出来那种形象，飘飘的衣裙啊，很好看，能做得出来，能做出来他肯定会喜欢。但是我看了那件其实也挺难的，因为飘飘的衣裙那个太薄了，我们两个思想是统一，不管成不成马上就该做起来了。
1: 连德里与儿子的思想碰撞，擦出灵感火花，以电影神话中玉树公主为原型，开启德化白瓷神话的创作序幕。
0: 像这个它平出来的这个颗粒状就不同。
1: 连德里前往瓷土厂寻觅优质瓷土，他深知神话容不得丝毫瑕疵，故而对瓷土的配方成分以及加工精细度有着严苛的要求。
0: 棱角比较多了，那个盘子跟瓷器那个要求多来磨了，以高岭土为主了。
1: 这家瓷土厂家经验丰富，且客户众多，可对于如此超薄瓷器所需瓷土的要求

0: 却鲜有遇到。
1: 是18，注浆的一般18至19，这个阳光
2: 去烧到，连这个薄度已经挺薄了，但是呢，我要求的是要达到薄度达到0.2毫米。
1: 高岭土现在主要是资源比较稀缺了，啊，所以要找一个好的高岭土那比较难。他反正前前后后来这边，可能也有10多次吧。后环的这很漂亮，反正就是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调试。当时做他那个土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说你这原材料都是千杯粒的。
0: 无论春夏秋冬，连德里夫妇在工作室都是忙碌到最晚回家的。
3: 嗯，可以。
0: 成型后的坯体需要更精致的修整，这个过程对匠人的心性要求极高。
2: 这一件做的比较高挑，比较轻瘦，它的支撑点可能下面就比较少，所以说烧成难度也是很难。
0: 这条回家的小路，它不仅仅是砖石铺就的通道，更承载了连德里与他妻子的爱情故事。
2: 当时呢，旁边条件也没现在这么好，就是也没什么路灯，他有点怕黑，所以说我就主动提出来，哎，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4: 嗨，我回来喽。
0: 连德里的妻子身为家中第一位女儿，自幼便受尽宠爱，他的父亲从没想过女儿会嫁到70多千米外的偏远乡村。
5: 当时呢，我认为哈，我的女儿是那个知名户口，要嫁到阳埋去，我是不同意的。
6: 先问我妈一下，她说你觉得可以，那就可以了。我想着这个，我妈这关，我感觉她这个难过啊。你这关都过了，我爸这关有什么啊？
7: 有啊，妈有在做吗？
8: 研究一件很难的做的一个作品还没出来。
9: 我们正在研究，
8: 正在
9: 试验中。
10: 春天不是那么容易的，创业要有信心，有信心很好。
5: 成功，
9: 谢谢
5: 谢谢谢谢。耕田也不会耕，你以后怎么样生活？那个你山区的那个地方工作什么都不好搞啊。
2: 他说没事，老爸是我会慢慢的跟他做工作的。
0: 连德里为娶城里姑娘，就得卯足劲折腾，是要将泥巴捏出青云梯。
2: 这个流苏每条的个那个泥条控制好的，它韧性和干燥度，这是最难的。
0: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连德里独具风格的作品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
2: 他也挺爱看这种戏曲的，我说哎，那个很漂亮，我们能不能用这个陶瓷做金做戏，把这个巾帼英雄创作出来？这个铅如果温度烧高了，它就整根出弯掉了。我觉得初衷就是说要做一件让他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作品。我们要把这个千年的传统文化怎么传承下来，传承好的基础上创新，所有的一个旗啊，所有的一个动态啊，还有所有的这些配饰啊，都是按经济的元素来完成的。
0: 巾帼英雄穆桂英这一作品的成功，给了连德里夫妇在创新陶瓷之路上的信心，使其决心笃定前行。
2: 小李，在吧呢？哇，在一线上。最近生意怎么样？
11: 最近这个生意也一般般，大家都在坚持着。
0: 连德里租用的写字楼里有几十家陶瓷厂商，他工作室

0: 时，不忘与同行邻居们交流取经。
1: 这个竞争大不大？有时候你
2: 出来，他们就会拿着很劣质的这种材料，然后马上就反正出来。
0: 通过沟通，连德里得知日用品陶瓷面临易抄袭、产量低，与低质量产品打价格战等诸多困境。
2: 因为市场上贴花的很多，手绘的很多，但我想着这种雕刻的、浮雕的市场上没有。
0: 虽然市场竞争激烈，日用品陶瓷仍志在融入当下热门元素、IP 等创新求变。在德化的4000多家陶瓷企业里，出口外贸类企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显著。
1: 可以拓宽出来了一个灯罩，
2: 机器机雕，机器镂空，成本下降了。在德化，我们同行，同行当中是属于，我们走到前面的。
1: 你个人的专利啊？
2: 对，版权新工艺嘛，你看表面它这是素白瓷，那里面是用电镀工艺。好像是金色，有闪金光闪闪一样。
3: 我们德化这边很多公司，其实很多种厂家就是加工厂，就是给我们国外客人代工的。
2: 你们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示，像是神话啊，你们那一些人物作品，其实我们也借鉴了很多，
3: 应用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还有他们的一些技艺，通过自主研发出非常精美的这种产品。那肯定会提升我们的附加值。
0: 无论是经营何种品类陶瓷的厂商，都意识到唯有共同学习、携手合作，才有望突破德化白瓷的当下困局。
4: 都很好，
5: 是
4: 破面可以看一看，
2: 烧的破了个洞。
0: 神话的烧制又失败了，但连德里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还有蹲进去看啊。
2: 历经漫长烧制后，整体接近完美，但在裙摆处惊现一处破洞，只得重整旗鼓，开启新一轮的制作。
3: 那个衣服几十次失败，找到了一条非常精准的烧成直线才能烧出来的。德化白瓷呢，就是一个弱点，就是烧成它有一个20%的收缩力。
1: 以前变成德化瓷。

0: 所以先传到贵阳。
1: 万里香林的神话哈，这种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审美。
2: 客户们常到连德里工作室，盼着能欣赏到新颖独特的作品。最近听说连德里在创作神话，都慕名前来品鉴。
3: 那个你要求的那个细节，看看我们烧出来几件作品。你来前面。
1: 哇，这头发是真的做的跟我们真人的这个头发是一模一样。这感觉太不一样了。
0: 两边的头发也是啊，
3: 对对对，手工来做的。
0: 我说这个桃子做的真的比沙还薄。
1: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啊。
3: 对，所有的衣纹褶皱啊，头发都很好了。
1: 是。
3: 但是你没想到，你后面可以看一看。我后面转给你看一下，来。
1: 这烧的破了个洞是吧？
3: 对呀。
1: 哎，真的是
3: 调整以后，为了把那身材做得高挑更漂亮。嗯。但是没想到，你看这边印泥出了问题，烧了整件都趴掉了。
1: 是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艺术品。
4: 这么多失败，就是失败的作品。我都为您感觉到非常心痛，真的是太不容易。
3: 但是我会继续。
2: 连德里虽历经多次失败，却仍表示会继续坚持将创作进行下去。看似简单的瓷土和水的比例调配，却是连德里尝试过上百种配方比例研究而来的。手工塑造薄至0.2毫米的一段瓷衣，手部力度需精准入微，多一分则瓷衣破裂，少一分则形状难成。
3: 是要一个人拿着，一个人来接，这个是要两个人同时在配合的。
5: 衣服上面呢，其实前面做的就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但是烧了之后又感觉这个也不行。
2: 发丝制作艰难，并需要连德里与妻子共同于严控温湿度环境中快速搓制粘连。
5: 前面的那一条做好了，但是后面要贴上去的又发现前面的那条，因为那个有弯度有弧度哈，有弧度那个就会断掉啊。
3: 好，上。
2: 连德里夫妇全神贯注，他们大气都不敢出，只因那发丝纤细易断，生怕稍重些的呼吸便会使发丝折断，功亏一篑。烧制时需精准摸索出稳定烧成曲线，严格控温且耗时漫长，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容不得丝毫偏差。
5: 是最辛苦的。
3: 苏珊都结了。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想着回家看看，就是到乡下去采采风，比如说给给灵感是非常好的。
2: 自连德里的父母过世后，老房子便无人居住，他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来打理。
3: 没人了，蜜蜂跟我们看家了，就是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就是离城关70多公里啊。我们中国不是门当户对吗？我们两个其实门不当户不对，遇到了我把他拉下水了，很可怜的。
2: 新婚后不久，伴随着儿子的出生，购置房产俨然成为了家庭的刚需。
3: 口袋只有
5: 9000块，
3: 9000块，
5: 其他都是借的，
3: 不到1万，都是借的。
5: 我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考那个乐天城，好像去后面他就一边上班一边打工，这样子
3: 多赚点，因为要还贷，要还房子的钱，又要养儿子的钱，那个很苦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上班倒的。
2: 连德里虽已在热电厂就职，却仍未舍弃陶瓷，开启连轴转的上班模式。
5: 他就躺下去就睡着，那个热水袋就放在旁边了。旁边他可能是慢慢他睡得太实了，然后给他捂了，后面起泡都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边起了一个大泡，水泡起来。当时真的是太年轻了，不懂说

0: 你这个房子买下去的结果会是这样。如果是知道人是这样子，我们当时真的，我真的是，不想这晚几年再买，我们也没事，是这样子的。
1: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干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里面有请。我在抖音上有刷到，我在小红书有刷到，是的，是他，就是他。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整个的自己的伤 ，A 薄到0.2毫米，并且是经过高温1350度烧制而成的。
1: 一开始看我并没有很在意说这是个陶瓷，我一直以为这是沙。
2: 没有被告知这个是陶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像纸一样的薄。
3: 鬼斧神工，应该给我们大师点头，要0086赞。
4: 很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跟毅力，
5: 有一种光辉在他那里显现一样，诠释了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远看如沙，然后近看才发现原来是陶瓷。
6: 他说到0.2毫米的时候，我觉得瓷器能做到这种程度，一定能够走向世界，让大家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人都开始知道，其实，我们福建德化的白瓷是非常非常棒的。
7: 连德礼夫妇共同创作的作品《神话》，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惊艳了数以万计的游客，相关文章总浏览量超50亿次。千年窑火传承的雕塑技艺再次受到万众瞩目。
8: 哎呀，我们脑袋瓜又不好使，只能一辈子做一些事情。
9: 老年人呢也去说说啊，我的女儿女婿啊也做了一辈子的陶瓷啊，她最近也做得很漂亮啊，还有点成就感。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3: 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4: 私人医生啊？
3: 对，是个机器人。
2: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5: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6: 最少
5: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来。
2: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

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

0: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去铲粪。
1: 去铲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1: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1: 这么高啊？
2: 对。哦，
1: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2: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1: 那别人呢？
2: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寻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2: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2: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特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

0: 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1: 现在要干嘛呀？
2: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1: 私人医生啊？
2: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2: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1: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1: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它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1: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
4: 在消毒的。
1: 哦，这就是机器人呢。
3: 对，
1: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2: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他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1: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5: 可以了。
1: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1: 结束了吧？
2: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的状态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1: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1: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2: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它持续在38度左右。
1: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7: 它的38.6。
1: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2: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1: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

0: 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1: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2: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3: 3伏天都吃不腻的。
4: 3伏天都不嫌热？
3: 哦，不热。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5: 一天3点20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店。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6: 这里是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7: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4: 大。哎呦，
7: 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8: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7: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7: 这个用了之后，第3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8: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2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7: 他就问我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8: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8: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7: 你闻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4: 这啥？
7: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7: 这蒜皮，
9: 蒜皮呀、啊？
7: 对对对。
9: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7: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9: 吗？
7: 对对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7: 啊，长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9: 每天
7: 每一天，对。
9: 他们爱吃吗？这个？
7: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9: 好呀，
7: 你看一下。
9: 都过来了哈。
7: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7: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9: 至少吗？还是最
7: 少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7: 高个来整的，
10: 这根，这根，香的是吗？
11: 这根把这进来，我
10: 来小乖乖，过来。
7: 看这根的体型好长啊，体型长，腿也粗。看这个耳朵好长。
10: 耳朵也好，而且香的好。
0: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12: 你不要跑，
13: 你看他的毛发发亮发光的。
14: 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15: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13: 圣母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11: 去搅拌一下。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1: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他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11: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6: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在天然湖泊中种植野藕，练就非凡绝技。
1: 这个藕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0: 他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
2: 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0: 他是鳄鱼养殖能手，对鳄鱼的习性了如指掌。
3: 他管几下他就累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你看，
2: 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1: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1-2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30-40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了！
1: 1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1: 回去好好做一碗野藕浓骨汤，你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1: 我们嘉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0: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浓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你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1: 这个藕是第3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2: 是怎么摸出来的？
1: 刺越多，它就是烧纸越多，就是它的说的4节5节那个节奏。
0: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2: 往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0: 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2: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1: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手。
2: 哎，天哪，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2: 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1: 是的，是的。
0: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3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2: 那这三周能做几道菜？
1: 三周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2: 哦，汤。
1: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0: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绿豆草又夹来啦。
1: 嗯，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1: 香，
0: 很特别的香。
1: 嗯，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郭慕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阴阴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嘿嘿，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4: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5: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6: 哎，你好。
5: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6: 这个我知道的。
5: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6: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5: 哦，好的，期待一下。

0: 不要听懂啊。
1: 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
0: 吧？对，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了。
3: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2: 进入感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哎，你看这，
1: 哎，
2: 把这做讲讲究，你看这是个硬的，
5: 哦，这种硬硬杆儿一样，
2: 硬杆儿鸟子，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2: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2: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4: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3: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3: 等会儿再看，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好好，那走吧。
2: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呢？
2: 这很复杂，
1: 嗯，
2: 把这折汗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啊，
2: 了解，再有去年的鲜草皮，哎，
1: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2: 煎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4: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

0: 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2: 切贩子，
1: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2: 切贩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
3: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字了。
0: 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3: 是的。你看，别叫挖碎，不清楚。啊，
1: 抖一抖，
3: 抖碎，举在上看。哦，落在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1: 嗯，好。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0: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吧。

0: 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我的小玩具，来，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2: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啊，不敢。
0: 哦，那只来了。
3: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

踩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

0: 现在要上车了，
1: 得接，开
2: 门，雨崩，哎呀。
3: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4: 我们节目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烤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3: 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4: 来，找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3: 鳄鱼奖，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脚。我要开动了。
4: 可以。
3: 好香。
4: 好香。

皮焦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

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这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0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绿膏。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5: 对啊，一般到5点6点是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5: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三餐都有到四季时间。
4: 撒多厚呀？
1: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5: 撒上适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
5: 啊，
4: 像这么大的蚕一。

0: 那能吃几片叶子呀？这个它不停的是，这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1: 这就不停的吃。
2: 对呀、啊，
1: 只要你蚕桑桑的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嗯嗯，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节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
0: 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哎，
3: 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6万左右，
1: 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
0: 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
3: 哦，
2: 加起来就12万只。
3: 有，
2: 一般我一山的话，应该就在1个半小时这样的喂完。哦。
1: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0: 全是露水，
3: 雨水，
1: 雨水啊！
0: 哎，秦哥，这怎么摘呀？
1: 这个上面留个2-3片叶子吧，3片叶子往下面拆。
0: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2-3个叶子呢？
3: 也就是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0: 哦，让它继续生长。
3: 对呀。
1: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0: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1: 采1天要40个袋子，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0: 这个就40多斤吧，
1: 40袋子也就1500斤。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种的桑叶得摘上百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
0: 收入也不理想。
3: 走，回去。
0: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3: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1: 哦，
0: 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3: 嗯。
0: 它质量就不好。
3: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0: 哦，像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3: 啊，对对。
0: 对
1: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3: 抠不掉。
1: 黄斑茧。 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0: 这个三角量已经到百分之30%了，
3: 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1斤都30块钱吧，
1: 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1斤。
0: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3: 在500斤只。
1: 500斤。
0: 500斤。
1: 那
0: 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3: 啊啊。
1: 从小蚕养到节茧，一家4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
4: 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节茧。
1: 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我要过了条状，但东南来没？桑蚕节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5: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1: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剪，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2: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节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节茧空间。 自然状态下，桑蚕节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节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节茧。
0: 那他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土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1: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0: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1: 啊，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2: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

0: 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1: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1: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茧率高的问题，韦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蚕房。
4: 你好，
1: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
4: 看看是什么原因。
0: 眼前大量的黄斑茧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4: 你在看什么，韦老师？
1: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4: 是吧？
1: 湿度合不合理？
4: 那他这个怎么样？
1: 那但是你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0: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茧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1: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茧衣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茧。
4: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1: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4: 比较注意的，
1: 还是蛮不错。
0: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1: 我看你是一批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5: 什么？
1: 有些得病了不？
5: 这得什么病了？这个，
1: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5: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
1: 有横气，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4: 看尾巴这块。
1: 对。
0: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茧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4: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茧率的增加吗？
1: 对呀，他健康的蚕，他白尿的话，他大概有7到10厘米，他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茧衣上，它就会形成这个黄斑茧。
4: 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1: 对对对，
4: 正常的情况下是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
1: 对
4: 包格处里边尿出去。
1: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饭口柱上，甚至是茧衣上。
0: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1: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4: 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1: 对，
4: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1: 基本上是会变黄。
0: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茧，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5: 那我这个蚕茧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5: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1: 现在已经上述结茧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4: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0: 已经上诉侵权了，没办法侵权了。
1: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节俭。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0: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1: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脏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像是写的是，像是写的是虫口液。
2: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的叶子。
0: 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白鼠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2: 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0: 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桑螟呢，是个小小的桑螟虫。像它白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长的健康。
1: 桑螟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2: 那么这个虫口叶残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0: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1: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3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0: 我分你们两个都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1: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2: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0: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2: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0: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1: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3: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2-3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2-3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

0: 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三四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三四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两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1: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3: 这有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4: 有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4: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5: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我上次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基短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三四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
2: 对，
4: 你看韦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啊，
2: 对，
4: 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5: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要翻过来喷。
2: 对，叶背也要喷。
4: 保证每一个
2: 对
4: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桑叶。
2: 对。
4: 这位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6: 有。
4: 这位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茧率给它降到最低。
6: 是。
4: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0: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

0: 分帛、采桑、大戟、捉棘、上蹴、制帛、下蹴、则剪、校剪、练丝、蚕蛾、四蟹、落丝、金、尾、枝、攀华、剪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1: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隔离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2: 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4: 你说咱今天这是做啥呀？
5: 吊炉烤鸡。
4: 吊炉烤鸡啊？
5: 对，
6: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4: 两天不吃响。您呢？
7: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2: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1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4: 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2: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5: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2: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5: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4: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5: 对呀、啊，扒开咱们看看里边，您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4: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5: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4: 啊、对对对，的确是。
5: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4: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1、2、3、4、5，它有5个脚趾啊。
5: 对，
4: 正常的鸡你看1、2、3、4，4个脚趾啊。
5: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2: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5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4: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1: 对呀、啊、
0: 这是散养的鸡呀、啊、
4: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1: 可以啊，来肩膀上、啊、我用拍拍、啊、
0: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看你呢。
0: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1: 可以可以。
0: 哇，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
4: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1: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4: 那这鸡叫啥名？
1: 北京油鸡。
2: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妃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4: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1: 啊，可以啊，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1: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2: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凸起。母鸡则通常没。

0: 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凸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中间一动不动啊？
2: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0: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2: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1: 真有发型师啊？
0: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3: 没啥要求。
1: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3: 可以。
1: 这有啥技巧吗？
3: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待着
1: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2: 对，
1: 你去试试。
2: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0: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4: 放这
2: 试
4: 一试。
2: 去活动吧。
1: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0: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2: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0: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虚得实实，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1: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那是欢迎我吗？
2: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1: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2: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1: 到饭点了是吗？
2: 是，
1: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2: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1: 真没看出来。
2: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0: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着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1: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0: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1: 这真能吃吗？
5: 吃的又脆又香。
1: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哎，这个像蚕蛹。
5: 嗯，
1: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3: 对，对
5: 是，
1: 真的很好吃。
3: 嗯，
0: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 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1: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2: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0: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1: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2: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你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0: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2: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1: 这是就地和泥。
2: 对啊，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2: 哎，哇，全是热气。
1: 哇，透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4: 转年快点，再快点，
6: 都正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6: 来，这道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7: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8: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9: 四川呢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10: 还要拿轻点哦。

0: 我往哪里拉哟？还要拉哟，把哪个逮个地方堵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啊？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那这个网子大概多高？
1: 一米八。
0: 一米八吗？
1: 对。
0: 我说一米七，我看看，好像应该是有一米八。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1: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What?
2: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 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它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米2
2: 啊，那么高。
1: 说明它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它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
1: 逮着一只，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来，抓住一只。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
2: 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
0: 他除了晚上回来，还基本上都在活动。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7点过。
2: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了。
0: 对对。
2: 那晚上几点回来啊？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2: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对，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
2: 那就让他跑了。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在那边，这儿啊，这是黑色，哎，
0: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只一只。 飞机了，
2: 灰色的，
0: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

0: 没有，最上面没有，带机不去的。
1: 这一直都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嗯，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1: 有灰色的是那只吗？
0: 看灰色的吧。
1: 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
0: 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多少？是12405。
0: 你捏一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1: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
0: 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
1: 嗯，
0: 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
1: 哦，
0: 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0: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
1: 哦，
0: 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了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2: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0: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1: 哦，就是保健作用。
0: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2: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享宴。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陶瓷匠人不惑之年，踏上创业征程。
1: 咱敲多少个？
2: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难题接二连三，处境困窘。
3: 骨科病毒就比较稀缺了，价格方面高。
0: 技艺问题又层出不穷。
4: 可惜了，这么好的艺术品。

0: 这尊德化白瓷少女，远看是沙，近看是瓷，其将瓷土制成薄至 0.2 毫米的纱衣，发丝根根分明，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低，历经多次失败都很难烧成一件。
1: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连德里，德化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在这一领域已深耕30余年。
1: 我叫连德里，是1972年出生的，出生于德化，读了城关中学里面陶瓷班，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学习。
2: 每一次摔那个我心都很疼啊，现在摔着摔着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也知道他的心思，他也想把他自己想做的作品做到最好。
0: 连德里虽在陶瓷领域经验颇丰，然此前皆在他人麾下默默耕耘，直至46岁才毅然抉择踏上创业之路。
1: 创业的比较晚一点，打算共同创作一件有挑战性的不一样的东西。
0: 德化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西北部，具有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所产的白瓷从宋代开始出口外销，在明代被称为中国白而享誉四海。德化得天独厚的瓷土巧缘及艺术氛围浓厚的人文巧境，孕育出无数白瓷制作的能工巧匠。当时其生产的白瓷作品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神话作品屡次失败，令连德里陷入瓶颈。每逢创作受阻之际，他惯于在同行佳作中寻找突破口。
1: 像我们德化其实就35万的人口，有10几万的人口从事陶瓷行业。我们德化就是以瓷带动了 GDP， 一块泥巴撑起一座城。

0: 这个小县城，生活节奏比较慢，正常我们8点多才上班。刚搬过来一两个月。
1: 连德里创业已经5年了，尽管技艺精湛，作品出色，却至今仍未拥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地点。
0: 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室，车间都挤在这边，这空间比较小。你来这边看一下。
1: 连德里的工作室面积有限，众多大小设备只能局促地挤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各个功能区因空间所限无法明确划分。
0: 泥土的一个制作工艺都在这边，然后比如说模具啊各方面都挤在这边，比较凌乱，因为空间小没办法。
1: 搬迁耽误的制作进度，新工作室的凌乱简陋，但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并未让连德里与其团队有丝毫懈怠。
0: 我们创作还是要继续。像这件呢，就是我们德化传统的技艺，每家手艺人都有宝贝的传承的，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连德里的新作追求创新，与固有风格大相径庭，但他仍坚守传统技艺传承，并依靠着常规订单维持工作室运营。
0: 用手工把它描述出来，时间久了眼睛都看花了，是戴着个老花镜。我觉得他戴的这老花镜还是挺有魅力的，还是挺好看的。我们就是以词结言。

0: 厂里要扩大生产，叫我们前面的引导后面进来的学徒，这样一对一的去把它教。我老婆这刚好是她分配给我教，
1: 看着她也比较好相处，所以说我不懂的地方就会去问她。刘二涛当时有点像外国人，
0: 当时也是长得挺帅的，他不说出来就是了。
2: 为使作品早日呈现，连德里争分夺秒，全力投入赶制工作，并开始烧制。这件创新之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我儿子跟我沟通，他说：“您做的作品太传统了，太老套了，他都不喜欢。”你喜欢什么作品呢？因为我也觉得我们做的比较传统。他跟我说，如果你能把那个成龙里面演的那个艺术公主能做出来，那种形象飘飘的衣裙啊，很好看，能做得出来，能做出来他肯定会喜欢。但是我看了那件其实也挺难的，因为飘飘的衣裙那个太薄了，我们两个思想是统一，不管成不成马上就该做起来了。
2: 连德里与儿子的思想碰撞擦出灵感火花，以电影《神话》中玉树公主为原型，开启德化白瓷神话的创作序幕。
3: 像这个它平出来的这个颗粒状就不同。
2: 连德里前往瓷土厂寻觅优质瓷土，他深知神话容不得丝毫瑕疵，故而对瓷土的配方成分以及加工精细度有着严苛的要求。
3: 棱角比较多了，那个磐石跟瓷器那个是要求磨来磨的，以高岭土为主的。
2: 这家瓷土厂家经验丰富，且客户众多，可对于如此超薄瓷器所需瓷土的要求却鲜有遇到。
3: 是18注浆的，一般18至19，这个盐矿
0: 去烧到连这个薄度已经挺薄了，但是呢我要求的是要达到薄度达到0.2毫米。
3: 高岭土现在主要是资源比较稀缺了，所以要找一个好的高岭土那比较难。他反正前前后后来这边可能也有10多次吧，后环的都很漂亮，反正就是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调试。当时做他那个土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说你这原材料都是相对应的。
2: 无论春夏秋冬，连德里夫妇在工作室都是忙碌到最晚回家的。
4: 可以。
2: 成型后的坯体需要更精致的修整，这个过程对匠人的心性要求极高。
0: 这一件做的比较高挑，比较轻瘦，它的支撑点可能下面就比较少，所以说烧成难度也是很难。
2: 这条回家的小路，它不仅仅是砖石铺就的通道，更承载了连德里与他妻子的爱情故事。
0: 当时呢，旁边条件也没现在这么好，就是也没什么路灯，还有点怕黑，所以说我就主动提出来，哎，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5: 嗨，我回来喽。
2: 连德里的妻子身为家中第一位女儿，自幼便受尽宠爱，他的父亲从没想过女儿会嫁到70多千米外的偏远乡村。
6: 当时呢，我认为啊，我的女儿是那个自民户口，要嫁到燕麦去，我是不同意的。
1: 先问我妈一下，她说你觉得可以，那就可以了。我想着这个，我妈这关，我感觉她这个难过啊，你这关都过了，我爸这关有什么啊？
7: 有啊，有啊，有啊。
4: 研究一件很难的事。

0: 的理念里面，这作品还没出来。
1: 我们正在研究，正在试验中。
2: 春天不是那么浓郁的，创业有信心，有信心很好。
3: 成功，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耕田也不会耕，你以后怎么样生活？那个你山区的那个地方工作什么都不好搞啊。
4: 他说没事，老爸是我会慢慢的跟他做工作的。
5: 连德里为娶城里姑娘，就得卯足劲折腾，是要将泥巴捏出青云梯。
4: 这个流苏每条的那个泥条控制好的它韧性和干燥度，这是最难的。
5: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连德里独具风格的作品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
4: 他也挺爱看这种戏曲的，我说哎，那个很漂亮，我们能不能用这个陶瓷做金做戏，把这个巾帼英雄创作出来。这个铅如果温度烧高了，它就整根出弯掉了。我觉得初衷就是说要做一件让他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作品。我们要把这个千年的传统文化怎么传承下来，传承好的基础上创新。所有的一个旗啊，所有的一个动态啊，还有所有的这些配饰啊，都是按经济的元素来完成的。
5: 巾帼英雄穆桂英这一作品的成功，给了连德里夫妇在创新陶瓷之路上的信心，使其决心笃定前行。
4: 小李，在吗呢？
6: 哇，
4: 在一线上。最近生意怎么样？
6: 最近现在生意也一般般，大家都在坚持着。
5: 连德里租用的写字楼里有几十家陶瓷厂商，他工作时不忘与同行邻居们交流取经。
4: 这个竞争大不大？比如说你
7: 出来，他们就会拿着很劣质的这种材料，然后马上就反制出来。
5: 通过沟通，连德里得知日用品陶瓷面临易抄袭、产量低、与低质量产品打价格战等诸多困境。
6: 因为市场上贴花的很多，手绘的很多，但我想着这种雕刻的、浮雕的市场上没有。
5: 虽然市场竞争激烈，日用品陶瓷仍志在融入当下热门元素、IP 等创新求变。在德化的4000多家陶瓷企业里，出口外贸类企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显著。
4: 可以拓宽出来了一个灯罩，
6: 机器机雕，机器镂空，成本下降了。在德化，我们同行，同行当中是属于，我们是走到前面的。
4: 你个人的专利啊？
6: 对，本田新工艺嘛，你看表面它就是素白瓷，那里面是用电镀工艺。好像是金色，有闪金光闪闪一样。
8: 我们德化这边很多公司，其实很多种厂家就是加工厂，就是给我们国外客人代工的。
6: 你们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示，像是神话啊，你们那一些人物作品，其实我们也借鉴了很多，
8: 应用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还有他们的一些技艺，通过自主研发出非常精美的这种产品。那肯定会提升我们的附加值。
5: 无论是经营何种品类陶瓷的厂商，都意识到唯有共同学习、携手合作，才有望突破德化白瓷的当下困局。
9: 都很好，
10: 是
9: 破片可以看一看，
6: 烧破了个洞。
5: 神话的烧制又失败了，但连德里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

0: 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首位小狗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雨木小森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3: 好品牌，好品质，杰士美。
4: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1: 黄百介调味品，真材实料，好味道。
2: 新国服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传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回春堂荣贵补肾口服液，补肾助阳，强筋壮骨。
1: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2: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优盾门窗。
5: 历经漫长烧制后，整体接近完美，但在裙摆处惊现一处破洞，只得重整旗鼓，开启新一轮的制作。
6: 那个衣服几十次失败，找到了一条非常精准的烧成纸线才能烧出来的。德化白瓷呢，就是一个弱点，就是烧成它有一个20%的收缩力。
7: 以前变成德化其实并不是被宣传的对
8: 象。万年香林的神话哈，这种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审美。
5: 客户们常到连德里工作室，盼着能欣赏到新颖独特的作品。最近听说连德里在创作神话，都慕名前来品鉴。
9: 那个你要求的那个细节，看看我们烧出来几件作品，你来。前面
8: 哇，这头发是真的做的跟我们真人的这个头发是一模一样。这感觉太不一样了。
10: 两边的头发也是啊，
9: 对对对，手工来做的。
10: 就是这个桃子做的真的比沙还薄。
8: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啊。
9: 对，所有的衣纹褶皱啊，头发都很好了。
8: 是，
9: 但是你没想到，你后面可以看一看。啊、我后面转给你看一下，啊、来。
8: 这烧的破了个洞、啊、
9: 对呀、
8: 啊，哎，真的是
9: 调整以后，为了把那身材做得高挑更漂亮。嗯。但是没想到，你看这边印泥出点问题，烧了整件都趴掉了。
8: 是是。可惜啊，这么好的艺术品，
11: 哦，这么多失败的，就是失败的作品。我都为您感觉到非常心痛，真的是太不容易。
5: 连德里虽历经多次失败，却仍表示会继续坚持将创作进行下去。看似简单的瓷土和水的比例调配，却是连德里尝试过上百种配方比例研究而来的。手工塑造薄至0.2毫米的一段瓷衣，手部力度需精准入微，多一分则瓷衣破裂，少一分则形状难成。
9: 是要一个人拿着，一个人来接，这个是要两个人同时在配合的。
12: 衣服上面呢，其实前面做的就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但是烧了之后又感觉这个也不行。
5: 发丝制作艰难，并需要连德利与妻子共同于严控温湿度环境中快速搓制粘连。
12: 前面的那一条做好了，但是后面要贴上去的又发现前面的那条，因为那个有弯度有弧度哈，有弧度那个就会断掉啊。
9: 好，上。
5: 连德里夫妇全神贯注，他们大气都不敢出，只因那发丝纤细易断，生怕稍重些的呼吸便会使发丝折断，功亏一篑。烧制时需精准摸索出稳定烧成曲线。

0: 严格控温且耗时漫长，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容不得丝毫偏差。
1: 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想着回家看看，就是到乡下去采采风，比如说给给灵感是非常好的。
0: 自连德里的父母过世后，老房子便无人居住，他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来打理。
1: 没人了，蜜蜂跟我们看家了，就是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就是离城关70多公里啊。我们中国不是门当户对吗？我们两个其实门不当户不对，遇到了我把他拉下水了，很可怜的。
0: 新婚后不久，伴随着儿子的出生，购置房产俨然成为了家庭的刚需。
1: 口袋只有
2: 9000块，
1: 9000块，
2: 其他都是
1: 不到1万，都是借的。
2: 我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考那个乐天城，好像去后面他就一边上班一边打工，这样子
1: 多赚点，因为要还贷，要还房子的钱，又要养儿子的钱，那个很苦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上班倒的。
0: 连德里虽已在热电厂就职，却仍未舍弃陶瓷，开启连轴转的上班模式。
2: 他就躺下去就睡着，那个热水袋就放在旁边啊，旁边他可能是慢慢他睡得太实了哈，然后给他捂了，后面起泡都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边起了一个大泡，水泡起来。当时真的是太年轻了，不懂说，你这个房子买下去的结果会是这样。如果是知道人是这样子，我们当时我真的是。不想，这晚几年再买，我们也没事，不是这样子的。
3: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干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的，是他就是他。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整个的这个纱 A 薄到0.2毫米，并且是经过高温1350度烧制而成的。
1: 一开始看我并没有很在意说这是个陶瓷，我一直以为这是个沙。
2: 没有被告知这个是陶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像纸一样的薄。
3: 鬼斧神工，应该给我们大师点头，要0086赞。
4: 很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跟毅力，
5: 有一种光辉在他那里显现一样，诠释了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远看如沙，然后近看才发现原来是陶瓷。
6: 他说到0.2毫米的时候，我觉得瓷器能做到这种程度，一定能够走向世界，让大家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人都开始知道，其实，我们福建德化的白瓷是非常非常棒的。
7: 连德里夫妇共同创作的作品《神话》，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惊艳了数以万计的游客，相关文章总浏览量超50亿次。千年窑火传承的雕塑技艺再次受到万众瞩目。
8: 哎呀，我脑袋瓜又不好使，只能一辈子做一件事情。
9: 老年人也去说说啊，我的女儿李希也做了一辈子的陶瓷啊，她最近也做得很漂亮啊，还有点成就感。
10: 晨曦文具，专注书写工具，
11: 飞天风，自然灵。

0: 鲜。
1: 小船海鲜码头职工，丰宜德农业科技助力农业丰收，
2: 欢乐齐相聚，美味共分享，咱甜书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山东华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追求卓越，匠心服务。浙江云溪智流科技，
1: 中交百年黄金，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手艺巧手，绽放风华，共筑匠心家园。
4: 农飞鸿雄鹰神汤，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匠心制作，用心服务。地道潮味婆，猪脚香糯一口鲜。
2: 匠心品质，四川良知源食品有限公司出品。

0: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
0: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还是最少
3: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来。
0: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

0: 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去铲粪。
1: 去铲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1: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1: 这么高啊？
2: 对。哦，
1: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2: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1: 那别人呢？
2: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巡店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2: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2: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可能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
3: 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3: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4: 就是这个了。
3: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4: 对。
3: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4: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它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3: 我可以摸吗？
4: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
5: 消毒的。
3: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4: 对，
3: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4: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3: 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4: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啊。
6: 可以了。
3: 啊，这么快呀？
4: 对呀，1秒钟的变化，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3: 结束了吧？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4: 现在我们的状态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它
3: 实时监测的。
4: 对，实时监测的。这个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3: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2: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5: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它的38.6。
5: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2: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5: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0: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六七次吧。
1: 我们威严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2: 三伏天都吃不腻嘞，
3: 三伏天都不嫌热。
2: 哦，不热。
4: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5: 一天3点24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店。
4: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6: 这里是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4: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7: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3: 大耳朵。哎呦，
7: 对对对，哦。
4: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8: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7: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4: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7: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4: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8: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4: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7: 他就问我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8: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4: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8: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4: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7: 你闻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3: 这啥？
7: 鱼腥草，这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2: 蒜皮呀、
1: 啊？对对对。
2: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大蒜的香味。
2: 啊、蒜味吗？
1: 对对对，
2: 蒜味的。
1: 对，也是养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啊，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蚕豆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2: 每天？
1: 每一天。对。
2: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2: 好呀。
1: 你看一下。
2: 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2: 至少的还是最好的、
1: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高个来真的
3: 是给
4: 这个
3: 把这进来，我
5: 来小乖乖过来，
1: 看这个你提醒好长了、提醒长腿也粗，看这个耳朵好长，
3: 耳朵也好，耳朵相当好。
0: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6: 你不要跑，
2: 你看他的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7: 这羊汤，我要跟你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是吗？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一
2: 切不在，是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去搅
0: 拌一下。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2: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素

0: 互动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1: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啊、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喂养了那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钱塘江，浙江人的母亲河，曾经孕育出灿烂的良渚文化。通过考古，实证了浙江是世界万年稻作农业的源头。今天，这里依旧是长江三角洲最具生命活力的土地。

咸糖浆的源头咸江源，地处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它在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保存着全球罕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庇护着在此生活的万千生灵。当暖湿气流在黔江源大量集聚的时候，雨帘垂挂于天际，日渐温暖的春天就来了，新叶萌发。这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新老叶片在同一个枝头悄然更替，春雨一落，山涧激流奔腾，无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了水的滋润，朵朵山花娇艳欲滴，十余种杜鹃花绽放在黔江源的各个角落，它们与其他野花一起，晴天山巅的瀑布也显得活力四射起来，它们漂浮在崖壁树梢间，宛如丝带，植物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在阳光下疯狂生长，整个森林都享受着太阳赐予的幸福时光。白额燕尾一生都不会离开河溪和灌丛，水边有它们取之不竭的食物。小燕尾钓鱼水鲜可食，终日游走于山涧，啄清泉以自洁。

沙锥一动不动，常被人当成鹅卵石。它的食物是清洁流水中的浮游生物，完全是靠肠胃从水中滤去。其貌不扬的赫赫乌是潜水高手，水栖昆虫和小鱼虾都是它的食物。潜江源的潺源溪流中，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这种胖乎乎的鸟儿，有点萌，有点小鸟依人。它因生活于水边，长着红色尾羽而得名红尾水渠。它眼神犀利，十分机警。红嘴蓝雀想抓一只红尾水渠雌鸟打牙祭，也只能徒劳无功。溪流并非安宁之地，蝴蝶的到来引起了鱼群的骚动。蝴蝶刚刚沾水，红尾水渠就变成了凌厉的杀手。

一片狼藉中，他将蝴蝶大卸八块，弱肉强食，可怜的蝴蝶就是

红脚田鸡在溪边草丛神出鬼没，借助流水、秧苗和枯草的掩护，它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在河溪与稻田周边。除了在繁殖期放声歌唱于稻田中，它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以至于人类邻居都很少看到它们的模样。福建竹叶青从冬眠中醒来，他循着森林中飘荡的气息开始寻找同类。另一条福建竹叶青盘成一个结，还在享受着春困时分的慵懒。这是一种完美的拟态，它仿佛是一条打结的藤条。这青蛇的美丽几乎让人忘记了它的剧毒。森林与农田的交界处是雉鸡的家园。雨色艳丽的环颈雉常在雨后来到开阔地。夏季林中入热，它们需要吹吹风。它们有时会和白鹇不期而遇，这两种雉类倒也能和平相处。黔江源最珍贵的雉类是白颈长尾雉，它是典型的森林雉类，是国宝级的鸟类，也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它们雌雄异色，雄雉华丽，雌雉朴素。它们主食植物，但也捕食昆虫。它们机警而胆小，遇到风吹草动，立即俯身钻入草中，但它却忘了亮丽的尾羽已暴露了行踪。一只白颈长尾雉雌鸟下山了，它要在低处解决饮水问题。竹筒底部积存的水已足够这只雌雉解渴，这也算是它对人类生境的有限索取。雄雉来到雌雉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不过它凝视雌雉时还是柔情脉脉的样子。

白景昌为之的小心翼翼是有回报的。在他们短暂消失一个多月后，一片竹林边的空地上出现了四只白景昌为之的幼鸟。看来在钱江园这个庇护所里，他们是鸟丁兴旺的大家族。随着海拔的升高，灌丛与树林越来越密，这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好的隐蔽场所。子孝东是钱江园的常客，年年到一处溪流崖壁上繁殖后代，每年一窝三只雏鸟都会在青鸟照顾下长大离巢。子孝东的雌雄青鸟会轮流照顾雏鸟，他们可谓是尽职尽责的父母。即便如此，也会有悲剧发生。嗷嗷待哺的雏鸟根本没有想到天敌玉斑锦蛇闯进了窝巢。玉斑锦蛇疯狂吞噬还没长毛的子孝东雏鸟，青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生吞下肚。

悲剧发生一周后，子孝东没有放弃自己的窝巢，他又产下了三枚蛋。夫妻同心，终将三只雏鸟养大。一天，一只成鸟捉来了一条小蛇，这竟然是一条羽般锦蛇的幼蛇。在青鸟的帮助下，一只雏鸟完整吞下了整条幼蛇。鸟与蛇也是冤冤相报吗？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健壮成长的雏鸟成功飞离巢穴，钱江源的密林中又多了三只飞羽精灵。无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

食草动物小己羞怯胆小，它藏于密林间。如果不是晨昏时留心观察，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借助红外相机的眼睛，人们得以一窥小己的隐秘生活。在人工麂皮没有发明之前，小己的皮张是麂皮的重要来源。它的毛皮柔软而细密，是优良的皮草。今天，小己受到了保护，人们也弃用了它的皮毛。小己幼崽体毛长满斑点，很像缩小版的梅花鹿。它们在黔江源的密林中繁衍生息，雌性小己会独自带大自己的幼崽。

溪流边，一只斑羚在反刍。听到响动，它迅速逃离。这是一只待宰的雌性斑羚，幼崽的无畏给了它裸露在树林外的勇气。

来开始吃奶，舐犊情深。母亲的陪伴让幼崽的童年不再孤单。斑羚是典型的灵栖兽类，它们大部分时间藏身于密林之中。这种母子同时暴露于林园地带的场景

青草，灌木嫩叶，果实为食。这只幼崽正在母亲的指引下学着采食嫩草，但它明显心不在焉，嫩草哪有母乳可口啊。

青灰色的石头，青灰色的斑羚，大自然赐予它们最好的伪装，让它们可以在钱江源的山林中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边疆原不缺食物，所以山上也不缺儿女成群的野猪。顶级捕猎者豹猫夜晚活动捕食，小型鸟兽都是它的食物。在黔江源的原始密林中，生活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鹿科动物黑脊。它们的全球野外个体数量仅2000余只，而以黔江源的分布最为集中。黑脊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也是这片森林的散户种，众多物种因黑脊的保护而受益，它们在这里神出鬼没，躲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它们能够长存至今，完全仰仗黔江源这片原始丛林的庇护。

林雕把巢住在高海拔密林中的树冠之上。在它筑巢的松树周围，几乎是百鸟尽声，唯有蝉鸣和风的呼啸。林雕用松枝铸就的硕大鸟巢，直径接近 1.5 米，厚度接近 0.5 米。林雕窝巢的体量超过许多森林鸟类，显示着它在这片森林中的霸主地位。林雕每窝产卵1至2枚，受天气和食物量的影响，成功养活一只雏鸟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是称职的父母，悉心照顾着他们唯一的孩子。

这片幽静的森林依然还是地球本来的模样，众多的林中居民让千江源的密林充盈着野性的力量。

秋天一到，潜江园的森林呈现着梦幻般的色彩。这片森林植物屈膝

出门望，知在雪山中。位于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的潜江园，会在12月迎来江南的飞雪。虽然层林尽染，银装素裹，却掩不住潜江园山林墨绿的底色。残雪如花，盛放枝头，因在山间御风而行。松鼠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过雪地，林间白藓缩成一团，不愿享受这少有的雪域。雪让更多的鸟儿从枝头来到地面，捡拾草籽和果实，填饱肚子。为了一口食物，争抢时有发生。在潜江园，雪作为固态水短暂存在，它润泽植物，也润泽山川。它化作涓涓细流，润万物于无声。

因为钱江人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从水中的鱼，到屹立千年的参天古树，从翱翔于天空的飞鸟，到奔跑在密林中的走兽，各色生物都是这片区域的重要居民。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0: 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1: 他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
2: 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1: 他是鳄鱼养殖能手，对鳄鱼的习性了如指掌。
3: 他管几下，他就累了。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他在天然湖泊中种植野藕，练就非凡绝技。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你看，
2: 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3: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哎，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1-2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30-40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了。
1: 啊，1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1: 回去好好做一碗野藕浓骨汤里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1: 我们嘉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0: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浓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您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0: 这个是第三家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1: 你怎么摸出来的？
0: 四越多它就是烧纸越多，就是它的说的四节五节那个节奏。
2: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3: 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2: 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3: 哎，我好像摸到了，
0: 哎，
3: 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0: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手。
3: 哎，天哪，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3: 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0: 是的，是的。
2: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3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3: 那这三只藕能做几道菜？
0: 三只藕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3: 哦，汤。
0: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2: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最后一道菜野藕夹来啦。
3: 嗯，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3: 香，
0: 很特别的香。
3: 嗯，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公墓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4: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5: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6: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他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
7: 哎，你好。
6: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7: 这个我知道的。
6: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7: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6: 哦，好的，期待一下。

0: 你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该不会吧？
1: 对，就是。哎，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都在这儿呢，新鲜吗？新鲜出炉的。哎呀，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 也因其兼具蔡侯纸只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1: 这红红花这就胡萝卜汁，哎，你看这，哎呀，把这做讲究，你看这是个硬的，哦，
4: 就是硬硬杆儿一样。
1: 硬杆儿，你看，嗯，
0: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1: 我觉得差不多。
4: 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
1: 下一步是什么呢？
4: 咱下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1: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4: 蒸一天，
1: 整整一天啊！
4: 等会儿再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那走吧。
4: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外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呢？
4: 这很复杂，把这折开，水泡，生石灰把它一挥，一挥后磨，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
4: 啊，不要紧，咱有去年。
5: 的香肠皮，哎，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煎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1: 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4: 切番子，
1: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
2: 切番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纸了。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 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4: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是的。你看，别浇瓦碎，不停地抖一抖，抖碎，聚点看。哦，落纸台上。
2: 一掌一掌的落，嗯，好，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
0: 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吧。

0: 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我的小玩具，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2: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了，不敢。
0: 哦，那只来了。
3: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1: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歇会儿。哇，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

海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

0: 现在要上车了，
1: 得进。哎呀！
2: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3: 我们节目。

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哇，好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1: 来，找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0: 鳄鱼奖，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奖。我要开动了。
1: 可以。
0: 好香，
1: 好香。

糙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0: 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一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当然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0: 这
1: 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1: 哦，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那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托盘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风尘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这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

0: 比较多嘛。
1: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1: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碱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碱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1: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万的从业人员，每年4万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0: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1: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碱率高。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利用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5: 对啊，一般到5点6点这段时间。
4: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5: 哎，这个蚕都不能断，一天三餐可以到4点时间。
4: 撒多厚呀？
5: 那样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哈。
5: 撒上适当的会少一点，
4: 有2、3片、3、4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5: 这个它不停的吃，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4: 它就不停的吃。
5: 对啊，只要你蚕座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1: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7、8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4: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5: 6万左右。
4: 这一片有6万多只
5: 啊？
4: 这一片也有6万多只
5: 啊？
4: 哦，加起来就12万只。
5: 有一般过一餐的话应该就在1.5个小时这样的喂完。
4: 哦，
1: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10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7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4: 全是露水。
5: 雨水
4: 啊。哎，秦哥，这怎么摘呀？
5: 这个上面留个2、3片叶子吧，3片叶子往下面拆。
4: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2、3个叶子呢？
5: 有的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4: 哦，让它继续生长。
5: 对呀。
1: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4: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5: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4: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5: 这个就40多斤吧。
4: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
1: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重的桑叶得摘上100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6: 好，走回家。
1: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4: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5: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4: 哦，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
5: 嗯，
4: 它质量就不好。
5: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4: 像这种纯白的

0: 对对。
1: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0: 抠不掉。
2: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帅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0: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
3: 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就30块钱吧。
0: 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1: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0: 在500斤这样。
1: 500斤。
0: 500斤。
1: 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0: 啊。
2: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4: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对比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2: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1: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0: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吊好了，把这个架子吊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2: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结茧。
1: 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0: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1: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0: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
4: 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2: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
5: 在环江县大才乡的一个蚕房里，
2: 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结茧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6: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2: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6: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2: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茧率高的问题，韦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蚕房。
9: 你好，
10: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2: 眼前大量的黄斑茧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10: 你们在看什么，韦老师？
6: 我是看它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10: 是吧？
6: 湿度合不合理？
10: 那它这个怎么样？
6: 那但是里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2: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茧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6: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爬来

0: 拔具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剪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王斑茧。
1: 哦，
2: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对，是吧？
1: 这一块还是蛮不错。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就在此时，韦超东有了新的发现。
3: 我看你C B三健康有点问题哦。
2: 什么？
3: 有些得病了不？
2: 这有什么病啊？这个，
1: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中长型脓病。
2: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
1: 有黄气，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气。
0: 看尾巴这块。
1: 哦。
2: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 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茧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3: 那这个会影响它这个黄斑茧率的增加吗？对呀，它健康的蚕，它排尿的话，它大概有7到10厘米，它的病蚕的话。 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漂的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潜泥上，它就会形成这个王斑茧。
1: 哦，
3: 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0: 对对对，
3: 正常的情况下是尿能尿的比较远，能从这个方格数里边尿出去。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格柱上，甚至是潜泥上。
2: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
1: 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3: 那这里头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0: 哦，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3: 对，
0: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3: 基本上是会变黄。
2: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茧，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1: 那我这个散茧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3: 现在已经上述结茧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1: 哦，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3: 嗯， 已经上述结茧了，没办法解决了。
1: 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
3: 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1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1: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3: 相思蚬的是，相思蚬是虫口液。
0: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这种叶子。
3: 对对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0: 哦，就是不能给桑蚕吃这种叶子。
1: 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桑蚕的，是个小小的桑蚕虫，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0: 桑蚕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2: 那么这个虫口液蚕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3: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但是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1: 病从口入。
0: 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

0: 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3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湿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1: 我分你们两个的番，要面面俱到，要番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0: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2: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上？
1: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2: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1: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0: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3: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2-3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2-3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4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3-4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3-4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2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3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0: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1: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4: 这有多少亩呢？
1: 850亩。
5: 800多亩呀。
1: 对。
5: 有没有？有没有？
1: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4: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5: 叶背也没有是吧？
4: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0: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

0: 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1: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3: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3: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鸡团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30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3: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
2: 是
3: 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
2: 对，
3: 你看裴老师这个，
1: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3: 对啊，
2: 对，
3: 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0: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我要翻过来喷。
2: 对，叶背也要喷，
4: 保证每一个
2: 对
4: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杀虫药。
2: 对。
4: 这位秦大哥有信心了没？
5: 有，
4: 这位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脚率给它降到最低。
5: 是，
4: 有没有信心？
5: 有。
0: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6: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丝屑、络丝、茎、尾、枝、攀华、茧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7: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在天然湖泊中种植野藕，练就非凡绝技。
1: 这个藕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0: 他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
2: 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0: 他是鳄鱼养殖能手，对鳄鱼的习性了如指掌。
3: 他管几下他就累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你看，
2: 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3: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哎，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挖到了，但是他的儿子。
0: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1-2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30-40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了。
1: 啊，1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1: 回去好好做一个野藕农谷汤里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1: 我们

0: 家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1: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龙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您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0: 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1: 往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0: 哎，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1: 哎，我好像摸到了，
2: 没想
1: 到，哎，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2: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
1: 哎，天哪，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
2: 对对对，
1: 是吗？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2: 是的，是的。
0: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3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1: 那这三只藕能做几道菜？
2: 三只藕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1: 哦，汤。
2: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0: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一道菜又夹来了。嗯，
1: 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2: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1: 香，
0: 很特别的香。嗯，
1: 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2: 郭慕前用30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嘿嘿，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4: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5: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6: 哎，你好。
5: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6: 这个我知道的。
5: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6: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5: 哦，好的，期待一下。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
0: 吧？对，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了。
3: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2: 进入感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哎，你看这，
1: 哎呀，这哎，
2: 把这做讲究。哎呀，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这种硬杆儿一样。
2: 硬杆儿你要摘。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2: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2: 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4: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3: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3: 等会儿再看，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哦哦哦，好，那走吧。
2: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呢？
2: 这很复杂，把这折汗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啊，
1: 我天哪！
2: 了解，咱有去年的现成皮。哎，
1: 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2: 蘸料就是把里边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剪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4: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2: 切饭子。
1: 走，这个更适合我。嘿。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
1: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酱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色了。
2: 制造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3: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1: 是的。别叫挖碎，不清楚啊，
3: 抖一抖，
1: 抖碎，举的呀，你看，哦，落子它上，一张一张的落去，嗯，好，
3: 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吧。

0: 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我的小玩具，来，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2: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1: 这个鸡不跑啊，不敢。
0: 哦，那只来了。
3: 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1: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

0: 现在就上车了。
1: 姐姐，
2: 哎呀！
3: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4: 我们节目组。

0: 小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1: 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2: 来，搞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1: 鳄鱼脚，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脚。我要开动了。
2: 可以。
1: 好香。
2: 好香。

皮焦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1: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1: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4: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5: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月未登陆，去回月壤。
7: 未来就看我。

0: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
0: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最少
3: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2: 你这是要干啥？
5: 去产粪。
2: 去产粪了？
5: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2: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5: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2: 这么高啊？
5: 对。哦，
2: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5: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2: 那别人呢？
5: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

0: 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寻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1: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被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1: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1: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这个机器人，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
4: 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就把这个指导。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0: 进来。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好，你好啊，
1: 可以了。
2: 啊，这么快呀、啊？
0: 一秒钟的表，这不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3: 结束了，
0: 结束了吧？
4: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0: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0: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5: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它持续在38度左右。
6: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7: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5: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8: 它的38.6。
2: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5: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9: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10: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11: 3伏天都吃不腻的，
12: 3伏天都不嫌热。
11: 哦，不热。
5: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3: 3点24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店。
5: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4: 对，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2: 大耳朵。哎呦，
1: 对对对，哦。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他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 他就问我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3: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3: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2: 这啥？
1: 鱼腥草，这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2: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2: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2: 吗？就
1: 是蒜
2: 味
1: 的。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蚕豆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2: 每一天。
1: 对，
2: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2: 好呀。
1: 你看一下。
2: 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0: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1: 至少那还是最好的。
0: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2: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0: 高来真的是，
3: 这个
4: 把这进来，
3: 来小乖乖，过来。
0: 你看这个你体型好长啊，体型长，腿也粗。你看那个耳朵好长。
3: 耳朵一下，耳朵像那哈。
2: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5: 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2: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6: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这个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2: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5: 是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2: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5: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2: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5: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2: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4: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

0: 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的那这种二三阳，反正销路不愁。
1: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2: 其实我在今天这是做啥呀？
3: 吊炉烤鸡。
2: 吊炉烤鸡啊？
3: 对，
4: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2: 两天不吃响。您呢？
5: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1: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

0: 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一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1: 天使，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0: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2: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0: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2: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1: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2: 对呀，扒开咱们看看里边。你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1: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2: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1: 对对对，的确是。
2: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0: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脚趾啊。
2: 对，
1: 正常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2: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0: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1: 不炒不到就放上去了？
3: 对呀、啊、
1: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3: 可以啊，来肩膀上、啊、不用拍它。
1: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3: 它在看你呢。
1: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3: 可以可以。
1: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3: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1: 那这鸡叫啥名？
3: 北京油鸡。
0: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非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1: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3: 啊，可以啊，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有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3: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0: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突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突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3: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

0: 你了。
1: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他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0: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2: 真有发型师啊？
1: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3: 没啥要求。
2: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3: 可以。
2: 这有啥技巧吗？
3: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点眼，再在
2: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4: 对
2: 是吧？
4: 嗯。
2: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0: 对，
2: 你去试试。
0: 走，我们先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1: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你就放这试一试。
0: 行。去活动吧。
2: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1: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0: 头发还有底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1: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2: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它是欢迎我吗？
0: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2: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0: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2: 到饭点了是吗？
0: 是。
2: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0: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2: 真没看出来。
0: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1: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了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2: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1: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0: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2: 这真能吃吗？
5: 吃的又脆又香。
2: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像
3: 蚕蛹。
2: 嗯，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3: 对，
5: 是，
2: 真的很好吃。
3: 嗯，
1: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2: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
0: 嗯，
2: 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0: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1: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2: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0: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你脚旁边的。

0: 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1: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

0: 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1: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2: 这是就地和泥。
1: 对呀、啊，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1: 哎，哇，全是热气！
2: 哇，扣了，扣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4: 来，地瓜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5: 不柴，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6: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7: 四川呢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8: 还要拉筋垫
9: 哦，往哪里拉哟？
8: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10: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8: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10: 那这个网子大概多高？
8: 1.8米。
10: 1.8米吗？
8: 对。
10: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8: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10: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8: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0: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它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米2
2: 啊，那么高，
3: 嗯，
1: 说明他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他体重比较轻，嗯，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捕一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
1: 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哎，逮着一只，
2: 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
1: 捉住一只。
2: 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他
0: 除了晚上回来，他基本上都在活动。
2: 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7点过。
0: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对对。
2: 那晚上几点回来呀？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2: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
2: 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那就让它跑了。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走那边，哎，这儿啊。
0: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一那个带计步器的那四只飞机的，
2: 灰色的，
0: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2: 这只都不是，
0: 对对对，
2: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2: 灰色的是那只吗？看灰色的吧，
0: 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哎，
2: 这是12405。
0: 你捏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2: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嗯，
0: 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3: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

0: 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1: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
2: 哦，
1: 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了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0: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1: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3: 哦，就是保健作用。
1: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0: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飨宴。

深圳福田红树林滩土沙，大潭秃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潭秃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12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潭秃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潭秃鱼瞬间毙命。

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还是冒险外出？留给大滩涂鱼的选项不多，而赤裸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滩涂鱼再次出动，赤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淤泥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场，一时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的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麦收一线看跨区农机手家庭跨越考场与麦场的青春接力。广东湛江对虾集中上市，白灼虾、面包虾订单大增。四川射洪甲鱼在稻田里安家，10月上市。端午临近，龙舟巡游入水，跳沙朗、走竹杠，传统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年我们的记者认识了和父亲一起收麦的河南鲁山县00后女农机手杜梦媛，今年再见到她的时候，记者发现她有了很大的变化。
1: 不，这个情况第一次遇见，出门在外啥事都是不可估量的。
2: 麦子太密，收割机走得太快，麦秆和土死死地卡在滚筒里，只能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掏。
1: 哎呀，我操的妈，磨了，
3: 来一下试试。
1: 啊，停！太不中了，再掏一会儿中了，来吧。
2: 农机不怕慢，就怕停下来。停了这么久，父女俩都有些心急。父亲杜永江直接打开割台过桥盖子，父女俩对着堵塞的滚筒又是一顿掏，这一掏就是2个多小时。

0: 少，上面可以捡鸡蛋了。
1: 比起去年，孟源明显沉稳踏实了许多，开启农机也更加得心应手。在关键的倒车转弯时，父亲也不再通过对讲机跟他念叨了。同样的故障当天下午再次出现，放在去年，急性子的父女俩肯定已经拌起嘴，可今年两人默契配合，仅用半小时就排除了故障。
0: 哎呀，真是最快的一回，好帅经验了。然后今年我感觉跟去年相比，自己多了一份沉稳了，就是不会跟他争吵了。他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一吵话耽误我们俩干活，影响心情。他心疼我，我也心疼他。出门在外，多一份体谅吧。
2: 就在麦收的时候，杜孟源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0: 我老天爷，你咋来了？你咋来了？
3: 我咋出来了？
0: 你咋来了？
3: 咋出来了？
0: 看这谁？俺三妹妹老三高考完今天也来找我来了。
2: 杜若轩在高考结束第二天的清晨就来到了姐姐收割机的旁边，她拿着的花束呢，原本是在考完之后收到的一举夺魁的祝福，在麦田里成为了姐妹们相逢最好的礼物。妹妹说，跟着姐姐收完这一季的麦子是自己这辈子最踏实的成人礼。
1: 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我们在河南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外见到了杜若轩。
4: 突然有点激动，还没去找我姐姐，比较期待去那个割麦子。我已经学18年了，就一直在学校，也没有跟社会上人接触过，体验一下。
5: 朋友们都是出去旅游去，那我这也算一种旅游了。其实
1: 连夜去找姐姐的路上，她激动的一宿没睡。但麦收这场特殊的考试刚开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0: 天是吐，我这鼻子吐，嘴也吐，呼吸都吐味。人家是见到之后跟你跑，我是都走在那里让自己吸入灰尘。下午量低了还量错了。
6: 不是拿那个机器量吗？
0: 试错了，刚开始走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有点开，被淘汰了。我这些第一轮要刷下来。
1: 站在田边看着大家忙前忙后，杜若轩心里不是滋味。他不好意思打扰忙碌的姐姐，对着手机查起了测母仪的正确用法。
0: 做攻略先，看这个可不愿出错。
6: 你先问 AI 怎么使用测母仪啊？
0: 正确使用，俺那音箱刚才使用错误了。
6: 你问你姐就是的了。
0: 她可忙，感觉我可笨了，有点恼着了。然后这笨教你都教不会。姐，一会儿你下来教教我咋量地不？
1: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杜孟源挤了时间，手把手的教起了妹妹。
0: 你那测母仪这个手始终是保持端正的，不能动，知道吧？为啥不能动呢？因为你来回一晃两下，它都会误差了。为啥有误差呢？那我为啥了？你不能晃就行了。为啥 GPS 的？去吧。
7: 开始测量。
0: 你又量错了吧？哎呀，笨蛋货！先点面积，好，站在地头点开始，再走。我一点面积都中了，我别跑一圈，去练习，去吧，烦死了，去吧。
1: 哪怕嘴上显笨，当看到妹妹满头大汗的走完全程，杜孟源的语气又软了下来。
0: 还要没走直，不用，可以。对了，不是会了吗？说我就要两块，跟他爸说话去吧，说他爸瞌睡去吧。
6: 啊，
0: 虽然他量地量错，我凶他吧，因为我性格比较急，说完他我也后悔了。毕竟他还小，来了能解决50%的烦恼吧，一半。在外地呢，不但个照应个伴嘛，心里有个依靠啊，我妹妹在这给我陪着我。更有干劲吧。
2: 加入杜孟源跨区作业队伍的不仅有妹妹，今年还新增了两位农机手，他们组成了麦收小队，一路向北。
8: 一下雨下的不能走了，腿死没着，每日要不敢入伙。
1: 夜里的雨虽然不大，却让前一天约好收割的200多亩地泡了汤。
9: 没办法，那天气在这放着，谁都没想到那昨天晚上忽然下雨。天气预报也报的没雨啊，看孟源问那个领车的，看他怎么安排。
1: 朋友们委屈，孟源心里更急，机器一停就是损失，他赶紧四处协调，寻找能抢收的地块。妹妹杜若轩一声不吭，拿着测母仪去量昨天没割完的一小块地。父亲杜永江也没闲着，趁着空档埋头检修农机。
0: 这是我的麦茎啊，你看东西是了，这我出门旅游时候带的。当当当，趁俺爸的焊工眼睛了，送你了，焊东西是吧？
1: 地什么时候能干透，谁也说不准。就在这时，河北的农机手来信儿了。
10: 我们这边现在严重缺车，
0: 你给我发个你那儿的位置。
1: 一边是汶上没收完的活，油钱、板车成本还没赚回来，一边是河北的。